0: 事件已经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1: 来关注社会方面，受到冷空气影响，预计11号的夜间到13号，北方大部分地区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
0: 近期多地正式开始落地住房公积金惠民新政，提取范围进一步放宽。
1: 11号，郑钦文在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当中战胜了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
0: 11号，王曼玉夺得2026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冠军。
1: 10号，中国队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当中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
0: 截至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闸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1亿人次的大关，比2025年提前14天。
1: 2026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公布，张雪机车820双 R 获得至尊金奖。
0: 10号，搭载蛟龙号的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了西太平洋东加陵海盆地。

0: 好的，早间的8:0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大家早安，我是高远。
0: 是的，那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哈。早间出门的时候，大家可能已经感受到有一点点的凉意了哈。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呢，会在23度，最低温度18度。那目前来说，实时温度呢就是18度，湿度呢是94%，北风1级。当然，空气质量呢也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天气状况。我们来关注到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
1: 是的，刚才思思也提到了今天的天气呢，也是明显感觉到凉意了。在这样的深秋季节当中啊，早间上班路上除了要听我们的节目，最适合的一首歌就是《秋意浓》了哈。
0: 确实。
1: 看一下未来几天天气变化。那说到明天的天气呢，虽然明天白天有小雨的降雨情况，但是温度呢有所攀升一些。你比如说最高啊，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可以来到27摄氏度，那么晚间是19摄氏度。那么到了后天，也就是周三哈，白天的主要天气以多云为主，温度在19到24摄氏度。到了这周末尾时段的时候，温度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了。比如说在周五周六的时候，白天最高温度可能只有20摄氏度，晚上呢最低温度能达到18摄氏度左右。当然，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两天大家早间上门出来上班或者通勤的时候，能够看到天气阴沉沉的，那这段时间也会有间断性的降雨，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的准备工作哈。
0: 是的，那随着咱们深秋的到来，或者说即将冬天的到来哈，而且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大，还有一些阴雨绵绵的天气情况的话，我觉得老年人可能要好好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关节问题哈。
1: 越到这个天气寒冷的时候，老年朋友度过难关的时候就越严峻了，因为冬天的时候老年人都比较痛苦哈，可能比如说身体上一些基础疾病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骨关节疾病啊，都会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哈。
0: 是的，那今天10月12号呢，也是世界关节炎日啊，那这个节日呢，也是唤起了全球公众对于关节炎防治的重视，提高对于关节炎等风湿还有肌肉骨骼疾病的一个认知哈。那关注完今天的这个特别日子之后呢，接下来还是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路况情况哈。
1: 是，
0: 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市中区方面。那目前来说，首先还是关注到桥梁上，桥梁上面的话，西陵大桥的话，这一时段的车流量可能是有一个这个轻微缓行的情况，尤其是从咱们的这个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啊，桥面是轻微缓行，反向能够正常通行。当然，这一时段的童子坝大桥在市中区桥头上下桥位置会有轻微拥堵。再来关注到沱桥和马六甲大桥能够正常通行。关注到市中区具体的城区路况，那这一时段在上南街啊，拥堵情况呢也是会相对来说比较严重，是四小门口会有轻微缓行，广场路轻微缓行。再来关注到新华路这一时段，在十小门口双向会有拥堵情况，市政府转盘车流量也是相对较大。再来关注到环城路的和平街接口、腾飞路路口还有沱东路口，这一时段的车流量都是相对较大。当然，在祥龙中学门口呢也会有轻微拥堵的情况，并且在一小门口这一时段南平街位置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相对较多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东新区的通行情况。
1: 是的，那从我们的交通大数据上显示来看到，目前东新区的主要拥堵呢可能会集中在一些主要的干道上。你比如说西陵大道上，目前西陵大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的南向北、西向东方向车辆正在排队的过程当中。另外在西胜路和西陵大道的转弯处呢，现在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一些，呈现了红色饱和。还要提醒您的是，东新区的西陵转盘目前车多人多，呈现了红色拥堵。再来看到的是万达广场的门前，目前汉安大道东向西、兰桂大道南向北的十字路口处车辆大概有200米左右的排队。最后来看到的是321国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处了，在我们的万盛城风景的小区门前呢，现在交通状况也不容乐观。最后来关注一下内江周边的高速，目前内江周边高速都是正常通行状况。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好的，此刻关注，我们来关注到国内的重要新闻。首先来关注到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

0: 谓的双十讲话答记者问。在记者问上，有记者提问到了，根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的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来改变了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回应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
0: 那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的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的老百姓绑上了台独的战车，破坏了台海的稳定，牺牲台湾的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的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1: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0: 关注完国防部新闻发言会这个的内容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出台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的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的征求意见稿。那这则征求意见稿呢，是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到公安部、生态环境部还有市场监管总局来联合发布的。因为呢，近年来的话，汽车产业竞争激烈，出现到了部分的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但是呢，测验验证不充分的一些现象。那此次出台的文件重点是面向到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研发测试验证，明确到了测试的周期和里程的硬性要求。那新申报的产品呢，是必须完成综合可靠性和耐久性，还有结构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等等的测试。其中呢，环境的适应性验证周期呢要不少于一年，需要包含到两冬以下的试验，而可靠性的验证试验里程呢，则是不低于30,000公里。
1: 那么第二个面向的重点内容呢，是创新设计的准入，也其中画出了红线的清单，禁止配备全隐藏式的车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屏、柔性屏，另外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不得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座椅放倒成床这样的功能，应急逃生、应急制动这样的设计安全的操纵键必须保留实体操纵键和醒目标识。
0: 那第三方面的话，则是准入管理，明确到了执行的时间和处置的措施。从2027年1月1号起，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测试验证，还有验证不充分，或者说提供到了虚假材料的产品呢，是不予公告。已经取得公告的产品呢，需要在2027年7月1号之前补报相关的材料，逾期且存在着安全隐患的，停止生产，并且会实施召回。
1: 当然啊，这不是监管部门今年第一次就汽车的安全方面提出的要求出台的文件了。今年来啊，我们多项的标准还有监管的措施也是陆续出台，覆盖到汽车产品从设计测试到生产使用多环节，那一张汽车的安全网啊，正在加速的致密。
0: 是的，首先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些详细的内容，比如说在门把手这方面也是立下到了一些硬规矩哈。比如说在1月28号的时候，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的安全技术要求哈，就是获得了发布。那针对到隐藏式的门把手在断电、碰撞这样的一些场景下的安全隐患，也是做出了规定。比如说车辆断电之后呢，门把手的机械释放功能是需要能够正常工作的。而车门内的把手的安全标识呢，需要在对应成员位置清晰可见。那这一次的征求意见稿当中也是再次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哈。那除此之外呢，还提到了比如说辅助驾驶有首个强制国标，还有高阶自动驾驶明确准入基线等等。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想就业。

0: 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0.4，内江综合广播。
5: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6: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7: 我是高远。
6: 是，那这时段啊，在咱们的分享新闻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这个路况信息哈，还是来关注到桥梁方面吧。这一时段西陵大桥的话，从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桥面上的车流量依旧会相对较大，并且在上桥位置的话会有拥堵情况，反向基本是能够正常通行哈。这一时段的马六坝大桥、沱桥还有新坝大桥正常通行，童子坝大桥在市中区桥头上桥位置的话会有轻微缓行，反向啊基本都能够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的这个通行情况，尤其是市中区方面，那这一时段在北街的上行方向会有这个轻微缓行，中央路轻微缓行，上一时段比较拥堵的14小门口呢基本恢复到了正常通行，那新华路10小门口也是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稍微要注意一下环城路在新上城三岔路口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流量是非常大的，南环路的下行方向这一时段也会有轻微缓行，当然在这一时段脚盆田的红绿灯路段的话，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是相对较多的。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东新区的通行情况。
7: 嗯，那除了上一时段提到的一些路段的拥堵之外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其他一些路段的变化。那西陵大道和汉安大道拥堵呢现在是正在加剧哈，尤其是南向北方向目前车辆是全员排队当中，希望司机朋友们多一份耐心了。还要提到的是西陵转盘，也就是东新区的西陵转盘，目前临江路通往西陵转盘处呢现在是呈现了红色的拥堵饱和。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大千路上目前大千路和汉安大道交汇处呢南向北方向有200米左右车辆排队。那刚才提到的汉安大道和兰桂大道交汇处呢东西向现在已经是恢复畅通了，但是南北向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在临江路上目前在加州蓝湾通往二医院的方向，包括我们的中兴路上哈，现在是全段的车辆拥堵。那最后来看到的是汉安大道321国道了，刚才提到的拥堵呢现在已经是恢复畅通啊。我们提醒司机朋友们，在路上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有最新的路况呢欢迎通过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1027直播互动发送路况信息。
6: 是的，关注完路况消息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新闻方面啊。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则新闻的话是和幼儿园的收费有关系，我相信就是不少的宝爸宝妈可能会非常的关注这个问题了哈。那近日呢，省发展改革委还有教育厅以及财政厅三部门起草到了四川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那这则征求意见稿呢是从比如说收费的项目、定价的管理、收费的监管等等方面对于幼儿园收费做出到了一些系统的规范，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
7: 这对于以后家里面有适龄上幼儿园的这个家长朋友来说一定要关注起来哈，以后孩子要上幼儿园哪些费用能收，哪些费用是禁止收的。那这则征求意见稿呢首先也拟定划定了这个适用范围，你适用于

0: 四川省行政区域内的经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批准的普惠性幼儿园，其他的非营利性民办幼儿园，还有营利性的民办幼儿园，以及小学附设的学前班、幼儿班。那么咱们四川省的幼儿园到底能收哪些钱呢？这个文件啊，列出了全省统一的白名单。从收费项目上看，幼儿园的收费项目包含了保育教育费，也就是幼儿园教的保教费，另外还包含了有住宿费、服务性收费、代收费，开设托班呢可能还要收取保育费。其中这个保教费啊，指的是孩子在幼儿园当中给孩子提供学前教育收取的费用，另外住宿费指的是孩子在幼儿园当中啊住宿啊这样的服务收取的费用。那么保育费呢，指的幼儿园开设的托班为2到3岁的婴幼儿提供的托育服务收取的这个相关费用，同时要求也明确哈，幼儿园的保教费、保育费、住宿费按月或学期来收取，不得跨学期来预收。标准调整的时候执行的是新生新办法，老生老办法。
1: 当然，四川对于你对这个幼儿园服务性收费还有代收费实行的是清单管理。服务性收费指幼儿园在完成了正常的保育教育之外，为在园的儿童提供由家长自愿选择的服务而收取的费用，而代收费呢，则是指幼儿园为了方便儿童在园学习和生活，在家长自愿的前提之下，为提供服务的单位代收这个代付的一些费用哈。那具体就包括了三项，第一个呢就是伙食费，还有延时服务费，最后一项就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这个地方要特别强调，服务性收费呢是按补偿成本的原则来收取，代收费是按照实际支出来收取，不得获取差价，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回扣。那应该遵循到的是家长自愿据实收取，不得盈利的原则。
0: 这也给家长朋友们提个醒哈，幼儿园能收哪些费用。你像我知道的，以前新闻有爆出来的，有些幼儿园会收取孩子的比如说什么材料费啊，给小朋友发的
1: 幼儿园收材料费，
0: 对，因为可能涉及到比如说什么做手工
1: 是吧，
0: 做一些这个制作类的，还有收的是活动费，幼儿园要举办什么样的活动，
1: 六一儿童节是吧，
0: 所以说这些费用可能都是不合规的。刚才说到的是能收哪些费，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收费怎么收啊。征求意见稿明确了，学前教育实行的是政府投入为主，家庭合理负担保育的这个教育成本，多渠道筹措经费的投入机制。那么有条件的地方呢，逐步推行的是免费学前教育，降低家庭的成本。那在具体定价上呢，对普惠园还有盈利性民办园实行了分类管理。首先就是普惠性幼儿园了，普惠幼儿园呢和其他的非盈利性民办幼儿园收取的保教费、住宿费、延时服务费实行政府指导价。那么盈利性民办幼儿园收费的这个标准呢，是实行市场调节价，由幼儿园根据办园的成本、市场的供需需求这样的因素合理确定收费标准。当然必要的时候啊，政府可以对收费的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的盈利性民办幼儿园开展成本调查，引导合理收费，遏制过高的收费。
1: 是的，那收费的项目定了，规矩这个价格也是定了，最后呢就要看这个监管方面。征求意见稿也是明确到了，除办法规定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的项目之外，各地呢不得增加或者说是变相增加其他的项目，确需增加或者调整的需要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办理。更为重要的是，除了保教费、住宿费、保育费、伙食费和延时服务费以及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幼儿园不得再向幼儿的家长收取其他的费用，并且不得有以下的行为。比如说第一点，以幼小衔接班、兴趣班、课后培训和亲子特色班等等的名义来收取保教费或者说是保育费以外的费用。第二个呢，在代收费当中获得差价。第三，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园的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捐资助学的费用。第四点呢，是通过家委会来收取任何的费用。第五点，非盈利性民办幼儿园的举办者通过关联企业、基金会、培训机构、学会、协会等社会团体利用所举办的幼儿园招生等办学行为，要求提供与入学相关联的赞助费用等等。第六方面则是强制提供相关生活服务，或者说将服务性收费与住宿费来捆绑收取。第七点是引入第三方机构向幼儿家长直接收取费用。第八点，未按照规定公示或者说公示内容与政策不符的收费哈。
0: 你刚才提到的其中一点啊，就是关于通过家委会来收费。这个像之前知道的，有些幼儿园啊， 也是通过在幼儿园时期就开始建什么家委会群
1: 啊，对，
0: 在这个群里面收所谓的班费，
1: 嗯，
0: 幼儿园就开始收班费，这有点过分了哈。
1: 是的，是的，刚刚给大家关注到的是关于这个幼儿园的相关费用的一些收取的，出了这个征求意见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呢，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四川省财政厅两部门是通知了，从2026年的7月1号起，我们四川省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每人每月会提高30元，提高之后达到每人每月223元。同时，对于年满80周岁及以上领这个带领的这个人员，也会加发到这个基础的养老金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哈。
0: 那么时间上，从2026年7月1号起呢，将我们四川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这个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养老金呢，最低标准啊，每人每月提高了30块钱，刚才也说到了，达到每月223元。那么国家提标所需的资金呢，由中央财政来负担，咱们四川省提标的所需资金由省市县财政共同承担。这次提高的金额啊，不得冲抵或替代此前的市县已经自行提高的基础养老金。
1: 是的，那在咱们的刚刚也是提到了，对于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领带人员，也会加发到这个基础的养老金哈，也是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将年满80周岁人员的基础养老金加发最低标准，在现有的基础之上，每人每月再提高5元。提高之后呢，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会达到233元。
0: 嗯，
1: 那其中呢，2026年6月30号已经年满80周岁以上的领带人员，从2026年7月1号起会提高这个加发的标准。那2026年7月1号之后，年满80周岁的领带人员，从年满80周岁的4月起来提高加发的标准。那加发的基础养老金所需的资金呢，也是由省市县这个财政来共同承担。此次加发的金额呢，也是不得冲抵或者说是替代此前市县已经自行加发的基础养老金。
0: 另外要跟大家来强调的是，这个通知呢有效期是5年。咱们省人社厅包括省财政厅啊，相关的这些的标准呢，之前发放的这个老标准，尤其是去年的标准，就要同时的废止了哈。
1: 说完咱们省上发布的两则新规之后呢，咱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来关注到近日市委召开了重点工作研讨会，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战略，系统盘点贯彻落实情况，研讨谋划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共识，明晰任务，狠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会议。
0: 会上大家紧密结合实际工作，各抒己见，亮观点，提建议，发言过程当中既有思路研讨，又有具体的谋划，达到了启迪智慧，引人思考，促进工作的效果。冯发贵在讲话当中指出，是第九次党代会报告系统阐明了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在于把既定战略部署转化为一步一步实施方案，节点目标，一件一桩务实推进。全市上下要紧扣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切实扛起推动内江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责任，把下步工作做得更科学、更理性、更务实，努力建设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田城，让甜蜜的事业、甜美的生活成为田城新的时代内涵，奋力开创内江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冯发贵强调，要深化共识，深化坚持一个工作总思路的共识，全面落实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深化发展战略的共识，着力推动推进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的发展战略，明确年度目标，并将年度目标细化到每一个企业、每一个项目，深化发展第一要务的共识，增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紧迫感，以争先恐后的劲头来拼经济、搞建设，以发展破难题，以发展开新局，深化深化工业当先、服务业挑大梁的共识，深刻把握产业巨人、就业巨人的内在逻辑，坚定不移做大工业，以产兴业，以业留人。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30。
3: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7: 咨询电话2198315。
8: 内江汪芬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9: 千子门酒，张大仙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1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9: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18116。
11: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0: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是，那这时段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咱们内江本地的新闻。首先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呢，是在咱们这个时段的时候，在上个时段的时候是来和大家分享到的，在咱们四川省的对于这个幼儿园收费的一个征求意见稿哈，哪些费可以收，哪些费是不能收，在咱们节目当中大家已经有一定的了解了，这是对于四川省的一个要求。那么落实到咱们内江本地的话，咱们内江对于这个3岁以下的这个婴幼儿这个普惠托育服务收费标准也是有了这个相关的通知，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日前呢，由内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内江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还有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联合印发关于内江市普惠托育服务收费标准以及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到了全市的普惠托育服务保育费实行政府的指导价。
1: 我们来详细关注一下这则通知的一些具体要求。其中呢，全日制托班的公办托育机构的乳儿班、托小班保育费的基础标准的收费标准呢，是每人每月2050元和1650元。社会办的普惠托育机构呢，分别是每月2200和每月1800。各托育机构可以在基准的收费标准上浮不超过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自主来确定收费标准。那么报备并且公示之后呢，来执行。这则通知呢，从今年的9月29号起就要施行，有效期是未来的3年。
0: 是的，那这次的通知适用的范围是全市范围内提供3岁以下的婴幼儿照护服务，而且是依法登记注册备案，并且经过县级卫生健康部门认定到的普惠托育服务的机构，包括到了各类的公办托育机构，还有社会办的普惠托育机构，以及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以及没有纳入到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管理的其他非盈利性的民办幼儿园开设的托班。
1: 哎，这个收费标准和收费的机构大家了解了，那这个费用都包含哪些呢？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的收费包含了基本服务费和其他的服务费。那么基本服务费呢，包含了保育费还有住宿费，实行的是政府指导价的管理。那目前咱们内江啊，暂没有寄宿制的托育机构，这次仅制定了保育费收费的标准。那其他的服务费呢，指的是在基本服务之外托育机构收取和代收的，比如说伙食费、材料费这样的其他费用，实行市场调节价，由托育机构依据经营成本和市场的供求状况来合理确定收费标准。
0: 是的，那收费的类型就是分为乳儿班，这是指6个月到1岁的小朋友，而托小班是指1到2岁的小朋友，托大班则是指2到3岁的小朋友，
1: 上幼儿园之前的年纪。
0: 哎，是，当然还有一个混龄班这样的一些班型，以及呢全日托、半日托。

0: 还有即时托这样的一些服务类型。当然保育费的收费标准会结合到成本调查数据，还有省内其他市州拟定的收费标准，统筹考虑到了内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还有托育机构的性质、区域性的差异、市场供需的状况、财政补贴和群众的承受能力等等这些方面的因素来共同制定的。
1: 另外在收费行为方面，这则通知要求各托育机构建立基本的服务和其他的服务收费的目录清单，并且要在经营场所、门户网站这样的公示托育机构的性质，还有收费的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收费依据、投诉电话等相关的信息也要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另外目录清单之外不得收取任何其他的费用，没有按照规定公示或公示内容和政策不符的不得收费。
0: 是的，那收费的结算方式也是有着明确的规定哈。这个公办、社会办的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的保育费还有伙食费是按月来收取，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那婴幼儿入托之后因故需要退出或者说转园的，那保育费呢是按照月份来计退，当月再托天数为零的是全额退费，那再托天数少于或者说是等于当月法定工作日总天数一半的是退50%的保育费，在托天数超过了当月法定工作日总天数一半的是不退费哈。那这个伙食费按照当月未入托的这个天数来退费，伙食费以外的其他服务收费呢应该及时发生，及时收取，据实结算。而幼儿园的托班保育费还有伙食费呢是按月或者说学期来收取的，不得跨学期来预收。那伙食费也是按照服务性收费或者说是代收费来管理，不得和保育费来统一收取。那婴幼儿入托之后因故需要退转园的，保育费、伙食费的退费参照幼儿园收费的相关规定来执行。那相关的退费原则上是应在婴幼儿退转园之后15个工作日内来办结。

0: 管咱们这个三岁以下幼儿园啊，在幼儿在这个咱们的这个托育班当中的这个收费标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咱们内江市正式印发了《内江市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立足成渝特区地区的这个特色农业发展定位，系统部署了未来五年全市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根据规划，到2030年，内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将会取得决定性的进展，实现农业的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发展新格局，城乡融合、乡村治理水平全面提升，为2035年同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的基础。
1: 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五年我们内江的农业农村方面是怎么样发展的，策划出了怎么样的一个蓝图。那十五时期是内江冲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阶段，这次出台的规划呢，对标了国家省级这个部署，结合内江的发展实际，明确打造了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和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先行区三大核心目标，设置了20项量化发展指标，系统部署了6大重点任务、36项具体举措，全方位构建现代农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农民增收致富的完整工作体系。
0: 那在产业发展之上，我市会大力实现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发展路径，做强2+5+N 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梯次培育1元、10亿元、100亿元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瞄准 NFC 果汁等细分赛道，打造全国知名的果汁饮料加工基地，推动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打通1、2、3产业的融合发展链条，激活乡村的多元价值。
1: 另外关注到的就是未来农村的生活环境的变化了。在乡村建设方面，规划提出了片区化的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围绕基础设施的完备度、公共服务的便利度、人居环境的舒适度、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综合发力，力争在2030年全市70%以上的行政村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0: 那在促进农民增收也是本次规划的一个核心的落脚点。那规划也是提出要多渠道的拓宽农民增收的路径，通过发展新型的经营主体，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力争用10到15年来实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2025年翻一番，持续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让广大的农民共享改革发展。

0: 的红利。
1: 这则规划同时也明确要求将强化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健全乡村振兴长效推进机制，凝聚各方合力，把规划蓝图转化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生动现实。
0: 那接下来我们刚刚关注到的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一个新的规划，那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城市方面哈。咱们八交警片区呢是依托到了城市体制的工程，深度融合到了本土书画文脉和城市更新的理念，让老旧的街巷焕发到了全新的生机和人文的魅力。
1: 你别说，前段时间我还真见了一位在这个八交警社区居住的一位居民 说自己社区现在的变化可大了，现在跟景点似的，
0: 可漂亮了是吧。
1: 好多的朋友可能在社区当中一些这个改造之后的一些，比如说设计的背景墙啊，来合照啊，来打卡呀，很多人都特别喜欢哈。
0: 是，
1: 当然最近我们记者也来到了八交警的片区采访，看到这个片区当中啊，墙面上张大千笔下的山水花鸟是栩栩如生，在巷陌之间的买菜归来的老年人也是停下脚步来端详这个墙上的画作，孩子们嬉笑跑过平整的道路，烟火气啊和这个水墨文韵在此交融共生。那作为张大千的出生地原址，这片老城街巷的华丽转身是大家出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更是市中区以文化赋能城市更新。
0: 是的，要知道八交警片区可以说是内江老城的核心哈，这个地方居住着800多户1600多名居民，大多是20世纪80-90年代建成的这种老旧的楼房了，经过几十年啊，已经出现了比如说墙面会有些脱落，然后街巷的风貌看起来比较陈旧，而且基础设施老化这样的一些情况。当然经过改造之后，在这个地方住了20多年的市民啊，也是见证到了老巷改造带来的一些脱胎换骨哈。
1: 八交警在我们内江的历史可是悠久了哈。
0: 是的。
1: 那咱们居民特别惊喜的是啊，这次的这个片区改造没有大拆大建，摒弃了重外观轻内涵的这种简单翻修的模式，确立了修旧提质以文塑城的思路，把大千书画文脉揉进了街巷改造的每个细节里。
0: 是的，而且现在在走进这个八交警街区的话，你会发现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小巧思哈。比如说之前的一些围墙变身成了大千主题文化强化，这种笔墨的写意啊，意境悠远和这种老城的建筑肌理是浑然相融，打造出了一街一景步步有韵的这种街巷格局。而且之前这种坑洼不平的路面呢，也是修整一新了，街巷呢现在看起来就是干净敞亮，又保留了住在老城区这种梯坎院落的原有的格局，就留住了世代延续的这种市井烟火。在饭后比如说溜溜弯啊，闲暇闲谈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居民都不用走太远，走出家门口啊，你就能够品读到一些书画的景致，在家门口沉浸式的感受大千故里深厚的这种文化底蕴啊。
1: 不知道这时间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个八交警片区居住的居民，您手机里有没有比如说改造之后的一些美照啊，或者好看的照片可以发到节目当中哈。
0: 是的。

0: 好，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关注到关于这个停气方面的这个通告哈，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因为这个市中区新华路92和92号燃气管道的改造工程，以下地段的用户呢会在10月13号的下午1点到5点停气，这个停气范围就包括了新华路的人大食堂、环城路的东三巷、环城路一巷、新华路东二巷周边的商业以及居民的用户哈。
1: 另外在后天也有一些地区要停气，因为甘泉寺路的这个燃气管道的施工的原因呢，在14号的下午1点到5点也要有部分地区实施停气。停气的范围包含了市中区的残联第七初级中学，还有市中区党校、甘泉寺的高梯坎附近的商业和居民用户。希望大家在这个燃气维修的过程当中，提前关闭好自己家里的燃气阀门。另外有需要可以拨打9537寻求帮助。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

0: 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3: 好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的此刻关注时段哈。我们这时段来关注到的是咱们内江的主城区啊，有部分的道路哈、可能会有这个施工的情况，可能会影响大家通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段。首先来关注到在内江环城路的这个环城路一巷，它要修路了，时间的话是从10月14日持续到12月23日哈，而且这个地方的话是有这个断道施工。咱们这个环城路一巷呢，则是指环城路至内江浩逸宾馆这一小节儿哈，所以说提醒到大家，如果说这个在断道施工期间呢，肯定车辆是禁止通行，行人呢可以正常通行。那在这个断道期间的话，车辆就是可以通过，比如说环城路、新华路，再往环城路一巷蓝景苑这个路段来进行绕行，就错开这一小节儿。所以说，请大家就是提前规划好出行的路线，服从现场人员的指挥。施工期间呢，对于大家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也请大家就是谅解一下。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另外一条道路，这条大路的话则是这个 G321和汉安大道的南口右转的这个车道啊，也会进行这个施工管制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内容。
4: 是的，那首先要提醒您的是，施工的时间是从明天开啊、后天开始啊，10月14日一直到10月23日这样的一个时间段。那施工的这个期间呢，占用的是 G321 与汉安大道南口的右转车道，南口中间的直行车道呢，调整为了直行右转的共用车道。那提醒到各位市民，路口发生拥堵的时候呢，货运车辆之外啊，车辆可以经过兴盛路到东城路到汉安大道东段来进行绕行。请大家相互的转告。另外，通行的时候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哈。
3: 是的，是的。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来关注到这个交通方面的话，咱们内江北站呢也会新增一些列车哈。因为从10月11日起呢，全国铁路会实行到第4季度的列车运行图，那调图之后的话，咱们内江北站会新增11列列车，旅客出行的选择也会更加丰富了哈。
4: 我们简单跟大家来梳理一下未来这个加开的这个列车大概的一个这个起始站哈。加开的其中有成都东到江北机场，还有成都东到沙坪坝，宜昌北到成都东，成都东到巫山，以及成都东到郑州东，还有成都东到宜昌北，上海虹桥到成都南，昆明南到成都东，重庆西到重庆西，湛江西到成都东，还有北海到成都东，这些站点基本上都要绕这个通过我们内江的这个站点。
3: 对，
4: 如果未来您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来乘坐这些增开的车次啊。
3: 哎，对，而且其中的话新增到的这个 G8651次成都东到江北机场的这个列车哈，是早上9:06从内江北站发车，10:34就抵达到了江北机场站，这个为上午前往到江北机场乘机的旅客也是提供到了相应的便利性哈。
4: 真别说，咱们好多内江的市民可能乘坐飞机的时候不一定去成都去坐飞机，很多人还真跑到重庆去坐飞机，
3: 因为更方便，它有直达的这个高铁，确实很方便哈。而且对，
4: 这就体现出了我们成渝节点城市的重要性了，
3: 肯定啊。那这个新增的列车开行时刻还有这个停靠站点的相关信息，大家最好是以12306的 APP 以及车站现场的公告为准哈。出行之前请您及时的查询合理的规划行程。另外呢，内江北站的一楼检票口是提前5分钟停止检票，二楼检票口的话则是提前3分钟停止检票哈，所以说大家就是进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问题。那说到咱们的这个高铁列车

0: 开启的这个站点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也是方便了大家，就是比如说去到其他地方旅行，或者其他地方的人到咱们内江来就是旅游，那
1: 欢迎八方来客。
0: 是的，那说到这个的话，近日咱们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也是公布到了新一批的省级文旅品牌的认定名单、大家来到咱们内江的话，也可以去这些地方来好好玩一下。尤其呢，就是咱们内江市崇龙山景区成功是创建了国家4A级的旅游景区，还有隆昌的港银新街里也是入选到了省级的休闲街区哈。
1: 好消息，以后来到内江旅游的朋友可能又多了一个旅游的这个打卡拍照和游览的一个好的这个终点哈、那其中刚才说到这个崇龙山景区划成了4A级景区，它呢在我们内江城区的东北部，是国家文化名城的重要承载地，拥有比如说摩崖造像还有碑刻楹联这样的丰富历史文化遗产。这次成功创建4A景区，标志着景区啊在基础设施、服务、旅游、文化展示方面达到了国标。那全省这次共评定的有4家4A级景区，其中啊这个其余包含的这个我们内江的崇龙山景区，另外3家呢包含了攀枝花的花海景区、达州的云峰茶谷景区，还有甘孜州的两曲河景区哈。
0: 是的，那再来说到的是隆昌的港银新街里，则是位于到隆昌市的核心地段哈，是以文旅融合为主题的商业休闲街区，集文化体验还有餐饮购物休闲娱乐于一体。那这一次入选到了省级的休闲街区，全省的共有10家单位获此认定，当然隆昌港银新街里就成为了咱们内江市唯一的入选单位。这两块省级招牌的获得呢，将进一步带动我市文旅产业的提质升级、增强城市文旅品牌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加快城域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注入到强劲的动力。欢迎大家来到咱们内江来感受这些景区的魅力哈。那说到景区的话，在咱们整个四川来说哈，从这个国庆之后呢，也是迎来了一波这个免票的这个小高潮。
1: 哎，国庆的法定节假日已经过去了，有很多朋友想趁着这个节假日过去人少之后呢，来到四川旅游。毕竟我们四川是旅游资源大省嘛。
0: 是的。
1: 那来到四川，有一些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景区要免票，我们跟大家来汇总一些免票的景区，届时您来玩的时候能这个省下一些自己的经济成本哈。
0: 哎，是啊。首先来给大家关注到的就是西岭雪山景区了。这个西岭雪山的后山滑雪场的景区呢，是面向所有的游客免景区的门票哈。这个免票时间会持续到这个2026年的11月30号。
1: 您听清了哈，是去西岭雪山免的是西岭雪山的门票，但是滑雪场的这个滑雪票还是要的哈。
0: 是。
1: 另外还有鸳鸯池索道往返的66块钱，单程35块钱，日月平的索道往返77块钱，双索道套票118块钱，也是包含在免票范围内。前山大飞水是不参与免票的，当然这个票价呢是每个人30块钱哈。
0: 是的，那另外再来说到的是瓦屋山景区哈，这个
1: 在眉山是吧？
0: 雅安吧。
1: 应该是在眉山，我没记错的话。
0: 我们俩现在也有点捋不清哈。
1: 我之前好像查过这个瓦屋山景区，因为现在正好是到了深秋季节，
0: 就是看彩铃的时候
1: 了。瓦屋山景区正好这个时间的这个树叶都疯了啊！
0: 我都疯了，枫叶都红了。
1: 我快疯了
0: 啊！这个
1: 枫叶都红了，特别适合去看那种层林尽染的美景哈。
0: 是的，喜欢拍照的朋友，这个地方真是推荐您去了哈。这个呢是从10月8号开始，一直到11月30号，所有人呢都是免门票。那如果说您提前，有些朋友是提前购买，比如说买了8号之后的这个票的旅客哈，您可以选择原渠道来退票退款，再重新购买一些免门票的产品。
1: 能省则省嘛，
0: 肯定啊。
1: 另外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四川大名鼎鼎的稻城亚丁了。咱们这次稻城亚丁呢，也在这个节后啊，包括我们今年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也推出了一些免票的措施。比如说免票时间从8月份就开始了，一直免到这个月的月底。如果您没去过，或者说想去稻城亚丁的，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免票的时机。免票的办理程序呢，要实行的是线上实名预约，通过稻城亚丁景区的微信小程序啊，或者各大 OTA 平台啊，这样的这个平台上来进行一个预约。预约成功之后，您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就直接扫码入园了，不用再去换兑取门票了啊。
0: 是的，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哈，这个稻城亚丁的这个景区最大承载量是15000人，超过最大承载量之后呢，您的这个预约渠道它就会直接关闭了哈。
1: 所以早约早去呗。
0: 对，另外的话就是建议错峰出行哈，这个时间点去的话是直接错开到了国庆的这个高峰。入园的最佳时间呢，其实是早上7点到8点30分，这个也太早了吧。这个不适合年轻人，我觉得这个太早了，7点到8点30。
1: 你这是打起了退堂鼓了。

0: 对，虽然它景色可能很美，但是我、
1: 提前一天到我在那住一晚吗？第二天早早去排队吗？
0: 就不是。
1: 你要真想去玩，就能做到，我相信你。你要做不到，就是不想去。
0: 这个时间点，我相信可能有点劝退人。说实话，早上7点到8点30，
1: 人家只是
0: 让我们错峰嘛，
1: 只是说最佳的入园时间。你要真是其他时间去的话，无非就是排时间排队时间长点呗。
0: 啊，对，是。
1: 7点到8点半人少点，你能先进园呗。
0: 我可以接受。啊，时间已经来到了早间的8点56分了。那今天的创新早高峰就是这样，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与大家不听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

0: 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丽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1: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9: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国庆假期内江文旅成绩单出炉，山歌内江带火122万人次客流；
9: 假期结束，服务不松劲儿，内江各地政务窗口首日运行顺畅；
8: 电网项目接连落地，内江产业发展电力保障持续升级；
9: 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道路建设跑出加速度；
8: 威远数字综合物流园冲刺竣工，川南智慧物流枢纽加快成型。
9: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8: 今年国庆7天假期，内江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10月1号到7号，全市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超12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4.24%，景区门票总收入达150.72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63%。全市各级图书馆、文化馆累计接待群众4.1万多人次，线上线下联动开展各类文化活动146场，实现了客流与消费双向升温。
9: 这个假期，内江以山歌甜城、双节同庆为主题，依托山歌内江全新城市文旅 IP， 整合全市文旅资源，推出音乐演出、美食体验、亲子研学、文博打卡等一系列特色活动，把人气聚起来，让消费留下来。整个假期文旅市场秩序平稳，热度十足。
8: 假期里，隆昌古雨湖的打鱼祭活动登上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全国观众通过直播镜头看到了开鱼现场千舟竞发、群鱼跃出水面的丰收盛景。围绕这场鱼市盛会，当地还配套推出投鱼拍卖、亲子摸鱼、环湖越野跑、全鱼宴品鉴等全链条体验项目，让游客从看开鱼延伸到品鱼香、游湖光。
9: 山歌内江的旋律在全市各处唱响。隆昌举办新民歌唱响之夜、潮玩电音节，资中启动连续5天的庆国庆天天乐文艺演出、国乐主题音乐会。威远在商圈景区同步开设3大惠民演出专场、湖畔露营音乐会、街头音乐快闪接连上演，让歌声从舞台延伸到街区景区的每个角落。
8: 各大景区和场馆也玩出了新花样。南关景区升级实景剧，资中文武庙接续推出国学雅集，川南大草原、田园浙乡等点位打造沉浸式亲子闯关项目，张大千纪念馆、范长江纪念馆等文博场馆推出主题打卡、手工体验、红色影展等活动，让老场景长出了新玩法。
9: 文旅热度也直接传导到消费端，全市各大商圈、特色街区联动推出满减折扣、歌友会、民俗展演等活动，文旅消费券持续落地，农特产品、文创展销同步跟进，游玩加购物加美食的一体化消费闭环加快形成。假期期间，全市文旅宣传累计推出各类作品87件，总点击量超过370万次。借着国庆文旅热潮，进一步擦亮了内江的城市文旅品牌。
8: 本台消息，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第8届人民政府第11次全体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

为省政府决策部署核实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安排部署四季度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经济稳中有进，各项事业取得较好成效，要紧盯目标和问题，坚定信心，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住

0: 项目和社会事业，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确保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要务实谋划2027年重点工作，努力把各项工作向前追，往前赶。
1: 10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8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实体经济为本，锚定重点任务发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重要回信精神，强调要引导各学校持续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上来，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力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觉把平安建设部署转化为防范风险、守护民生的具体行动，以更高水平平安建设守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10月8号国庆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内江不少市民赶在上班第一天到政务大厅办理业务，全程体验即来即办的顺畅服务。上午8:50，距离正式办公还有10分钟，市中区政务服务中心所有窗口工作人员已经全部就位，提前调试设备，整理办事材料，确保9点正式对外服务时业务办理零延迟。大厅里39个服务窗口全部开放，导办人员自助服务区同步运行，不少赶早来补办身份证、办理社保年审的市民几分钟就完成了全部流程。东兴区政务服务大厅针对节后办事高峰，提前优化了窗口排班，增派前台引导人员动态分流群众，社保、营业执照、不动产等高频业务窗口全程敞开，十几分钟就能办结一笔常规业务。不少市民原本担心节后办事效率低，实际体验下来都觉得流程顺畅，服务贴心。在牌楼街道等基层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提前做好了系统调试和材料准备，医保、社保、劳动就业等窗口早早开门接待群众，争取让大家一趟就办好。整个工作日，全市政务服务体系平稳高效运转，没有出现群众长时间排队、业务积压的情况，用实打实的服务效率，让节后第一波办事的群众感受到便利。
1: 本台消息，随着凤鸣110千伏变电站近日正式进入带电试验阶段，内江又一个服务产业集群的重点电力基建项目迎来关键节点。这也意味着全市针对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重点产业的专属电力保障网络正在加速成型。近年来，内江经开区纳电电子信息产业落地节奏不断加快，仅海四达、纳新、新能源等龙头项目的用电需求就超出了片区原有电网的承载上限。凤鸣变电站投用后，充沛的新增供电容量将直接分流片区原有供电负荷，为企业生产线24小时连续稳定运行，后续规模化扩产提供零中断的可靠电力支撑，彻底解决了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前的用电顾虑。此前，内江500千伏大千变电站已经正式投运，全市电网最大供电能力跃升至320万千瓦。从主网500千伏双核架构到园区110千伏专属变电站精准补点，内江正在构建分层分级的产业供电保障体系，为全市新质生产力发展筑牢坚实的电力底盘。
0: 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中区林家镇的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道路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忙，随着崭新路牌陆续在盛田南路、盛田北路竖起，这条服务园区发展的交通动脉正加速成型。 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规范有序开展路牌安装作业，测量定位固定每一道工序都严谨细致，不远处压路机、挖掘机往来穿梭，施工节奏紧凑有序。现场管理人员介绍，目前盛田南路、盛田北路已经全部建成，达到通车条件。

0: 青田三路完成路基换田和管网铺设，下一步将启动沥青路面施工。青田一路正在推进基础部分作业，所有工序衔接顺畅，整体进度推进有序。这条配套道路工程总里程约 1.7 公里，同步配套建设水电气管网，预计2026年12月全面完工。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周边交通体系，串联起各个功能板块，为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后续发展提供更便捷的交通保障。
1: 本台消息，作为省市县三级重点建设项目，威远县数字综合物流园目前整体建设进度已经超过90%，全面进入竣工收尾冲刺阶段，园区投用进入倒计时。项目总占地193亩，总投资1.58亿元，建成后可提供40000余平方米仓储空间，距离荣尊高速威远南收费站仅1.4公里，交通通达条件十分优越。目前施工现场外墙装饰、管网配套、设备通电调试、细节整改等各项收尾工作正同步有序推进，建设方正紧盯时间节点，全力保障项目如期交付。数字和绿色是这个园区两大核心特色，投用后将搭载大数据人工智能管理平台，实现智能调度、自动分拣、运输路径优化，构建起集、分、储、运、配一体化的现代物流体系，同时通过智能调度降低车辆空驶率，践行绿色低碳物流理念。园区投用后将补齐威远物流配套短板，立足威远服务川南联动成渝，为内江产业强势建设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

0: 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重的是利息，骗子看重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内江汪芬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

0: 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1: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5: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4: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5: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4: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5: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5: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088，18508328808。
5: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5: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组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两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两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6: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5: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5: 再来关注到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6: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6: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6: 再来关注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6: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搬运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500元。
5: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6: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1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6: 还要招聘2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7: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8: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大千故里，甜城内江，每一份平凡都藏着动人故事，欢喜、困惑、感悟，你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欢迎来到听见你的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那么今天的话呢是星期一哈，首先在节目的开始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是怎样的。其实这个天气说到以后啊，让我最明显的

0: 是在星期六的晚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同样的这种感受。
1: 哦，什么样的感受啊？
0: 就是一下子变冷了
1: 啊，
0: 体感温度非常之明显。
1: 是，对，尤其是感觉稍微吹一点风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凉哈。
0: 嗯，好像冬天真的就是快到来的那种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我们四川

0: 它变成多云的一个天气了，而且
1: 是
0: 10点到11点有可能还会下雨。
1: 哦，
0: 那么来看一下哈，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呢，时间来到了
1: 12号
0: 哈，对，
1: 今天呢白天是有零星的小雨转多云，明天晚上呢会是多云间阴，气温呢是19到25度。其实今天早上起来我也看了一下这个天气哈，而且我出门的时候呢还出了一会儿太阳，我本来里边是穿的一件长袖，然后我想出太阳可能会有点热，我又换成了短袖。
0: 结果其实也还算是可以坚持啦，就不是说特别冷的那种状态哈，穿一个长袖也还是可以扛得住。
1: 主要是外面加了一件外套的话，相对来说就要好很多啊。
0: 对，但是要注意的是，因为突然一下天气转凉，有很多朋友就不小心感冒了
1: 啊，是
0: 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哈，该穿厚的时候穿厚一点哈。
1: 没错，
0: 那我们再关注一下10月13号白天到晚上是阴天见多云，气温是18到26度。
1: 是14号呢是白天多云见阴，晚上呢是有阴有分散小雨，气温呢是19到26度。那15号的白天呢是晚上阴天有零星小雨，气温呢是19到23度。16号的白天呢零星小雨转阴，晚上呢是阴有小雨，气温呢是19到24度哈。
0: 是的，不要看到我们每次说的是最高温度还是有20多度哈，其实我觉得突然一下，这个20多度跟我们前段时间的20多度它有点不一样了，
1: 这种体感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哈。
0: 对的，所以呢，在最近啊都是秋雨绵绵，阳光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难得的哈。多云可能还有这个小雨的一个天气是比较多的，所以大家呢出门一定要常备好雨具，注意增减衣物，以防感冒。如果说感冒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好好的去治疗，穿厚一点，这样呢才会更好的去保护到我们的身体。接下来我们来再关注一下我们内江本地的一些相关消息哈。那在最近呢，夜校的免费课程又即将开始报名了哈。无论你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新就业群体，还是热爱生活的年轻朋友们，在这里呢都可以放下工作的疲惫了啊。有解锁非遗手作的呀，还有养生科普的、烘焙美食的、形体舞蹈等多重的一些体验，还可以结合到啊，结识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把这种平凡的夜晚过得充实而有趣。因为很多朋友说，我下班了以后不知道干啥，在家里天天窝着就是玩手机，一玩一看时间晚上12点了。
1: 对的，然后呢就是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自己的一些业余时间哈，去丰富一下自己啊。他的这个上课的时间呢是10月14号，也就是本周三的晚上7点到8点钟哈，
0: 一个小时哈。
1: 哎，对，他的这个课程内容呢是饼干制作哈，
0: 烘焙方面的。
1: 哎，是的，招生的人数呢是25人。这其实现在有很多女孩子都很喜欢做一些这种烘焙类的这种手工哈。然后他的这个地点呢是在彩色与于小艺培训基地，也就是七彩绘综合体1楼的于小贝。
0: 哦，
1: 那这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是面向的18到40周岁的青年，包括了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等这些广大青年朋友。
0: 感兴趣的，想要学一下烘焙的啊，制作一些小饼干呀，很有成就感哈。
1: 是的，
0: 就可以关注一下。联系电话呢是0832-6210-596，0832-6210-596哈。这个报名时间呢，今天还是可以报名的哈。
1: 是的，
0: 是从今天的下午晚上7点钟到明天的晚上7点钟哈，12号的晚上7点钟到13号的晚上7点钟哈，名额是有限的，因为它只有25个人报满即止。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到下载到爱内江的手机客户端，然后呢搜索这个夜校哈，就可以看到这一条了。
1: 是的哈。另外，如果说有的朋友，比如说此次没有报上这个烘焙类的课程，或者是您对烘焙类的不是特别感兴趣，也没有关系哈。因为后续呢还将陆续的推出中医养生、扎染、中国舞等更多的一些精彩的课程哈，总有一款肯定是适合你的。那就是后续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以及我们的爱内江手机客户端哈，可以第一时间去获取一下这个报名的信息。
0: 是的，
1: 避免错过了。
0: 而且我觉得真的还蛮有意义的，因为它的课程一方面它又是属于公益课程哈，都是免费的呀，然后还可以学到东西。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真的可以去试一下。

0: 哈。嗯，那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在最近呢，又有这个新的路段啊，可能会有一些断道施工的一些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首先呢，是内江的环城路一向要修路了，车辆呢得绕行。
1: 是的，那封路的时间呢是10月14号到12月23号，这个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长一些哈。那封路的路段呢是从环城路到浩逸宾馆的这一段，期间呢是车不让过，但行人呢可以照常的走。当然呢，有的朋友说开车的话可以进行绕行，那您可以走环城路至新华路至环城路一巷，也就是蓝景院段啊，进行一个绕行。如果说大家出门要走到这些路线的话，一定要提前看好啊，
0: 对，不要去堵在路上了哈，就提前规划好这个出行的一些路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哈，相关的一些政策解读。有朋友可能就是比较的关注说，为什么环城路一巷需要断道施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是，说到这个环城路一巷呢，是牌楼街道的支路哈，由于修建的年代比较久远，那车行道及人行道是比较窄的，转弯的半径呢也是比较大的，与片区的规划的现行不符。那本次施工方案呢，将破除原有的环城路一巷，参照最新的规划线路啊，改建环城路一巷，同步建设道路两侧雨污排水管网、电力通信管网以及人行道和交安等附属的配套设施。
0: 再来关注到环城路一巷具体哪根路段要施工，施工时间是多久哈？那么它的这个路段呢，就是环城路一巷，环城路至内江浩逸宾馆的位置，施工时间是2026年的10月14号开始，也就是本周三啊，一直到12月23号哈，两个多月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到这个时间了。
1: 哎，是的，当然呢，也有朋友会问哈，为什么要持续到12月23号、
0: 为什么要两个多月？
1: 对对对，这个呢，其实说到环城路一巷的地下管线分布呢是比较密集，走向交织，包括燃气、电力、通信以及这个及排水等各类的重要管线。那为了保障公用设施的运行安全呢，施工全过程需要严格的落实既有管线的探测排查、防护管控、避让等专项措施。另外呢，再加上了沿线的各类管道的埋设工程施工，涵盖土这个土方的挖开挖以及电层铺设和管道的安装、沟槽的回填、检查井施工以及避水检测、道路施工、人行道的恢复施工和交安设施安装等等多道工序哈。所以呢，整体的施工流程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就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2月23号啊。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大千故里，甜城内江，每一份平凡都藏着动人故事，欢喜、困惑、感悟，你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欢迎来到听见你的声音。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上午好，我是钟玲。
0: 刚刚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说到的是哈，这个环城路一巷要施工，断道施工从14号开始，一直到12月23号，两个多月的时间哈。
1: 嗯，
0: 那么相关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些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哈，就包括还有施工期间车辆该如何通行。环城路一巷呢，采取的是断道施工，车辆禁止通行。施工期间，车辆可以通过环城路至新华路至环城路一巷蓝景苑段进行绕行。那么施工期间，将会采取加强引导、规范标志标线等措施，缓解施工路段交通拥堵。那么如果说交通拥堵的时候呢，车辆一定要有序的排队，避免因随意变道引发交通拥堵。感谢广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1: 嗯，是的。另外呢，大家可能也很关心，在施工期间行人通行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
0: 嗯，
1: 其实呢，在这个施工期间，行人通过人行通道呢可以正常的通行。那对于一些朋友来说，他说比如说我要坐公交车，会不会这个公交线路和公交站点有调整？那停车是不是受到影响呢？
0: 对呀，
1: 人说了，该路段呢是没有公交车通行的，所以呢公交车是不受影响，而且呢该路段是没有停车位，所以呢停车也不受影响。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相互的转告一下哈，这个施工时间和位置啊，环城路一巷啊，采取断道施工，10月14号到12月23号。

0: 关注完本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的问题吧。其实现在大家都还是比较养生哈。
1: 是的。
0: 对于这样的一些健康啊各方面的一些关注度其实是越来越高了。包括现在也推崇什么全民健身呐、啊还有中医养生啊。
1: 是的。
0: 哎这个吃饭啊各方面的一些就注意事项啊等等哈。其实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呢，我感觉自己也要学习一下。
1: 哦。
0: 因为总是感觉自己好像有的时候长痘啊、或者是皮肤状态不好。就是炎症可能相对来说就比较的多发的时候哈、就想要把这个炎症的水平给它降下去，可能有的朋友跟我也是有一样的这种想法和感觉，所以呢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这个抗炎方法，其实在日常当中就可以做到。
1: 嗯，是的，日常生活当中呢可能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很累啊，睡不醒啊，有的时候呢包括什么关节疼、皮肤泛红、小小伤口愈合的格外的慢，
0: 这说的是我吗？这感觉、
1: 感觉每一条都对上了，是不是？
0: 对，占三四个点。
1: 有一些这种说不清道不明，总也调理不好的小毛病哈、背后呢常常是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悄悄的作祟啊。
0: 嗯，
1: 其实呢有一个常常被低估的抗炎的方法，就是每顿饭少吃几口啊。
0: 啊，就是不要吃饱吗？还是咋个的呢？
1: 哎，不用，
0: 不是这样个意思哈。
1: 稍微的管住一丢丢嘴，每餐呢留一点点余地，能够减轻身体的代谢负担，逐步的降低慢性炎症的水平，让整体的状态呢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变好。
0: 哎，
1: 那比如说、这种什么吃八分饱、九分饱，你非得吃个十一二分的。
0: 是的，哎，真是你这样说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它是有这个研究表明的，2026年5月呢，耶鲁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在《自然》子刊《自然衰老》刊发的一项研究发现，连续两年适当少吃、适度的控制热量摄入，能够有效抑制身体的慢性炎症，逆转多个核心衰老特征。
1: 嗯。
0: 那么研究发现啊，持续两年每天少摄入14%的热量，约七八分饱，属于日常饮食轻微减量模式，无需刻意节食，不会产生饥饿感，血液里那些参与炎症的补体蛋白就会明显的减少，也就是说适度少吃能够给这套容易误伤自己的免疫系统降降温，减轻身体的慢性炎症状态。
1: 哦，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呢真的是需要少吃几口啊，
0: 就是不要说哎呀好美味的食物啊，我要吃个十一二分饱，
1: 是
0: 每次胀的那个裤腰带都已经松不开的那种感觉了。
1: 对，是这样子，对于肠胃来说负担也是蛮大的哈。
0: 嗯，
1: 当然刚刚说到的这个研究啊，就是即使受试者本身身体健康无明显慢性炎症的问题，适度的减少热量摄入呢依旧能够发挥显著的抗炎的功效。当然呢也有数据显示到说，热量限制可有效的降低 C 反应蛋白以及肿瘤坏死因子和这个 CCL1 等多项体

0: 内的促炎标志物水平，从源头呢来缓解到身体的慢性炎症的损伤。所以呢，就通过关闭人体免疫代谢的炎症开关，从根源上来减少慢性炎症对身体的持续性的损伤，进而呢达到延缓衰老的一个效果。但是呢，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这个抗衰获益和体重高低呢没有直接的关联，也是意味着说这份抗衰老的益处呢并非是单纯的依靠体重下降来实现的。
1: 哦，那么来关注一下，少吃几口身体的衰老慢了。为了进一步验证热量限制的抗衰老作用机制，研究团队参考权威衰老图谱数据库，系统分析了热量限制对人体12大核心衰老通路的影响，结果呢是令人惊喜的，所有衰老通路均没有出现这种加速老化的情况，其中超半数的衰老通路被显著抑制，甚至呢还实现了有效的逆转哦。所以呢，我们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总结吧，无需极端节食，保持8分饱的饮食习惯，就能精准抑制慢性炎症，逆转多项衰老特征，有效守护免疫和代谢健康。
0: 是的，每顿呢少吃几口啊，身体呢可能悄悄就会收获一些好处。有哪些好处呢？比如说大脑的保护器哈，有这个期刊研究表明哈，说到长期减少30%的热量摄入呢，能够调控少量的这个突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的基因表达，促进我们的这个髓鞘健康，并且呢还要减轻神经炎症，从而为大脑衰老啊提供到潜在的一些保护了。
1: 真是有的时候吃太饱了，就感觉好像无法思考了，
0: 对
1: 对吧？你看这真的就是想啥都想不出来了。那还有呢，就是代谢的调节器哈，规律性空腹呢有助于维持血糖的稳态，优化身体代谢调节能力。相比频繁进食导致胰岛素持续分泌和潜在的抵抗风险，适当的空腹能够显著的提升胰岛素敏感性。那研究证实呢，科学控制饮食者其二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是显著的降低的。
0: 是的。另外对于体重来说也是一个管理器哈，适度的饥饿感呢能够有效的激活身体的燃烧模式，什么呢，就分解糖原，动员脂肪功能，助力科学减脂。同时呢，它也有助于重塑饮食习惯，降低对于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养成更加健康的饮食纪律啊。
1: 是的，那同时呢，它还是脾胃的减负器。哎，如何这样说呢？其实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关注到哈，因为它还有很多的一些就是好处，每天吃个8分饱，其实呢有很多的一些好处都是能够慢慢的显现的。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20。

大千故里，甜城内江，每一份平凡都藏着动人故事，欢喜、困惑、感悟，你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欢迎来到听见你的声音。

0: 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1: 上午好，我是钟玲。
0: 刚刚在之前跟大家说到了这个被低估的抗炎方法，就是每餐吃个八分饱就差不多了，不要吃得太胀哈，我们说
1: 的。
0: 然后呢它也是有好处的，就包括有这个大脑保护器、代谢调节器、体重管理器，就不会那么容易长胖。那么还有就是脾胃的减负器，
1: 适度的饿一饿呢能够让我们的脾胃得到休息，恢复一下运化的功能。对此呢有专家也是认为说，经常把自己撑到坐立难安，这个呢会导致到肠胃长期处于负荷和过劳的状态。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你会感觉只是有点腹胀、消化不良，但是时间久了脾胃损伤呢容易形成一些脾胃的问题，比如说便秘、结石和气血不足等等这些情况啊。
0: 每次看到这些的时候都会自己就是想一下
1: 带入自己
0: 对
1: 吧，
0: 测一下那种感觉
1: 是。
0: 当然如果说真的是身体哈出现了什么问题啊或者怎样，还是要去看医生哈，不要自己去自己检查了就说我一定是什么什么问题，不要自己吓自己。那么同时呢还有五类人，七分饱呢是饮食刚需了，普通人吃饭呢是可以坚持八分饱，但是呢有五类人群建议七分饱才会更加的稳妥。那相关的这个医师哈也是提醒到了，这五类人要把七分饱当成刚需。
1: 是，首先呢是三高人群哈，管住嘴呢就是管住血压、血脂和血糖。七分饱呢配合到清淡的饮食，能够减少血管硬化和堵塞的这个风险啊。
0: 同时还有心脑血管患者，吃太饱会让血液都跑到肠胃去帮助消化了，导致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不足。那七分饱呢能够减轻心脏的负荷，预防心梗、脑梗这相关的一些问题。
1: 没错，当然呢对于肾脏不好的人哈，过量的饮食和高盐食物呢会加重肾脏的负担。七分饱加低盐的饮食呢就是保护肾功能的重要一环了。
0: 当然还有正在减肥的朋友们，七分饱呢能够温和的制造热量缺口，既避免了过度节食来伤身啊，又能够稳定减重，不容易反弹。
1: 是，还有一类人群呢是总是觉得非常累的这样一群亚健康人群哈，三餐七分饱呢能够让脾胃休息好，代谢更加稳定，而人的精力自然充沛，免疫力也会提高，能够防止到小毛病拖成慢性病啊。
0: 好，今天中午就吃七分饱了
1: 七分饱下午睡醒就饿了
0: 对，那再来关注一下记住八个小技巧哈，把七八分饱真正落到实处。因为我们刚刚都说七八分饱，很多朋友可能说你说的七八分饱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界限嘛对吧，
1: 是
0: 啊。那坚持这个七八分饱饮食呢不是盲目的节食，不用刻意的挨饿，掌握八个小技巧，轻松的管住食量，减轻肠胃的负担。
1: 是，比如说呢三餐啊要能量是有这个比例的，推荐呢按照三餐制来分配能量，比如说早餐30%，午餐40%，晚餐30%。
0: 还有就是抓住七分饱的信号，很多朋友不知道七八分饱到底是什么感觉，
1: 是，
0: 其实呢就是感觉不饿了，也没有撑着，浑身呢都是那种轻松快，就比较轻快的那种感觉。
1: 是的，比如说你会感觉到胃里踏实不坠胀啊，不感觉饿，也不会有这种撑得想松腰带的这种饱胀感。
0: 哎，我还真是，我觉得我以前经常都是撑得想松腰带的那种饱胀的感觉。
1: 是，那就是吃的过量了哈。是，另外对于食物来说，可吃可不吃哈，就是说看见好吃的食物还能够再吃两口，但是呢，处于这种可吃可不吃的状态。
0: 哦，可吃可不吃的状态就是
1: 选择吃
0: 不吃了。就以前都是选择吃，现在的话呢，可吃可不吃就别吃了。
1: 不吃，哎，对的。另外呢，身体轻盈无负担哈，你吃完之后呢可以站起来溜达一下，就会使你的胃里呢不坠得慌，不会说只想躺在沙发上啊。
0: 哎呀，这个说完都笑了好像重了很多哈。所以的话呢这个感觉还有这个界限其实也比较的明晰了。还有呢就是学我们这个东方膳食模式，具有食物的一个多样化，饮食呢是比较清淡的，新鲜蔬果充足等等的一些特点。
1: 是的，比如说日常的生活当中呢你可以多增加一些全谷物，减少精米精面，在炒菜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植物油，低温烹饪，同时呢您在食材方面选择可以增加一些白肉，减少红肉，推荐一些多吃一些 些这种豆制品哈。
0: 哦，白肉就是鱼类呀、河鲜类的一些食物嘛。
1: 是的，当然日常生活当中呢，蔬菜也是要多多的吃一些哈，还是要保证适量的水果，同时呢还可以吃适量的一些坚果啊、奶啊、奶制品这些东西。当然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用蒸煮涮的这些烹饪方式啊。
0: 哦，炒菜的话呢可以就是结合着来，不要就是吃太多了。有的时候呢可以去搜一下，其实现在某书上面很多的一种推荐，就是如何把那些饮食蒸得特别好吃。有一段时间呢我也都还吃了好几次的那个蒸菜，
1: 是
0: 其实还蛮好吃的。那还有主食呢，一定要选择热量低的，平时主食当中1/3可以换成全谷物粗杂粮，天然的全谷杂粮，淀粉、豆类、薯类都有一部分的抗性淀粉，而抗性淀粉呢是不容易被消化吸收的，热量相对来说比较低，而且它们往往也含有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等。
1: 是的，那进餐呢可以选择先素后荤啊，这个有肉有菜的情况下呢，优先保证足量的蔬菜、全谷物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因为它们能够增强我们的这种饱腹感，给大脑接受一些这种饱的信号哈，留出一定的这个时间。
0: 先素后荤哈，这个现在要对调过来了。以前看到肉先吃肉，后面才吃蔬菜。
1: 是的。
0: 那在吃饭的时候呢，换成小碗，用餐的时候用小碗进食呢，可以减少食量的同时哈，还能够吃得舒心。那用小杯子喝饮品也能够帮助我们减少热量的相关摄入了。
1: 是的。但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细嚼慢咽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为从开始吃饭到大脑接收到饱的信号呢，大约需要20分钟。如果说您吃的太快的话，就是感觉到饱的时候呢，其实是已经吃完很多了。而且每餐用食时间呢不少于20分钟，就慢慢的去品味食物，就能够自然的少吃了。
0: 难怪啊，你看之前我们不是有刷到过有一些视频吗？就说某某明星啊，吃了一块面包，一小块嚼了36下，还是嚼了多少下？
1: 不敢想象啊。
0: 对的，因为我觉得细嚼慢咽真的还是一个好习惯的哈，不要就是一口就吞下去了。比较着急哈，不管是比较饿还是说相对来说没那么饿呢，都不知道吃得太急。还有就是专心吃饭很重要。
1: 是，
0: 如果说我们边看手机边吃，就容易忽略身体的一个饱足信号，
1: 不停的进食哈。
0: 对，不知不觉就吃得很撑了。放下手机，专注于食物，才能够敏锐的捕捉到差不多饱了的这种感觉。时间来到了上午10:44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课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关注到相关的资讯。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
3: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

0: 继续关注到啊，在最近啊，就秋意渐浓了，大家也是越来越感受得到秋天的这种感觉哈。就比如说叶子变黄了呀，还有朋友在最近，其实昨天我都刷到一个短视频啊，专门买那种相框，然后把那种就是落叶呀捡起来，然后去做成那种就剪秋嘛，做成把它压平了以后，做成那种画呀，或者是把每片叶子剪成正方形啊，买那种一个一个的那种，然后呢就做出来特别好看的那种画哈。所以呢这样的一些方式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乐趣，当然有些东西它不要剪，这对我们的健康可能会有隐患的，也不要去吃。因为很多的一些地方的人行道上哈，在最近呢除了落叶，可能还有这个滚落一地的银杏果，吸引了不少人加入到捡球一族哈。但是呢美丽的自然背后却隐藏着风险。
1: 是的，这个银杏果呢也叫白果哈，很多人可能认为它营养非常丰富，于是呢就捡回家食用。但是呢一定要注意哈，这个银杏果是有毒的，不能够乱捡，没有经过专业处理呢也不能够吃的哈。
0: 是的，哎，没有看那个知否吗？知否里边那个大娘子对吧，他可能听信了谗言，然后被别人就是有心的那种坏人，他提炼的那种精纯度的那个银杏酸，应该就是这个银杏果提炼的这个毒哈，去毒了人家那个太太，就是最他的那个就是明兰的祖母，这个的话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应该都看过哈。所以呢这个银杏果它是有一定毒素的，如果说没有经过特别的处理呢就一定不要去吃它。那么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呢含有较多的银杏酸嘛，它含量达到每千克20毫克，这类物质具有明确的致敏性、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这个胚芽当中呢还含有氰化物，一种剧毒的物质和这个类似生物碱的相关毒物。
1: 这个种皮和这个果肉当中呢含有一些致敏的成分哈，如果说在剥壳的时候呢这个汁液沾到手上，容易引发接触性皮炎，轻则手可能会发红发痒，重则呢可能会起这个水泡，还有一些刺痛的这种感觉哈。
0: 对的，
1: 是。另外黄色的这个核心部分的果仁当中含有这种这个氢氰酸以及银杏酸、银杏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如果说您食用不当或者是过量的食用的话，也有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啊。
0: 是的，还有胚芽当中呢它含有银杏酸还有氢氰酸，是银杏果当中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部位了，尤其以绿色的胚芽毒性是最强的。
1: 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本身存在的毒素之外呢，马路边的银杏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银杏树常年是被施以药物防病虫害哈，这些因此呢说这个路边的银杏果呢是不能够采也不能够捡走，更加不能吃，一定要远离啊。
0: 如果说银杏果中毒该如何处理呢？沾到银杏果汁过敏和误食中毒的话，应当分情况进行处理哈。首先如果说沾到这个果汁，然后呢它的这个轻微的皮肤过敏了，如果说接触到银杏果之后呢出现了这个轻微的皮肤过敏，可以用洗涤剂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之后呢再用炉甘石洗剂来涂擦这个患处。如果说出现皮肤红肿、疼痛或者是瘙痒等症状呢，应及时去医院进行就医。
1: 是。那如果说是严重接触过敏的话，出现了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喉咙发紧等这些过敏症状呢，应该立即停止接触银杏果，并且立即就医啊，和医生说清楚是因为接触了银杏果过敏，及时的对应治疗。
0: 如果说遇上了食物不当啊，这个食用不当去中毒了的话呢，就是过量食用，可能在食用后的3到4个小时诱发中毒，症状呢是发热、呕吐、腹痛、腹泻、抽搐、惊厥，还有皮肤青紫、呼吸困难，也可能出现感觉障碍、下肢瘫痪，严重者呢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那此时呢可以采用催吐急救，用手指刺激喉咙进行催吐， 把没有消化的果子给它吐出来，同时一定要立即的拨打120。
1: 嗯，是有的朋友说，他说如果我要食用这个银杏果怎么办呢？
0: 那肯定是首先不要在路边去捡。
1: 哎，是，如果说要吃这个银杏果啊，首先呢是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另外呢一定不能够生吃哈，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部分的这些部位啊，再通过加热、蒸、炒等方式来降低它的毒性啊。
0: 对，一定要高温。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确实也是老家有一个银杏果树嘛，然后有那个银杏果，我奶奶就会把它弄下来，然后她是会处理的，我们肯定是不会哈，
1: 是的，
0: 就炖汤啊什么的，那个时候也会说，哎呀。

0: 你不要吃多了哈，你最多吃一两颗、啊、
1: 担心哈。
0: 对，就吃的很少，因为确实很香、嗯、就一不小心就会很想吃多，因为它炖什么猪蹄啊那些都很好吃、嗯、但是呢一定要控制哈，不要去使劲的吃，吃个一两颗两三颗就够了，不要去多吃啊，一定要好好的处理之后再吃，也不要去捡哈。那么呢，去除毒性部位，就去除银杏果的外种皮呀、啊、中种皮、果壳嘛，还有它的这个衣膜，并且呢抽去胚芽。那这些部位呢含有较高的有毒成分，把它去除了、嗯、相对来说就要好一些。
1: 是的，另外呢也要通过这个蒸煮炖或炒的方式呢进行彻底的烹饪哈。比如说如果说你要煮的话，用开水煮沸大概十分钟，然后再进行其他的一些炒制或者是一些烹饪方法。
0: 嗯，
1: 当然呢也是要控制食用量的，成人每次食用量呢不建议超过10克10粒哈。
0: 嗯，
1: 就是孕妇和婴幼儿呢应该避免食用
0: 哦，就孕妇婴幼儿是不能吃的都。
1: 嗯，
0: 我记得小的时候没有说炒过之类的，就是、
1: 嗯、煮汤哈，
0: 对，煮汤炖很久很久才去吃它，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了。总之啊，捡在路边的银杏果呢是有风险的，要谨慎处理，建议呢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通道渠道去购买炮制好的一些白果，更加的省心安心嘛、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自己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58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说再见了，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00。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上午好，我是思思。
0: 那首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来为大家就是来关注到一则新规吧哈。那在近期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呢会同到了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以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呢，在10月10号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这个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的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的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呢，围绕着虚拟的操纵键以及门把手、新型的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的座椅等方面呢，提出了具体的测试验证要求。截止到目前呢，这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及中国一汽蓝图汽车等已经是明确表态了，将会积极的响应，并且呢是支持到本次的征求意见稿的相关的工作。
1: 是的，那这则通知也是要求到了，比如说新申报的产品啊，应该按照汽车产品研发测试验证的技术规。

范，完成综合可靠性还有耐久性以及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环境适应性还有采暖与制冷、防护性能和这个密封性等方面都做一些测试验证。其中在环境的试验性验证周期呢，要求是不少于一年，而且需要包含到的是从高寒、高温、

0: 哎，这个其实呢，就是对车企推出新车有一定的要求了。
1: 是的，
0: 你不能够说啊，我给你一个数据，我这个车在外面测试了多少多少公里，然后呢，就是大家也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是。
0: 对吧？因为现在网络是非常发达的，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新车做测试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知名的车企，对吧？经常会拍到他们的这个车辆在一些比如说高原上面呢，
1: 是。
0: 比如说一些比较严寒的这一区，人家就是在实际的去跑，实际的去测试，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推崇的哈，而不是应该这个给你放一个数据出来，我们这个车经过了上百万公里的这个验证，但是从来没有人在这个街上看到过他们，这个就显得就是有点诡异了，你知道吧哈？
1: 对呀、
0: 所以呢，就是这些类似的一些要求呢，应该严格的去进行执行哈。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健全安全事件事故的记录与研判的机制啊。汽车生产企业在获知其生产销售的产品发生创新设计、功能异常等安全事件或碰撞等安全事故的时候呢，应该主动的开展到调查分析，排查到安全风险的隐患，记录分析所需的关键数据，并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那在公安机关依法开展交通事故调查的时候呢，汽车生产企业应该及时的提供到数据和技术的协助。
1: 那当然，根据到汽车产品这种创新设计的技术指南呢，汽车生产的企业应当将安全风险的评估前置，在产品的研发设计阶段啊，对有关的创新设计进行复杂工况、极端场景下的失效模式的分析，充分的识别潜在的安全风险，评估不达标的创新设计呢，不得装车应用了。
0: 嗯，没错啊，这个其实就是很多的车企啊，就是为了一些噱头啊，对吧？就是跟疯狂的在网上去进行营销。你的这个创新点到底创新在什么地方？其实大家都心里边就是比较懵啊，对吧？
1: 是
0: 啊，就动不动你跟我说我有创新，但是、感觉好像点进去之后一看，好像这个创新点并没有创新到大家的心巴上，
1: 好像就觉得也就这样吧。
0: 对，没错。再有就是具体呢要求，包括汽车的这个应急逃生装置、应急制动装置、驱动的系统、电源切断装置等涉及到安全的应急操纵件，应该具备实体的操纵件和醒目的一些标识、
1: 是的。
0: 然后呢，采用的门把手的一些创新设计的产品呢，应该充分验证车门把手在极端环境当中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之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的设计和手部操作的一些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的门把手啊。这个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有相关的一些政策已经提出来了。因为你的这个全隐藏式的门把手，就是说好听一点，哎呀，我们这个就是为了好看
1: 美观。
0: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大家所熟知到的，哎，我们是为了降低风阻，不是一个门把手能够让你降低
1: 多大个风阻
0: 、啊？
1: 又不是去开 F1 赛车需要这么细节吗？
0: 对，关键是你的隐藏式的门把手，为什么就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政策去针对呢？因为这个确实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就一旦就是它的这个电机，比如说断电的情况下，这个门把手开都开不了，你只能
0: 弹不出来，
1: 是弹不出来，你只能靠外力暴力。
0: 就是你没有一些机械的冗余在里边，就会引起一定的安全事故哈。
1: 是的，那另外还提到了哈，汽车生产企业应该通过技术手段来限制座椅的使用场景，也就是说行车的时候呢，不可以使用到的是零重力的座椅、旋转座椅和座椅放倒成床这样的一些功能哈。采用到的是升顶座舱结构的产品呢，应该对于升顶的座舱结构开展到比如说防夹安全性、碰撞安全性、防风等评估的验证，那通过技术手段来限制升顶座舱功能的使用场景，行车的时候呢是不可以使用到升顶座舱功能的。那另外还要采用到了中控娱乐屏、大面积显示屏、复杂抬头显示的产品呢，还应该评估它的信息呈现对于驾驶安全的影响情况、极端环境场景下的功能可靠性的情况，不得采用到的是折叠显示屏和柔性显示屏等等。
0: 这个呢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就是不要去疯狂的卷什么冰箱、彩电、
1: 大沙发。尤其是这个彩电这个问题，确实你要考虑到就是你的这个屏这么大哈、尤其是比如说在那种夜间行车的时候、你这个光是不是会对旁边的驾驶人员就是造成影响、尤其是旁边比如说副驾也有个超大屏，副驾就说那个超大屏我要看电影、我要干什么干什么，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在这种极端天气下很黑的情况下、你在旁边看电影的时候这个光会 影响到。
0: 对，

0: 是旁边的驾驶员
1: 会有类似的一些安全隐患在里边吧。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一些座椅啊，因为现在座椅的话怎么说，就是冰箱才能大沙发必不可缺少的。
0: 是的，
1: 你如果说是一个这个大五座的车型，一旦上了20万左右的这个级别，
0: 嗯，
1: 人家首先就会问你有没有零重力，
0: 你这个能不能完全放平
1: 啊，你的这个功能有没有按摩
0: 啊，是啊，有没有加热通风
1: 有没有加热通风，然后现在呢还更极端的来了，
0: 什么、
1: 啊、你的这个座椅能不能旋转
0: 啊，对，是有这种问的尤其是买 MPV 的朋友会更加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0: 你这个能不能旋转，它能够转多少、
1: 嗯、
0: 然后呢它能不能完全放平可以成床，这种有没有，
1: 对，再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应该去规范到行驶当中的一些就是规则，
0: 嗯，
1: 就我们有些时候刷短视频可以看到啊，就是在这个高速路上行驶的时候，副驾完全的去躺平，就是开启了零重力座椅，在那边，哎呀，我这个车子好安逸哦哈，我可以完全零重力座椅，把它躺平了，然后我在这躺着看电视，边吃东西边看电视哈。
0: 那完全不管驾驶员在那辛苦开车。
1: 不是，这不是管不管驾驶员的问题。首先来说的话，就是你的这个行为来说的话，就是比较的危险啊。就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副驾那个地方，就是要求必须，我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必须每一个座位都要系好安全带，
0: 嗯，
1: 对吧？你的这个零重力座椅，首先你的这个，在高速行驶的途中，如果说一旦发生意外，它不能够很好的保护到你。再有一个，你都已经是零重力座椅了，你系安全带，
0: 嗯，
1: 它没有办法完全的防护到你啊，你的这个安全带完全是悬在空中的。对吧，
0: 就没有安全防护，
1: 对，
0: 包括旁边的这种防撞系统，它弹出来的这个气囊也并不能够保护好你，
1: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不要说哎呀这我买起这个车子零重力座椅我肯定要享受一下噻，但是我们在行车的途中一定要注意防范到这些没有必要的操作啊，然后给大家造成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
0: 没错，
1: 这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包括说不必要的电子产品，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那么的去看重了。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来跟大家聊到哈，在上一周已经上市的重磅车型，来跟大家继续持续的关注起来哈，因为这些车型的关注度都还比较高。首先来聊到的就是吉利的银河战舰700，在10月10号正式的上市了。哎，这款车呢是一共推出了6款的一个车型，上市的指导价18.98到37.98，先享指导价17.98到36.98，当然这里边是包含了6000元的一个购置税的现金补贴和4000块钱的一个保险的现金补贴，最后再来限时换新价，再享10000块钱的一个换购补贴，是16.98到35.98，不是在搞这么多花哨的东西干啥？
1: 就直接跟我说最后是多少？
0: 你就跟我说16.98到35.98不就得了呗？
1: 是，你跟我报什么上市指导价呀？谁看你指导价呀？
0: 现在都不听指导是吧？
1: 当然了，
0: 当然这个吉利银河呢，基于 GTA 的原生新能源越野架构开发的中大型的插混 SUV， 面向追求硬核性能以及科技质感与家庭实用性的用户，新车呢采用的是方盒子的造型，3.7四驱 CLTC 的工况，最高的一个综合续航呢是1770公里，零百加速最快是3.95秒，最大涉水深度800毫米，而且还支持应急的悬浮脱困。
1: 其实我每次看到这种的时候，我其实很好奇，想了解一下，就是这种应急漂浮脱困，这是要在哪种场景下去使用呢？
0: 被淹，
1: 就是它最大的涉水深度，它只有800毫米，在这也就80厘米嘛，对吧？你。

0: 这种如果真是遇到被延的情况下，可能不止延八十。
1: 不是，他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车现在这个车哈
0: 啊，
1: 它的功能是比较强大的
0: 啊，是
1: 最先开始可以在河里边行驶的车辆，
0: 好像是一款比较知名的车，
1: 仰望 U 八、
0: 啊啊，我就是。
1: 然后完了之后吧，截图的纵横 G 七百也可以在水上去进行行驶
0: 啊，
1: 所以呢，这款车能够做到漂浮脱困，应急漂浮脱困、
0: 嗯、
1: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0: 那有没有人到时候开去试一下、
1: 哎、不要千万不要去试，千万不要去试。各位，我跟你说，虽然说现在有些车辆它是可以去涉水
0: 啊，
1: 就是有些朋友也就是在网上发了一些视频，我是去做了涉水、
0: 啊、
1: 然后你要知道现实的情况之下是这样的
0: 啊，
1: 你涉水你是在一个完全静止的水域当中你去做测验
0: 啊，
1: 对吧？
0: 是啊，
1: 实际情况当中它不可能是完全静止的水面
0: 啊，就是流动水。那下次换一下嘛，换成流动水嘛，是
1: 啊。不是，所以大家就不要去轻易的做尝试
0: 啊、哦、毕竟还是自己几十万买的车、
1: 对吧？而且这个你一旦涉水之后吧，你要做全方位的一些检修啊检查呀、啊、之类的，这个花费的一些金额可能还是必不可少的。
0: 哎，是哈，
1: 就没有必要说哎我这个车有这个功能我要去搞一下啊，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哈。
0: 好，
1: 能不用咱就尽量不用哈。当然来关注一下整个银河战舰七百的六款车型的一个售价哈。
0: 嗯，
1: 首先呢是305公里的 1.5T 的两驱探索版，也就是入门的版本是169,800，当然是限时换新价，就是最优惠的一个版本哈。
0: 是，那当然它这个还有一个两驱探索，跟前面一样，它只是探索加啊、这个版，应该就是是限时换新价是179,800。
1: 嗯，
0: 区别是
1: 加了个加
0: 啊，加了个加哪个地方的？
1: 加了个加，应该是配置上面是有所区别的啊。
0: 啊，
1: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280公里的 1.5T 的三电机的四驱御风版、啊，是限时换新价199,800。
0: 嗯，
1: 以及 1.5T 的三电机四驱御风加版也是加了个加，是209,800啊。再有呢，就是常规状态下的一个顶配版本，2.0T 的三电机的四驱顶风版，限时换新价239,800，当然价格还是会稍微的有点贵啊。
0: 是，那这个最后还有一个陆地方舟版，那这个估计应该就是有这个悬浮功能吧，应急悬浮是吧？
1: 对，限定版嘛。
0: 啊，是这个价格的话稍微贵起高一些哈，它是359,800哈。
1: 我也不知道这为什么会有一个359,800的一个限定的版本，但反正出就出了，咱就跟他算上就行了哈。然后呢，有一些上市的一些限时权益来跟大家聊一下，包括了这个购置税的一些现金补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为什么会有上市的指导价，然后一些限时价，然后包括说一些这个换新价哈。
0: 对，
1: 有一个6,000块钱的购置税的补贴，然后有一个4,000块钱的保险的现金补贴啊，这个地方加起来就是10,000块钱。
0: 是，
1: 然后有一个换新礼，就是有一个10,000块钱的一个换购啊，就只要你名下有旧车，你去买这款车都有能够享受到10,000块钱的一个现金礼哈。
0: 是，
1: 再有就是加新礼，本品的增购用户呢，限时可以享受到增购补贴5,000块钱啊。当然，这个是不可与换新礼同享。那你跟我说这些干啥？
0: 就是你要么只能享受10,000啊，就是有旧车情况下你可以享受10,000的购置补贴，你没有旧车情况下你只能享受5,000的加新礼哈。这个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0: 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一个金融礼哈，就是限时享10年3万零息，5年贷款3年零息，还有限时5年超低息的金融方案啊，这个是关于贷款方面。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个智充礼，就是首任非营运车辆的车主2年之内呢，可以免费的享受每年1,000元的 AI 智充体验权益。咋的了？你之后就要花钱了，是这个意思吗？
1: 不是，我的有些时候我甚至是不太明白，就是他们这些车企所谓的这个AI 智充体验。是个什么体验？怎么就是我停在那个地方不需要自己动手 ，AI 帮我连接到那个插电口是吧？
0: 有没有可能只是你把它充上了之后 ，AI 跟你说充电成功？
1: 不是，那这个也完全没有必要啊。再有就是升舱礼哈，这个全系赠送价值3,999元的18.5升的一个双开智能的冷暖的这个冰箱，这是赠送啊，这是全系都有。然后呢，包括说赠送价值5,999元的 CCD 的连续的可变阻尼悬架，陆地方舟版是除外的哈。还有呢，就是全系赠送到价值12,800元的23扬声器的一个无界之声音箱。
0: 哦，
1: 不是，这是
0: 这个不应该都有的吧？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啊，每个车企现在的话术是。

0: 越来越深奥了，
1: 嗯，
0: 怎么我需要你赠送这些东西，
1: 这不是应该出场就背上的吗？
0: 再有一个就是你是不是打算把发动机也移动送一并送给我啊？
1: 这尤其是这个可变阻尼悬架，这东西难道不应该是出场就背背的？
0: 不是，还是有些东西，因为它的这些配置呢，就是你会根据价格不同，它有些配置上面会做一定的删减啊。
1: 哦，比如说这个359,800就这么一回事儿，是吗？
0: 但这359,800人家是空悬
1: 啊。哦，
0: 对吧？就是我不需要你 CCD
1: 啊，行。
0: 那其他的就是可能没有这个 CCD 啊，然后呢，我给你送上了啊，这是我的一款这一点小心意啊。
1: 哦，原来如此哈。大家再来看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畅联礼哈，比如说终身免费的基础流量，还有5年的免费娱乐流量，这个每月是20G，这够用吗？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卫星通讯服务首年免费，哦，之后就要收费了，应该是哈。那不限这个短信的条数哈，但是呢，这个限的是有几个款才可以享用哈，一个是270公里2.0T 的三电机四驱的顶峰版，还有陆地方舟版才可以享用。
0: 也就是说，只有最高的两个配置才可以享受到啊。
1: 啊，对，是
0: 其他的配置是没有的啊。
1: 啊，是这个意思。
0: 再有呢，就是智行礼，限时赠送价值25,000元以及35,000元的一个千里浩瀚的 H5，或者说千里浩瀚的 H7的一个终身免费的领航辅助驾驶功能服务。
1: 关键是它下面也会给你告诉你只有几款可以享，就不是所有的，
0: 因为它配备的硬件不一样，你的硬件只能支撑到 H5 啊，有些硬件是可以支撑到 H7，比如说这个 H7 它就只有这个顶配的两个车型 2.0T 的四驱顶峰和陆地方舟可以享受，
1: 是，
0: 然后呢这个 H5 的话就是剩下的这些版本是可以享受到的哈。
1: 它那个 H5 的话，它的那个两驱探索，就是基础入门款好像也不
0: 享，入门版没有，其他的是有的，
1: 对，
0: 这就也就是硬件设施的不同啊，就是导致了你的可以享受到的这个版本它是不太一样的啊。再有就是轿车礼，送758元的原厂脚垫质保礼，首任的非营运车主可以享受到三电的终身质保或整车6年15万公里的一个质保。
1: 这质保不都应该是这样子的吗？
0: 这你就不管嘛，就是反正
1: 先写出来是吧？
0: 对，都有这些东西。
1: 明白啊，来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护航礼哈，首任的非营运车主6年或者说15万公里的整车质保期内呢，每年可有一次的免费的困境救援，每年一次免费100公里内的非质量问题的道路拖车救援，每年一次免费100公里的非质量问题的道路非拖车救援。那首任的非营运车主3年20公里内每年2次的免费取送车啊，就是每年一次取一次送。我很想问一下哈，就现在很多车企它其实都有这个所谓的护航礼，只是看就是说这个里程跟或者说年数的不同哈。我想问一下，这么多听友有几个是用上了这个护航礼的呀？就是一旦车辆出问题的时候，你知道要去找比如说道路救援，那你知道你的车这个时候就是它还有道路救援的这个所谓的护航礼吗？就是每年有免费的这个名额吗？
0: 就是主要看大家的记性如何了，这个
1: 是。反正他也不会提醒你，是不是？你爱用你就用，你不用那你自己花钱去找也行啊，就
0: 是这
1: 么个
0: 道理，
1: 是这么个意思吧。
0: 理儿是这个理儿，
1: 哎，对，
0: 就看各位记不记得到了哈。
1: 确实哈。
0: 再有呢，就是这个改装礼，限时赠送银河战舰700的专属改装套件，含这个侧爬梯、侧围的一个背包，然后车顶的行李架8000块钱的一个抵扣券啊。
1: 行
0: 啊，当然你肯定还是要花钱的。抵扣券的意思就是大家都懂啊，
1: 对，是会超过它的。是这个意思。
0: 这让我想起了 Rolls-Royce 1000块钱抵用券。当然也不至于那么贵哈。精品礼就是限时赠送定制的 EVA 机器人5000元的一个抵扣券，以及限时赠送
1: 应该是500元的抵扣
0: 券，500元不500元啊，不多的我不补哈。限时赠送车载的数字香氛套件100元的一个抵扣券，
1: 也就是说可能是200块钱，你得花100块钱自己去买。
0: 差不多吧，
1: 是这个意思。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根据了一些配置啊版本的不同，就反正这款车的在现在市面上的讨论度以及热度呢是非常高的哈。就是不知道这个正式上市之后能够在这个市场上面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啊。反正
1: 我个人觉得从外观和颜色上来说还是比较吸引年轻人的，
0: 是比较吸引年轻人。但是怎么说呢，你如果说要想体验到它的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功能，可能你是需要上到四驱的版本、
1: 是，
0: 以及这个比如说你要
1: 顶配版，
0: 对，顶配版就是说你要体验到这个千里浩瀚的 H7 啊，包括说有很多的一些配置你可能只有 H7 才能去进行 选配。
1: 是的。
0: 然后呢，选配之后，你的这个价格可能会来到24-25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
1: 所以人家给你说了嘛，人家的这个陆地方舟版是359,800，不然你以为这359,800的数字和下面一看，为什么差那么远呢？
0: 话又说回来。我都已经来到25万的这个价格区间了，我还有必要去选择到这个战舰700吗？
1: 你不管，有人喜欢这款车。
0: 就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我喜欢归喜欢，但是我也要考虑到自己的钱包。现在市面上，现在20万左右的方盒子，你是卖的最贵的。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已经出来的产品当中，你是卖的最贵的。你还有一个30多万的版本，那个版本我们就暂时不提，我们就提你的2.0T 的一个顶配的版本。你算下来之后239,800。你再加上各类的选装。可能会到249,800这样一个地步，而且是保守的一个估计。然后呢，算上你的各种各样的补贴，算下来之后，你的落地价差不多也是在23万，大几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当中，
1: 23万大几，
0: 你能够在这个市面上买到的车其实挺多的，
1: 这
0: 我们多
1: 的
0: 不说，
1: 范围很广。
0: 我们多的不说，方程豹胎机现在的一些终端优惠加上了之后，你能够落地到它的一个顶配的价格，可能会是在21万以内，这中间差了2-3万、3-4万。这个你愿不愿意去多花这些钱？再有一个现在比较火的这个长城的 H10，人家是6座的顶配的版本，所有的补贴算下来之后，落地价差不多也是在23万以内。你怎么样去和这些车型去进行竞争？就更不要说像这个奇瑞的 iCar 的 V27 啊，传祺的乐7啊，就是这些车都是20万以下的。
1: 所以也是方盒子
0: 啊，对，也是方盒子。你有的这个造型我也有，你说这个实际的体验会相差特别特别的大吗？我觉得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尽然，对吧？因为现在的就是每个车企给到你的东西其实都还算是比较丰厚的，所以呢，你要想在这上面就是在这个价格带当中具有极强的一个竞争力，可能还是需要自己再去琢磨琢磨，是不是能够再推出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优惠，把价格再往上打一打，
1: 是
0: 让喜欢这款车的朋友呢能够尽早的下手啊。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内江汪翻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5: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3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上午好，我是思思。
1: 接下来还是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已经上市的一些重磅车型啊。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就是长安起源旗下的中大型轿车长安起源的 A06。这款车呢也是在10月10号呢正式的上市，一共推出了

0: 款配置售价区间119,900到159,900，全月之后售价是116,900到156,900，便宜了5000块钱。
1: 嗯，
0: 哎，不便宜，没有便宜这么多，便宜3000块钱。
1: 差不多，反正
0: 3000块钱啊，3000块钱，就是等会儿又让我补差价，他们这群人就是坏的很。
1: 来看一下这款车型吧，咱们刚提到的，它也是推出了5款配置嘛，而且作为这个年代改款的车型呢，它主要是增加到了激昂的红配色哈，在部分的配置层面是进行了一定的升级哦。
0: 嗯，没错。首先呢，就是来看版本哈，有这个800公里的一个激光旗舰版，这是顶配车型，156,900。
1: 嗯，
0: 800激光远航版146,900，630的激光耀享版136,900，630的尊享版126,900，以及入门的630的收享版116,900。
1: 嗯，
0: 就是价格分布很平均。
1: 很不错，我觉得这个价格区间的话，应该是现在市面上就是大家就是能接受哈，
0: 对，
1: 然后接受度比较高的
0: 11万到15万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带。就是你能够拥有一辆 B 级的纯电轿车，而且呢最高的是可以到达80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这个对于很多喜欢轿车的朋友来说的话，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哈。
1: 是，而且它的这款车的外形其实还是比较受年轻人的喜欢哈。当然作为这个年代的改款车型呢，它主要是新增了这个激昂红色的配色哈。刚刚也是给大家提到了，
0: 对，
1: 满足更多年轻消费者对于色彩的需求。但是这个地方作为年轻消费者来说，不得不提一嘴哈，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喜欢红色这个颜色。
0: 对，也要看红色红的好不好看。我说实话，就是这么多红色的车漆，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始终是马自达的红色。
1: 哦，那款红色真的很漂亮，很大气，
0: 魂动红。人家那个是真的感觉像把那个红色赋予到了灵魂一样哈。是其他的红色，就是我觉得你应该斟酌，稍微的斟酌一下啊。
1: 是
0: 要看你的红色到底究竟打造的好看还是不好看。其实红色车漆它是非常挑车型的，你的车型和它比较契合的话，你的这个红色车漆就非常好看。
1: 是，
0: 然后呢，你的车漆颜色虽然说做的确实是非常不错，但是如果说你和车型不是特别匹配的情况之下，可能也不是那么的
1: 出彩。有点怪，哎，对，会有点怪怪的哈。而且咱们这个在其他的方面的话，这辆车首先它的设计呢，也是由这个大师克劳斯·齐乔拉领衔全球的团队来打造的，也就是说呢，整体看起来很有设计感。前脸采用到的是浮光的美学设计语言，那没有这种断点式贯穿大灯，它是由236颗 LED 的光源来组成的。那这种可支持自定义的灯语和流水灯效这种效果，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把自己的这个灯啊，就是设置成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画嘛，这个就是满足您的需求哈。自定义的灯语，那在尺寸方面的话，新车的长宽高分别都是4米88、1米91和1米49的样子哈。那轴距是达到了2米9啊，这个样子。
0: 对，2米92的一个轴距哈。只是这个轴距的话，相较于一款中型的轿车来说，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你再大都要上3米了，这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哈。
1: 肯定吗？
0: 4米88的一个车长呢，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中型车的尺寸哈。再来关注到尾部方面，还采用了236颗的一个 LED 的光源组成的贯穿式的星环尾灯，支持流水的灯效与车头形成了一定的一个视觉呼应啊。同时的话，下包围还采用了类似扩散器的一些设计，再配合上翘的小鸭尾的造型呢，营造出了不错的运动感。其实现在很多的新能源车型，我们一眼看过去你就知道，几乎80%-90%的都是主打的运动造型，
1: 是这种线流线型比较强。
0: 就是你很难能够看到一款新能源的车型，
1: 尤其是轿车，
0: 对，尤其是
1: 四四方方的，
0: 对，尤其是纯电车型，你现在已经很难够看到，就是现在车能够
1: 棱角分明，
0: 能够营，我们不说棱角分明嘛，就是能够营造出以前，比如说像迈腾啊，
1: 哦，
0: 比如说像这个老款的别克君越啊，就是这些车辆的这种就是气场，就是很难营造出来，
1: 很难。
0: 就是有可能大家就是选择新能源，也不是特别喜欢这种造型吧。
1: 也有可能现在选择新能源的还是年轻人偏多一些，
0: 可能还是年轻人偏多一些。
1: 哦，
0: 就是反正现在市面上70%-80%几乎都是这个运动造型
1: 啊。对，
0: 就是，
1: 一眼看过去你都很难分辨出它是哪个
0: 车厂的，对，到底是哪个车厂的，对吧？前面一定要低趴，那个车头一定要往前面有俯冲的姿态，
1: 是，然后
0: 后面那个溜背一定要做得好看。
1: 对，还有一些地方一定要有一个小翘嘴，然后另外的话这个车门上面一定是这种弧形的，对吧？一定是这个线条很流畅的，
0: 腰线一定要带有一定的内凹，
1: 哎，对对对、
0: 啊，对吧？然后你的这个车门把手啊那些，然后就是尽量再做一个这个无边框的车门，
1: 是
0: 啊，这些就是标配了啊。现在市面上很多的中型轿车都是这样的一个造型啊，
1: 没错。
0: 当然还是要看每个车企它做出来的这个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些
1: 所以现在都开始从灯这个角度来开始设计了，懂吗？
0: 再有就是小鸭尾啊，必不可少啊，有些甚至把小鸭尾给升起来，变成那种可以升降的那个扰流尾翼
1: 啊、哦，对、哎，那个有些没有的还要自己加装呢，
0: 嗯啊，也会有，也会有啊，
1: 有
0: 啊。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纯电版本的车型呢，配备了108升的一个前备箱，支持拍一拍等方式的解锁，后备箱的容积呢是656升，含了一个81升的储物格，隐藏的一个储物格，然后呢后排放倒之后呢，可以拓展至1770升啊，
1: 哎呦。那在这个辅助的驾驶层面上呢，这款车型哈、啊、现在标配的是5个高感知的摄像头和12个超声波雷达以及5个毫米波雷达，可以实现到的是拨杆变道还有这个循迹倒车这样的一些功能、
0: 嗯、
1: 那高配的车型搭配的是1个激光雷达、11个高感知的摄像头和12个超声波雷达以及3个毫米波雷达，匹配到 TC399 的芯片，那可以实现到的是高速领航和记忆泊车这样的功能。
0: 在辅助驾驶层面的话，现在暂时还没有发现这个可以去城市的 NOA 哈，就是你最顶配的车型，好像我们刚才你也跟大家聊到了，就只有配备了一个高速的领航啊。但是现在来说的话，高速领航也完全够用了，
1: 够用，
0: 也没有必要在城区当中就完全去依赖到这个驾驶辅助哈。
1: 嗯，
0: 在内饰方面的话，采用的是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配备了10.17英寸的液晶仪表和15.6英寸的中控屏，内置了一个4纳米的一个车规级的芯片啊，算力可以媲美到高通的这个8295。那在座椅方面的话，全车的座椅都是配备到了吸风式的通风啊，然后包括说加热以及按摩的功能，
1: 很不错啊、哦。
0: 的同时的话，就是前排的座椅向后放倒之后呢，可以和2排的坐垫衔接，并且呢支持到这个后排座椅的145度的一个无极调节，
1: 也就是基本能放平。
0: 对，在舒适性方面的话，它是看齐了 SUV 的一个领域当中了哈。
1: 是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10: 将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0: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跟大家聊到了已经上市的这个长安起源的 A06 这一款车，我们俩都一致认为这款车的性价比还蛮高的，
1: 真的蛮高的。
0: 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聊一聊老款的一些车型了。当然，这个老款的车型是说名头比较老，人家是才上新的哈。也是在10月10号呢，我们从官方获悉，新款的别克君越迎来了正式的上市，一共推出了两款车型，上市指导价20.99万到22.99万。看到这个价格之后啊，大家先不要着急喷啊，因为这个价格是指导价
1: 对，
0: 上市的一些限时权益价来跟大家聊一聊，14.99万到16.99万。
1: 这个权益价确实就是
0: 还挺权益的，是吧？
1: 对对，这个降价比较明显哈。而且咱们这款车是进行了50项的这个升级哈，豪华体验以及这个驾乘感受可以说是进一步的提升。全系的标配是2.0T 加9AT 哈，前排加热通风按摩都有。还有这个豆包的 AI 大模型，还有 APA 的自动泊车，360度的全景影像等等。那同时呢，20周年平步青云特别版还同步登场哈，采用到的是高定系列的专属配色。
0: 虽然说这个价格相对起指导价是比较香的，但是呢，就是这个价格区间带，我觉得它的竞争力方面的话，可能还是
1: 要弱一些。
0: 要弱一些，
1: 你看它只有前排加热通风按摩，你刚刚的这个都是全座椅，好吧？
0: 再有一个哈，就是你别克君越虽然说是老牌子了，但是呢，你这款车是油车，就是大家会考虑的一个问题，对吧？你的油车，你的这个能耗方面做的是怎么样的？我在15.6万的这个价格区间带当中，我可以选择到很多的一些混动的车型，包括说纯电的车型，它能够提供给我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有800公里的一个续航，对吧？我有800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我还需要去选择到油车吗？而且我还有一些智能化的体验，可能是牛车根本就比不了的。
1: 是的
0: 所以这款车的价格定位的话，在这个价格区间带当中，我们不说它的有一定的一个价格竞争力，就是反正来说的话，就是算中规中矩。你再低的话，感觉也有点对不起自己以前的名头
1: 了，君越了是吧？
0: 对吧？这君越，你不可能说我12万起售，这个有点太打脸了哈。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反正14万到16万多的这个价格区间带，只能算是中规中矩哈。
1: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辆车的一个外观情况吧。车辆呢是延续了经典造型的基础之上，升级到了零谋头灯哈，新增到了精致的电镀饰条，大灯下方的区域呢也是新增到了参数化的纹理设计的点缀。而且车辆的前格栅采用到的是最新的参数化的创新设计语言。那新车的前保险杠的下方引入到了非翼式的电镀饰条，不仅拓展到了前脸的视觉宽度，还注入到了灵动性。而且车头的两侧新增到了黑色的风道设计，流畅衔接到了头灯和下格栅。话是这么一说，但是大家看了之后就明白了啊。
0: 就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现在君越越来越不像君越了，反而更像君威。就是它现在的一个运动性，就是这个外观的整个外观的一个运动的感觉会更加强烈一些了。它不像以前的君越，
1: 商务性。
0: 对，以前的君越可能就会更加偏向于庄重一些吧。就是现在的话，就是我的，你如果单从外观上来看，我真的看不出来它是君越。
1: 它的这个前脸现在特别像有一款 SUV 的一款前脸，真的就是已经，我觉得反正只看前脸，你很难看得出来它是一辆轿车。
0: 当然这个也和自己的一些家族化的设计有关系。就是反正更新了这个车标之后，连老车主都看不顺眼。
1: 他这个车这个就不说了吧，反正就是新设计新语言嘛。对对对。
0: 再来关注到这款车的一个车身尺寸方面哈，长宽高分别是5米、1.86米以及1.46米，轴距呢是2.9米。同时的话，车辆还引入了这个墨竹青的一个全新的外观颜色。尺寸方面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只是在长度上面可能稍微的做了一些增长。轴距上面依旧是2.9米，中规中矩的一个 B 级车的尺寸哈。
1: 是的，来再关注到内饰方面吧。内饰的话，车辆采用到的是全新的环抱式的游艇设计，弧形的这种镀铬饰条哈，贯穿到了仪表、中控、门板，新增到了浅色的内饰哈，这个空山出小，就反正是浅咖色嘛。好，车辆全系标配到的是8.8英寸的仪表和是5.6英寸的这个低蓝光的智能中控屏，搭载到的是高通8155的车规芯片，支持到了豆包 AI 大模型，打通到了整车50项加的这个车辆 辆控制哈。
0: 嗯，
1: 在细节方面的话，车辆还将提供到了门板式的座椅调节按钮，并且搭配到了所谓的这个流光金钻水晶的旋钮，进一步的提升到了整体的质感。那另外呢，车内还有这个无线的充电功率，它是有15瓦提升至了这个50瓦。
0: 嗯，
1: 这个水晶旋钮可有可无，说实话。
0: 你不管嘛，就是反正是营造到了这个一定的一个豪华感在里边了哈。当然的话，这款车它是因为是燃油车，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动力哈。搭载了第八代的 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然后呢，峰值的扭矩是350牛米，并且匹配的是9速的一个变速箱啊。然后呢，零百加速时间是7.2秒。就说实话，现在
1: 你看完了新能源，你再看这，你都觉得啊，还要7.2啊？
0: 啊，对，因为现在如果说你是这个顶配的一个车型的话，比如说你是纯电或者说是这个插混的车型，现在应该是3.2秒，或者说4.2秒。你我们不说3.2嘛，4.2是比较应该容易达到的吧？
1: 是。
0: 然后呢，车辆也会配备到一个云台式的底盘，采用的是全框式的软连接前副车架，还有带液压衬套的前下控制臂和后四连杆的独立悬架。
1: 确实，在这个价格区间竞争力没有那么明显哈。
0: 对，当然也有的老车主在说，看到这个价格，我的心其实。

0: 是不平静的，因为在以前我买的时候花了将近30万。这个你就是需要接受现实啊、嗯、
1: 没办法，现在这个油车降价确实比较明显。
0: 对，现在这个车你是不可能会卖到这么高的一个价格的哈。
1: 嗯，是哈。
0: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园 KTV 的环节，今天要演唱一首来自于学友版本的听海。为什么不唱惠妹版本的听海呢？因为唱不上去，太高了。
1: 高
0: 唱一个低版本的，看能不能演绎的好啊。
1: 可以。

0: 哎，还好学友的还能勉强唱得上去哈、啊。
1: 很好了，很好了，很好了，唱得比我的还高。
0: 咱俩好像也不是高音选手啊。
1: 高不上去。

0: 有点费嗓子。
1: 还好啦，还好，就是学友的调不是特别的高。
0: 那但你唱的高啊？
1: 我唱的也不高，就是、
0: 你的调在男生里面真的算高的，
1: 还算好了，就没有也没有。

0: 我去强行挑战惠妹的版本
1: 啊，惠妹的版本呢确实唱不上，
0: 要不然咱俩得折在这个地方。
1: 确实哈、啊，你说的没错哈、
0: 啊。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一周集锦。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今年以来，内江坚持项目为王，实干为要，把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扩增量、促发展的核心抓手，全方位强化项目服务，全链条破解建设难题，全市重点项目多点突破，亮点分成。1至8月成绩单亮眼夺目，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势能。
1: 1至8月，内江重大项目建设实现超额推进，逆势上扬。全市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达102.8%，超时间进度36.1个百分点。361个市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103%，超时间进度

0: 6.3%，两项核心指标均大幅超持续进度，重大项目建设质效持续走高。今年以来，一批交通、产业、数字、民生类重点项目相继取得关键进展。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项目加快主体施工，成渝高速扩容项目内江段全面开工，市中区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成渝枢纽智算中心项目主体楼宇陆续封顶。亮眼数据与一批项目节点突破的背后，是我市紧盯年度目标、细化攻坚举措、全力全速推进项目建设的硬核担当。当前正值四季度项目建设的黄金窗口期，内江各大重点项目施工现场抢抓有利施工条件，开足马力大干快上，处处涌动着热火朝天的建设热潮。在自贡至永川高速公路四川境内江段云峰关隧道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不息，运输车辆往来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各道施工工序紧密衔接，项目建设正高效有序推进。作为自永高速全线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云峰关隧道为高马斯隧道，施工条件恶劣，作业环境复杂，施工工序衔接紧密，整体安全管控难度大，风险系数高，是制约整条路段建设进度的重点难点工程。为保质保量推进项目建设，施工团队严守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两条底线，细化施工方案，压实管控责任，全方位筑牢项目建设安全质量屏障。
1: 云峰关隧道是自永高速全线控制性工程，属于高马斯隧道，施工环境复杂，工序紧凑，安全风险高。施工过程中，项目部严格落实省市交通主管部门安全管理要求，聚焦隧道瓦斯监测、监控量测、初期支护、二衬施工等关键环节，严格落实高瓦斯隧道专项管控措施，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标准化推进各道工序施工，有效防范安全风险，保障隧道施工安全有序推进。
0: 截至目前，自永高速内江段建设成效显著，项目整体开工率已达87%，全线红线用地实现100%交付，圆满完成前期征地拆迁保障工作。现阶段，全线路基填筑、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已基本收尾，项目建设重心顺利完成阶段性转换，全面转入预制梁架设、水稳层施工等路面主体施工阶段，为项目早日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自永高速内江段的提速建设，是内江全力攻坚重大项目的生动缩影。为推动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见效，内江持续健全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全面推行领导包联、专班推进、清单管理工作模式，对省市重点项目实行一对一跟进、全周期服务。通过建立周调度、月复盘、季晾晒的推进机制，定期梳理项目建设堵点、难点问题，针对用地保障、物料运输、劳务用工、手续办理等关键瓶颈，靠前服务、现场办公，精准破解，全力扫清项目建设障碍。同时，内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落实并联并行审批、容缺受理机制，为重点项目开辟审批绿色通道，依托项目管家提供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最大限度压缩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时限，助力项目快落地早开工。全市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统筹资金、土地、能耗等核心资源，优先保障重点项目建设需求，以全方位精细化的服务保障，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质、提速、提效。锚定四季度收官冲刺目标，内江将保持大干快上的攻坚态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工程质量和施工进度，持续推动各类重点项目提质提速建设，不断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做强特色产业，补齐基建短板，以高质量项目建设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我市围绕山歌甜城双节同庆主题，依托山歌内江文旅 IP， 串联演艺、景区、商圈、文博多元场景，文旅市场人气旺盛，消费活力充分释放，实现客流与消费双提升。
3: 统计显示，10月1号到7号，全市

A 级景区接待游客122.3773万人次，同比增长4.24%，门票总收入150.72万元，同比增长8.63%。图书馆、文化馆累计接待群众41183人次，开展线上线下活动146场。龙昌谷雨湖第二届打鱼季假。

0: 景区深挖本土文化，推出一大批沉浸式新玩法。资中文武庙上演状元巡游、国学雅集，川南大草原、田园浙江等点位结合西游 IP、 浙江文化，打造亲子闯关、农事体验、夜间灯会，丰富白天加夜晚全时段游玩供给。张大千纪念馆、范长江纪念馆等文博场馆推出主题展览、红色观影、手工 DIY、 城市打卡等活动，让群众在游玩中感受文化熏陶。文旅热度持续向消费市场传导，全市各大商圈、商业街区联动推出文艺展演、趣味赛事、满减促销，投放文旅消费券，同步展销农特产品、文创好物，构建观览、游玩、购物、品美食完整消费闭环，有效把景区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增量。多彩活力聚人气，文商旅融合促发展。这个国庆黄金周，我市以特色 IP 为牵引，实现文化有厚度、旅游有热度、消费有力度，为全市文旅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注脚。
1: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国庆假期田城大地处处红旗飘扬，喜庆盎然，众多市民游客选择走出家门，走进市内各大红色文化场馆，在观展研学中追忆峥嵘岁月，汲取红色力量，以文明雅致的红色之旅欢度国庆，厚植家国情怀。
2: 记者走进范长江纪念馆实地探访，馆内绿树环绕，庭院清幽，红旗点缀其间，节日氛围与红色底蕴相得益彰。馆内展厅井然有序，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岁月沉淀的实物史料，一段段详实生动的文字介绍，系统展现了新闻巨子范长江心怀家国、秉笔直言、奔走报国的光辉一生。不少亲子家庭、市民群众缓步穿行展厅，认真观看展陈内容，静心聆听红色故事，在触摸历史、感悟先辈中汲取奋进力量。
3: 国庆嘛，是一个我们祖国很有意义、很伟大的一个日子，我们就想带着孩子来参观一下这个范长江故居，让这个红色文化能够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能够给他种进去，就可以延续下来。因为以前带学生来实习来参观过，就是范长江先生的这个就是革命的精神，很鼓舞我们。我想他的这种生命力、这种能量可以传到一代又一代。
4: 国庆假期期间，我们景区推出免费讲解服务，为前来参观的游客细致讲述红色故事。同时，红军不怕远征难主题临展同步开展，通过丰富的展陈内容，带领大家重温峥嵘岁月，沉浸式感受内江深厚的红色底蕴与独特的红色文化魅力。
1: 国庆佳节，田城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记者走上街头，随机采访了多位市民，从城市交通到街巷面貌，从运动休闲到日常出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变化，送祝福，谈心愿，话语间满是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和对祖国的深情告白。
5: 我想对我们祖国母亲77岁的生日祝贺她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祖国会越来越好的。
6: 祝我们祖国更加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祝祖国繁荣昌盛。
8: 祝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9: 谈起近年来内江的变化，市民们纷纷打开话匣子。
7: 四方块也修得越来越漂亮了，过市中区啊，走哪里啊，走东新区啊，都很好畅通了，没那么堵的了。
8: 环境好嘛，治安也好，生活也好。
5: 因为我自己骑自行车嘛，然后我今天骑到那个壁道的时候，我当时内心里由衷的对内江赞美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绿化搞得非常的好。就对我们市民来说，我们的骑行啊，我们的运动，因为平时我有健身嘛，我觉得这一点做得特别的棒，我特别的满意，真的。
9: 而快递员江涛感受最深的是内江城里设施完备、环境舒适的工会驿站，给像他这样的户外劳动者带来的便利。
6: 就这个热切了，我们都有水火了呀，以前都没那么理想的，现在到处都有驿站这些。
9: 2026年已过去10个月，谈及今年的心愿和目标，市民们也有着朴实的期盼。
7: 事业越来越顺利，我希望我的

0: 身材练得越来越好，我希望多在民生工程这边啊，比如说对市民这些健身啊健康方面有更大的这些设施的投入，那当然是更好的。
1: 就是希望今年能赚更多的钱，明年越过越好。
2: 路通了，景美了，心也暖了，一句句祝福，一个个心愿，汇聚成田城儿女对祖国的深情告白，也映照出这座城市蒸蒸日上的幸福底色。
3: 作为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东兴区田家镇云台村持续深化精神文明创建，用好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创新推行文明积分治理模式，依托城乡文明结对共建优势，实现人居环境抵制、乡风文明向善、特色产业增效，以文明力量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走进云台村，村容干净整洁，乡风文明淳朴。该村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设立积分超市，将房前屋后保洁、参与公益志愿、践行文明新风等行为纳入积分管理。村民可凭积分兑换生活用品，以小积分激活乡村治理大能量，让文明实践可感可及，惠及群众。
4: 村里积分超市办得好，我们把屋前屋后卫生打扫干净，参与村上公益活动，就能积分兑换生活用品，让我们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2: 在文明新风浸润下，云台村人居环境持续优化，同时依托城乡文明共建平台，与市级单位结对联动，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不断壮大葡萄等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近务工，稳定增收，实现村容颜值与群众收入双提升。
5: 我们村上环境很好，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住着特别舒心，才是村上产业也越来越好，我们能就近务工，在门口增加收入。
2: 文明筑基，产业赋能。云台村坚持乡村文明与产业发展双向赋能，整合村内企业、农业专合社、家庭农场资源，做强400余亩葡萄特色主导产业，探索多元发展模式。通过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带动1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实现增收致富，真正实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同步提升，双向提质。
6: 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盘活现有资源，用好区域优势，持续推进乡村振兴。一方面是做大做强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路子，吸引能人回村干事创业；另一方面抓好人居环境文明乡风建设，让老百姓腰包鼓起来，风气好起来。
2: 文明深耕沃土，产业赋能增收，云台村正是东兴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据了解，目前东兴区已成功创建4个全国文明村、1个全国文明单位，全区以先进典型为示范，持续深化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建设，实施城乡要素融合行动，让文明之花在广袤乡村处处绽放，为宜居乐业新东兴建设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3: 近年来，市中区以城建亮区为抓手，不断补齐完善各类公园配套服务设施，着力拓展群众绿色休闲场景，厚植城市生态宜居底色，全力擦亮滨江公园甜蜜中区城市名片。
7: 城市提质绿色为底，在塔山公园里，步道、绿地、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成为附近居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8: 晨光和煦，塔山公园内一派闲适景象，广场上市民们三三两两围坐休憩聊天，老人们则舒展身姿开展晨练。环山步道蜿蜒绵亘，道路两旁的栾树缀满秋色，与三元塔相映成趣。市民们漫步其间，尽享城市绿地带来的闲适惬意。
9: 我们就是在附近的居民，好，这个公园呢很漂亮，我们平时爱都爱上来耍一下，并且整个公园的规划哈，让人感觉很舒服，好，并且这个是那个咖啡厅的咖啡很不错。
8: 作为川南最大的城市山地公园，塔山公园占地1500余亩，绿化率超过95%。园区坚持

0: 源加业态加便民建设思路，在守护生态本底的基础上丰富多元场景。园区积极引入文创茶饮等特色业态，配套观景电梯、骑行步道、观景台，还布设具备光伏无线充电功能的智慧休憩椅，兼顾休闲健身、社交打卡、文化体验等多重需求，让公园既有绿水青山，更有烟火气息。同时，市中区还依托优质滨江生态资源，持续升级智慧游园服务，让城市休闲体验更智能、更便捷。
1: 在我身旁就是位于七家滩湿地公园的 City Walk 智能导览地图，只需要手机轻轻一扫，你就可以解锁市中区城南新区的北环线地图，轻松解锁城市漫步。
0: 秋日的七家滩公园植被错落有致，层次丰富，一簇簇狼尾草随风摇曳，兰花草花开烂漫，清新雅致，为秋日公园增添灵动色彩。沿田城壁道缓步前行，蒲苇紫叶向草渐次铺开，斑斓草木与澄澈江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清新的滨水秋景。
1: 我们今天就是看着天气好，然后一起跟朋友约着到七家滩来，一起拍拍照，一起玩一下，在这边河边逛着，吹着这个微风，感觉也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开心。
0: 近年来，市中区新增七家滩湿地公园等生态公园六个，公园绿地733亩，城市绿道42.8公里，只有城南最美塔山品牌效应持续放大。接下来，市中区将锚定滨江公园甜蜜中区城市名片，持续推进城市生态提质、公园配套升级、服务功能优化，不断丰富城市绿色空间，提升城市品质能级，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日前，第17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暨内江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集中宣传活动在市中区白马镇恩波广场举行。活动围绕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全面宣传启动主题，将宣传阵地设在群众家门口，通过多种形式普及普查知识，推动普查政策深入基层农户。
3: 当天上午9点过，在活动现场，居民们自发排队参加普查知识趣味竞猜。一道道通俗简单的普查考题，把枯燥的政策条文变得生动易懂，参与者答对即可领取实用纪念礼品。主题展板图文并茂，展示统计改革发展成效、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方案等。广场四周悬挂宣传横幅，宣传音频循环播放，吸引赶集散步的居民驻足观看。现场宣传人员一边向群众分发资料，一边用通俗的乡土语言讲解农业普查的意义、对象与填报要求，耐心解答群众关心的信息保密、填报流程等问题。
4: 我认为今天这个活动开展得很好，通过现场的有奖问答，让我们农户晓得了农业普查是啥子，要怎么办、怎么开展、回去该怎么办。
3: 据了解，当前我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稳步有序推进，为普查实施筑牢了工作基础。
5: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扎实做好普查清查摸底、普查登记、数据审核、质量抽查等全流程工作，保质保量、有序高效完成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各项工作任务。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一周集锦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北疆综合广播。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祝您创业。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3: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3: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3: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5: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3: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

0: 上，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0: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832-8808，18508832-8808。
0: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0: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7: 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6: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7: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
6: 再来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7: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6。

0: 17395061939-6173-9506。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诚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0: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0: 再来关注四川兴益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0: 再来关注四川宏宇恒创塑料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搬运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库管，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3541604588，13541604588。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项目经理，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总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1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数据采集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73-9039-5631，173-9039-5631。

0: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1: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千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

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5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有手机？
3: 没得手机啊。
2: 你买东西都没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什么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都
4: 没？没有没有，那是买了1000万，那是对方给打300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备案，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备案费要多少钱？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就是银监会出的，
5: 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问警察要行翻了，你还不行？问警察，你还行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

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百分百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理

码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旋律穿越时光，
4: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3: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两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三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见。

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旋律穿越时光。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1: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

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相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涧、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性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蓬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1: 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来，冷门阵白得起，啦啦啦啦啦啦啦。段子三个，某一天三个人在看书，记下。

0: 你有两个口袋吧，一个口袋里头没带钱，另外一个口袋也没带钱。你们两个不是合伙买了两只股票吗？哎，一只股票是绿的，另外一只也是绿的。哎，是不是孤独跟悲凉一下都跃然纸上了呢？感觉真的嘎，当然鲁迅先生说的是后院两棵树，一棵枣树，另外一棵枣树。没得像刚才这个举例体会得这么生动过。你尤其说你家有两个枕头，一个是你的，另外一个还是你的，就你听那个鬼话那个样子嘎，悲凉跟孤独跃然纸上。首先不忘写他第二个段子。快递到手立刻拆，闹钟一响随手按，临时开袋我是马上吃，这就是我雷厉风行的本事，我哪有拖延症。第三个段子，结婚的时候证婚人的那段词其实是最不重要的废话，啥子贫穷、疾病、健康、富有，根本都没有人在乎。 OK OK Yes I do Yes I do，就跟装软件前边点用户协议一样，同意同意同意，全都同意全都同意，不同意不能够进行下一步，我晓得你。感谢我胖胖老师，今天早上也是如约而至，段子九条，脑筋急转弯一个考大姐。第一个段子，夏天呢是能穿多少就穿多少，冬天能穿多少穿多少。年轻的时候啊是能跑多远就跑多远，现在哎呀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小的时候没得钱吃泡面，长大了没钱吃泡面。单身男女产生的原因无非两个，一个是谁都看不上，二来是你谁都看不上。为啥子现在单身，原来呢喜欢一个人，现在喜欢一个人。想不通的问题算啥子问题，现在是想得通的问题，你说算啥问题。喊你小心肝，不是在喊你小心肝。饭桌上喊你随便点，不是喊你随便点。一个女儿要跟她男朋友打电话，哼，如果你到了我还没有到的话，哼，你就等着吧，如果我到了你还没到，哼，你就等着吧，哼。老金就这么人靠大家问，刚哥想加一冰丁四个人摔飞刀，为啥子每一次都摔到家的老哥上。小刚刚刚好，我是小刚刚，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好的生活刚刚好。你看现在哈，节目出了错啊，这些我都一点都不避讳了，以前还要啷个装一下，现在点都不装，因为他是宝贵的出错，他才显得是真人在做，他就不是 AI， 他就不是录音，他就是罗小刚本人在这儿脑壳昏车车的现场直播。我坐在电台的直播间双零路99号，你坐在车子的驾驶副驾驶后排座，坐在家里边，坐到哪儿用网络听我们的节目。感谢各位啊，好久没有扣过那个问题了，你是在哪种场景下听我们的节目呢？像刚才点到的是开车还是坐车，还是在家里头，还是在那个崇山峻岭，甚至异国他乡。其实我们的节目呢，在网上听的朋友还蛮多在异国他乡的。我原来最得意的应该是有我们成都两口子到了外国去生活了之后，说的是那儿城区几千亩地啊，还是好多，感觉买那个有个镇都是他们家里的样的。然后就还是有点想念家乡，就用网络上面的收音机把我们的节目直播来了收到，因为他们那没得时差，跟我们在一个时区，然后再用那个网络收到的信号，用无线信号发射器自己整个 FM 发射器发射到这个空中，车载的 FM 那个收音机在调频到那儿，然后听得到我们的节目。哎，有时候还是有种感慨感，我都不晓得这个听众现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或者此时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好像我们是连线过他的，是不是有点感慨，有点感慨，感谢感谢。你是在哪种情况下听到刚走在成都是双林路99号的电台直播间里头跟你叽叽呱呱呢？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去，来我们的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0: 90.4，内江综合广播。
1: 欢迎回来，生活刚刚好。摔跤要注意安全了。墨西哥有一个小地方叫伊达尔戈州，举办了一场摔跤比赛，就是我们常规看的摔跤嘛，就是像我们比较蒙古草原上面摔跤的时候啊，你把我扳倒，我把你扳倒。摔跤啊是另外一种在欧美啊比较流行的，反正表演性质大于实际比赛呀、啊。反正他那种，有一套规则，整得摔得你摔我一下，我摔你一下，结果这一会儿把裁判摔死了。他大概设计呢，就是两个选手嘛，你摔我，我摔你，是两个摔起气了吗？裁判判罚公不公正啊，什么之类的。结果这个摔跤手把自己的对手压倒了之后，转过身来把裁判抱起来，因为裁判也不年轻了，75了，叫拉尔多·霍尔曼，皮雷达，哦，感觉三个人演的，一个人，他名字有点长。老爷等着摔实习了，我们就不笑人家。反正老爷爷看到也瘦恰恰的，当这个摔跤的裁判呐、啊，这些都已经30多年的执教经验了。结果也不晓得是之前设计的吗，还是这个摔跤选手一下兴摔选手摔兴摔对手摔兴奋了，就把教练抱起来，把裁判抱起来，也那么一摔，冰崩又摔下去，就看到地上搬了搬的，有点喘不过来。救护人员、工作人员上来按了两下，就，几分钟之后就说窒息了，而且整个这个事情还被电视台呀拍摄的人记录下来了的。现在这个摔跤选手已经被当地警方逮捕，以过失杀人罪被进行起诉。我是何嘎，你是跟哪跟哪儿了噻？
2: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日本的超市里头卖厨余垃圾了，这个呢也还是一些自媒体人去日本旅游啊，或者啷个看到的一段呢，就说的是在日本的超市里头卖垃圾，其实呢是个调侃，但同时呢也二正二不正的。简单来说，原来在日本的超市里头卖西瓜皮、卖鱼尾巴、卖萝卜棒棒、卖蔬菜叶叶儿，嘎。等等厨余垃圾，当然这是我们中国人定义的嘛，其实放给外国人看呢，就我们中国人吃的啥子内脏啊，像我们吃的鸭肠啊、毛肚啊，原来他有专门有这个生意，走私毒肚，我跟买毒品一样的挣钱，也是的，就是外国人不吃脚脚，不吃肠肠儿、肚肚，不吃这些，好，我们中国人吃火锅啊，我们烹饪呐、啊，当然有我们的烹饪的技法呀，但你不能说这儿有高低哈，也不能搞那种崇洋媚外，就是你不要法国人吃那个鹅肝来不是恶心吗？肝子也是内脏啊，你把鹅肝还专门喂成脂肪肝来整。有点辣的里头是，哎呀，那看来是大脑壳，看到吃的闷人。然后还有像美国那些，其实他们对上就说不吃，还不是吃。二战后头，他们因为物质匮乏，你翻嘛，美国历史上面把啥子猪心肺呀、腰子都吃不起，吃心肺拿来打成酱吃，恶心的很。反正呢，世界各国人民有自己的一些烹饪文化，有一些呢，当然就按照现代的健康食品饮食习惯，有某种认知。日本这个呢，也就两说嘛，嘎，应该说，我看过，应该先说他好那边，先说不，先说他相对可以理解的，最后落脚还是落脚到挖苦他，我觉得这样子心都高兴点儿。那先说他相对还是有可理解的，简单来讲就是，比如说他西瓜皮应该是相对把一个西瓜所谓嚷嚷吃了，西瓜皮，像我们也有青瓜这种菜吃法嘛，西瓜皮把硬的去了，那个应该是啷个炒来吃吗？还是烹调啊？它有它独特的风味，甚至食用药用价值。然后虾皮，也就是类似一只基围虾，除了虾仁可以啷个吃外，把虾壳弄到油里头酥一下，滑滑渣渣的，干脆干脆的，捏碎也好，就那么吃也好。它也是虾壳壳，单独是个风味。其实这对是呢，像我们有烹饪鱼鳞呐、啊，像鱼鳞单独来炸，这个都是，那个叫蒸，就是些这个什么草木人间什么什么什么这人间风味，草木风味是不是？想不起书了，那个老师叫啥子呢？ 叫蒸啥子呢？不是蒸过饭。哎呀，人脑壳今天没睡好。反正就是他《人间风味》啊，草木人间来什么玩意儿几本书啊。然后呢，里头也有讲榆林咋来吃，像现在我们高端餐厅里头，我们成都也有多少餐厅，把原来是榆林垮了来了弄的，现在有一种烹饪方式是用火焰枪把它烧一下。那个榆林呢，也是反正脆香香的，嘎，都爱一挂在那鱼身上，是一种吃法。哦，日本呢，反正单独在超市里头，像我们好多不是这么了解的呢，就看到鱼尾巴呀、西瓜皮皮啊那些，就那种我们都是平常丢了的，他们那儿还专门来卖。哦，好恼火。哦，还有那个什么萝卜根根啦，像成都的泡菜，其实萝卜皮皮，其实就是优先泡萝卜皮皮，根根呢反而不要的，嘎。好，这个就是我们说得过去，说不过去呢，其实总体来讲，肯定日本现在，你比如说它的物资啊，什么物价呀，可能也还是有一些比较变废为宝啊。我们当年吃内脏，对吧？啊、吃啥子鸭肠、鹅肠，不还是因为古代其实有钱人也不吃这些，也是穷老百姓。嘎，像包括火锅这个发明，都说的是跑码头的呀，一些船夫啊，吃不起牛肉，就把内脏啷个拿来洗吧洗吧，你那都是装湿巴巴的嘛，啊。啊、哦，弄来乱吃，弄来好吃，现在把它传承下来，是不是嘛？夫妻肺片嘛，原来也还是肺，哎，我又帮他解释了，呸！反正就是日本人那个经济，应该有点恼火，他们这个物价呀，综合因素下面呢，我觉得有点逼出来的，吃这些什么虾皮啊、西瓜皮皮啊这些。哦，该背不八百八十，该八十，我想哇，该人家日本人八十，吃西瓜皮好吃皮，这话就话两口风凉话呀。但是我晓得点儿知识都带到里头了哈。你是啥子观点呢？对于日本人，我得吃西瓜皮，吃虾皮，吃你话有点吃皮哦，吃萝卜根根呐、啊、这些。你是什么看法？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语音呐、啊、这些都可以发过来讨论的。来，能不能接着跟大家预告一下，马上回来要跟大家讲的是关于世界各国这个雕塑方面有些搞怪的，有文明有影响，但是对于普通人看起来搞怪的不得了。因为昨天才看到一个新闻，一座名为“橙色瘟疫”的特朗普裸体镀金雕塑在欧洲议会亮相，然后呢，大概的意思呢，应该是特朗普这个人不按规矩出牌，乱了很多规矩。其实都有点类似于最近这个诺兰的那个电影，就是《奥德赛》，其实有点讽刺这个意思。大概说的是海上来的人乱了规矩，送我们一个特洛伊木马是个礼物，但其实礼物里头包藏有祸心，是个阴谋规矩。不管是在《奥德赛》这个电影当中说的是宙斯的规则被破坏了，还是人和人之间，我们比如说要交流、要做生意，凭啥子我把货发过来了，跟着你再打款？啊，凭啥子这些嘎？那都是诚信呐，一句话的事情。按照特朗普那种转翻脸不认人，确实是有点乱了规矩的。我因为我的自由，我反正我会觉得诺兰就是为了，我觉得就是讽刺特朗普是最典型的了。另外呢，这个倒是特朗普这次讽刺的就更生动一点，在欧洲那边，欧盟的一个开会的地方立一个雕像。就是整那个打光叉叉的一个特朗普胖东东的，毕竟他是一个就这个银发老人了噻，他是金发老人了，他反正他年纪一大把了噻，所以也是一身的赘肉，肥嘟嘟打个光叉叉，来来吊起吊起的。然后这种情况下，他手上拿着一个天平，明显想要表达某种公正和正义，但其实呢，他打个光叉叉骑在人家一个瘦恰恰的一个穷人的一个身上。然后呢，跟他配了一句台词，大概的意思说的是，我就要拯救我卡地亚这个人，啊，我要尽一切可能的帮助他，让他幸福，除了从他背上面下来，啊，我要骑的，其实就是他把人家整得那么难受的，啊，特朗普不管说是对于世界人民的个生命个体，还是对一个一个的国家，也许我觉得都有点叫他玩骑在身上那不尊重那种感觉，这个雕塑。由此我想起来说，哎，类似的这种雕塑会不会有很多？世界各个国家是不是也有这些？大家听说过的也快来摆一摆。来，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开胃菜，特朗普裸体的真橙色的瘟疫。哦，与特朗普那个毛毛，他那个头发是这个颜色，嘎。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覆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
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1: 世界好好爽。世界好好耍。关于类似的这种各种搞怪的一些雕塑呢，我这儿找到一个巴黎穿墙人。哎，我还没有去看到这个呢。我本来说到雕塑搞怪，我一个想到的是那个撒尿童子于连呢，是智利的，是不是？大概就说的是一个城市遭受了外围的围观，不是围观，围攻。然后呢，这个久攻不下的时候，敌人就采取啷个潜入进来，拿个炸药要炸那个城门呢。反正那个炸药快要就引爆的时候，有个于连小朋友会说：“哎，这个点燃的嘛，我怕尿屎，就把点燃的那个炸药引线给它灭了。”后来整座城市因此得到安稳，就说的是：“嗨，这娃儿尿把我们救了，嘎！一泡尿救了一座城，又是给他塑一个雕塑，叫撒尿童子。我们国内是吧？还有个卖马桶的拿他做代言人的，对不对？”啊，这个穿墙人是啷个呢？巴黎的这个叫蒙马特高地有一个穿墙人的一个青铜雕塑，表现为一个男人半截身体卡在墙里头，这是盲目中间人半截入土了吗？他的灵感来自于法国的作家叫马塞尔埃梅的同名的一个短篇故事，主人公突然获得了穿墙的能力，后来却是卡在了墙中。卡路里就这么来的，啊，燃烧我的卡路里，燃烧我，哦，燃我，哦，着了，燃不动了，就真的卡在炉里了。
2: Oh boy，
1: 世界好好耍，世界各国那些雕塑，布拉格吊在外面的人，这个就是布拉格那边了。原型呢是弗洛伊德布拉格老城上方，悬着一个真人大小的一个男子，看起来呢像随时要掉下来，曾经让路人报警。哦，原就这些东西，所以有时候哈，我真的感觉我就是一个农活，我不是说对农民有任何不尊重，我是就是讲我是农村长大的，父辈的那种农耕文明的朴实啊。

0: 啊，各方面也是为我一生受益，但同时呢，对于经济、生意、人际交往，甚至到现在的金融，甚至再到现在 AI 信息，我一度因为自己的播新闻啊，看世界啊，以为自己懂，但后来发现自己确实不懂，或者说就算听过这些信息，但它并没有成为一个观念根深蒂固于自己。之所以从刚才这个调在外面的人这么感慨，是大家记得到不？咱们成都现在这个雕塑是不是也在啊？成都人民南路出城右手方向，就是左边出城左方是原那领事馆路，右手边就是往榆林那边走了，榆林东开那儿头头上，是不是有一家啥子酒吧嘛啥子啊？也是把一二十年都不止了哟，他整了那个一个装，其实是个艺术装置，就在那个墙体外头整那个香香，感觉像有一个维修空间一样的呢，要整那个家里人摆在那儿，是不是嘛？这个玩意儿怕是一二十年了吧，每一次走过我都还要站感慨，就是灯都不过时，其实它就起到一个橱窗的一个效果。当然你要以现在的比如说什么什么宝贝啊，什么户外装置啊，路牌灯，你想看现在颜色不一样那边都挂不上去，但当年那么早啊，人家挂上去了，现在我也知道，就是其实就是让人总有一种围观的心态嘛，橱窗啊，广告啊，无非就是吸引注意力，最终实现了这个效果。应该这个鸽子，不管是这个生意的老板，还是当年提挂这个东西，怕是有可能灵感来自于这个，嘎，布拉格吊在外面的人。也就是捷克有个艺术家叫大卫切尔尼，有一个作品，是这个根据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师的一个相应的一些这个原理嘛，在柏林斯德哥尔摩、伦敦等地都进行一个展出，然后呢最后怎么吊在了这个布拉格这个地方嘛，布拉格老城那儿，你想吊到个人嘛，总觉得有个人要吊下来了吗？还在那儿上吊吗？活的吗？真的吗？假的吗？他真正的围观，也最终他要的那个效果就是吸引人的眼球，作为一个艺术装置，或者艺术表达，或者第一个达到这种歪主意的人，还真的是多厉害的。但你要现在去整个这东西，哎，你说哎引起围观，就要掉下来，风吹都打到人，高空坠物，不，你个从高空抛物是吧？哦，按照现在肯定批评的啥子样子的？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
0: 世界好好耍，世界好好耍。
2: Boy，
0: 关于这个雕塑方面，世界各国搞怪的，我就快速的跟大家浏览几个，看有没有我们听众有亲身去看过的。智利有个沙漠之手，就像巨人的手从沙里头伸出。这个是智利的叫阿塔卡马沙漠里头的一个沙漠之手的一个雕塑。类似的呢，后来还有人搞了什么溺水者之手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在海边上面撑一个手，就感觉有人要按死了挂过，这个人恶心我如何？溺水者之手，你们弄得人慌慌张张，摇裤不脱，往那跳是？芬兰有叫猪嘴鸭。橡皮鸭跟猪脑壳的一个混合体，土尔库斯的一个16英尺高的一个雕塑，棉花、糖色、橡皮鸭跟猪脑壳、杏仁糖两个结合，哎呀，想不出来啥样。他说这个猪脑壳跟鸭脑壳两个整在一起，我想起来昨天我就把那个电影看了，最新的一部《生化危机》。你看了没有？分儿还没有打出来，我给你打个分了。但你期望值不要抱那么高的情况去看，还是有点意思。他把喜剧和恐怖元素结合的还有点可以，而且都从原来西方啊、欧美的那种就是画面真的到处喷浆浆那种恐怖，往东方啊，往日本的那个什么幽灵啊，什么我们中国式那种东方式的思维的那种紧张节奏和心理的那种绷紧的那种恐惧啊，有所结合，然后那里头你就刚才说的猪脑壳跟鸭脑壳搅到一起这种。具体我就不剧透了哈，大家可以如果要看这部电影，专门我看了，我觉得还值得一看。大概这种你喊我想起来了，我们的爬墙的熊猫 IFS 上头，嘎。所以这一类的雕塑啊、艺术啊这些之类的，从最开始的不懂，到后来呢成为一个经典，从有人骂到各种搞怪，都不晓得这个光叉叉的特朗普这个奇人身上。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

0: 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2: 辣椒不是属于非常必须
3: 啊，不能。
2: 当自己生活安顿下来之后，陆陆续续的来自于啊。这个沿海的这个辣椒的种子才开始带进来。
3: 哦，对啊，它是从沿海来的。
2: 对，这个毫无疑问，它是起源于我们说南美洲，然后漂洋过海，最早来到了中国的两广地区，也就是在广东、广西一线开始种植。随着移民，但是这个线路要跟大家说，它走法呢有两条线，一个呢说法就是说从今天到两广，然后到江西。江西到湖南，湖南到湖北，湖北然后进入四川，这是一条线。
3: 对，
2: 另外一个说法呢，两广地区进来，从广西到贵州，
3: 偏南边一点。
2: 对，进入四川，这两条线呢，都有史料证据。但是呢，你大家又会发现，我们四川的以前的老史料，比如《荣县志》，赵熙，好，大名鼎鼎的赵熙，主持的《荣县志》里。他就讲到了辣椒，他做了一个非常复杂和有深度的考据。他说这个东西啊，不一定是国外来的，中国古已有之。那么他就说了古代的也这个记载的，比如说山野中的什么什么什么，我们称之为小米辣呀，什么什么蜀椒，大家注意，巴蜀的蜀，海椒的椒，提到了很多名字。我们现在要说，他说的这些东西都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它不属于今天辣椒的这个植物种属，它属于我们中国香料类的，比如说我们以前说的山茱萸呀，我们说的茴香啊，等等等等啊。你看，我跟子贡川南一带做菜，藿香，这个荷香在以前是大量使用，就是调味。
3: 藿香给予这个藿香，
2: 对，就这个东西。那么古人实际上把这些东西都给辣椒搞混了，古语中的蜀椒，它是实际上是花椒一类的东西，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辣椒。
3: 也就椒这个字儿，可能代表的更是一些芬香物质啊之类的。
2: 对，它就是不同的种属，但是它从文字上的考据上，意思就是说古已有之。这个要跟大家说真话，说我们以前真的没有。咱们现在很多好朋友就说，那为什么山里面我们不是有一个很小的那种称之为小米辣的那种
3: 野山椒啊啥子之类的？
2: 对，野山椒。那么以前说在海南岛也有，云南山里也有，贵州也有，四川的个别小山区里也有我要给大家说，这个学术上是做了考据的，这个东西不是我们的本土的野生品种，它是哪里来的它实际上还是海椒进入到我们内地以后野化产品，比如说海椒的一些种子掉到了山野中然后它就野化，但是呢又长得又不太好然后它就逐渐变得矮，比较矮，比较小，
3: 品种就变了。
2: 对，有些人就把它以为是本土的一种野生品种，这个是可能不对的它还是一种野化的，就是辣椒南美过来的辣椒之后野化的产品这是要说清楚。
3: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2: 对，就这个意思。那么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四川的我们西南最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南永先生，他做了一个划分，我觉得很有价值。他说他自己的切分是中国分之为一个重辣区、中辣区和淡辣区，我觉得这个分得非常好。重毒辣区相当于我们的长江上游和中游地区，以我们的四川、云贵川加上今天的湖南、湖北，它称之为重毒最重的重辣区。然后呢，我们的北方华北一线呢，称之为中辣中等偏辣。沿海一线呢称之为淡辣区，就是辣椒实际上是个点缀淡辣区。那么大家就会发现，我们成都很著名的二荆条，对吧？成都人都知道二荆条，二荆条肯定是客家人从沿海迁徙到我们成都平原，这个东山客家带来的一个品种。尤其是这个品种呢，又跟成都平原的气候产生了一种非常良好的结合。好，那么你就会发现，如果以现在美国有一个专业术语，就是关于辣

0: 度的测试。
1: 嗯
0: 啊，这个叫史维策史纳什叫
1: 史维
0: 策维尔，哎，
1: 嗯、
0: 一个专业数据，它写成英文就是 SHU。啊，
1: 嗯，
0: 那么它的一个纳度的测试呢，大概我们的二荆条大概是到4000到5000，
1: 啊，4000到5000度，
0: 4000到5000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最大的东西，西方的学者们测试，比如一个人倒一杯水，不断的把纳通过降到最后没有纳为止，这就是它的一个度数的测法。1912年发明的一个测量法
1: 啊，科学量化。
0: 要说大概我们的二荆条大概到5000左右，
1: 5000。
0: 那么我们要说四川一般的川南地区的可以达到多少呢？
1: 啊，
0: 这大概能达到1万到3万。
1: 哦，好几倍了。
0: 这个纳度。那么今天特别还要讲，在四川的有一种本土的产品，当然也是在南美的，我们的辣椒进入属地之后，它开始实现一种我说的对撞生成，就是外来的东西在本土它不但得到了延续，还得到了加强
1: 升华了，
0: 它加强还比它原来更强
1: 啊。
0: 那么这个就是出现在我们的四川川中盆地啊，尤其是丘陵的威远县荣县这个区域
1: 啊，
0: 尤其是以现在的比如说我们说威远的新店镇
1: 啊，
0: 那个七星辣椒。
1: 嗯，
0: 我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觉得我母亲有一次买回辣椒，她就特别给我讲了一个细节。她说什么叫七星椒？七星椒表面上就是七枝，就为一小一簇，对吧？
1: 对。
0: 长度都比较短，我七星椒一般就是一寸左多一点点。
1: 小短个儿，小短个儿。
0: 对，一寸多一点。关键它有一个细节，它每一个辣椒的顶部都有一个小坑。
1: 啊，没有留意，
0: 小的小窝，
1: 嗯，
0: 就像一个针扎的一个小窝一样，在它的那个顶部就有一个这样的标志。
1: 嗯，
0: 当时我母亲，我经常那很小，母亲就跟我说这个细节，我在今天都记住，还写到了文章中。后来我就仔细回自贡到威远一线，注意到它的辣椒确实就有这个标志。
1: 啊，
0: 那么这个东西呢，应该就是说哈，它是经过了300-400年的驯化，尤其是辣椒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是弱点。它需要那种比较含铁的红壤土壤，大家会发现在威远和荣县一带都是红壤，就是我们说页崖泥分解之后的泥，那种称之为棕红色的那种泥土。
1: 哦，打泥巴。
0: 对，那种泥土。第二个，它必须是向阳，辣椒这个东西怕水。
1: 哦，要干一点。
0: 反过来，水草丰美的成都平原它就不太适合种辣椒，因为它水、
1: 太丰富了，
0: 太多了，土壤太这个湿润度太高了，它的辣度就要降低。比如说在成都平原，我们把川南的辣椒拿到这儿种，种不种得活呢？种得活，但是它长出来的辣椒一年以后，马上那个辣度就大为降低
1: 啊。
0: 所以说反过来说是气候干湿，这个比较干热的环境会逼出它进一步的一种热量，这可能是四川的，特别是丘陵地区啊，对我们辣椒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它能达到多少呢？七星椒能达到4万。
1: 哦，
0: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数的这个，
1: 就是10倍了，跟二荆条。
0: 它能达到4万。
1: 啊，
0: 极个别的云南的，比如说我们说野山椒能超过4万。但是因为野山椒毕竟是太辣了，
1: 啊，
0: 四川的当时云南人喊的涮锅椒哈，它少量的能达到超过4万，但辣椒也不是说越辣越好，就辣的你都像小时候我们
1: 毒系统，
0: 耳朵都已经听不见，耳朵要失聪。现在很多外国人到四川来，一过大家品尝我们的川菜，那个人搞的是耳朵要失聪，它不一定是这样。那么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四川的辣椒大家会发现它有回甘，就是我们说微微的有一个回甜的感觉
1: 啊，
0: 这就是四川辣椒我们说辣香微回甘的这样一种能力啊，可能别的地方的辣椒就做不到，它就是一味的辣啊，一味的干辣。我跟四川人说，这个可能就不是川菜里的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配料啊，配得非常好的，它有这样的一种，就是我们说香，然后辣之外还有回甘的这样一种气息，极其爽烈啊。
1: 哦。

0: 看像我们的这个成都原住红油辣椒啊这些啊，好多外国人外地人看到的就是一看到红的就吓得不得了了，其实我们晓得那个东西取的就是香味为主，有一点点辣哦。然后最终这个东西能够在我们四川开花结果，到在川菜作为一方饮食风味而著称啊，也还是真的就那么天生的跟我们四川的这个水土跟人物啊有这个缘分。
1: 刚才特别说了，我说我们四川的丘陵地区啊，向阳坡的丘陵地区，尤其是红壤地带，它特别适合于啊辣椒的一个生长啊，辣椒怕水，太肥沃的土壤，太雨水太多的地方它不行啊。就这个形成了观念之后，形成了这种风俗之后，反过来说，我们现在基本上的中国的重辣区、中辣区以及淡辣区中，可能还是以四川的辣椒特点最为丰富，最为丰富。这可能也是川菜，刚才你主持人提到的川菜之魂里面，这个元素是很多人可能忽视的，不是一味拼辣，拼辣它不是这个辣椒的一个全部美学原
0: 则。对，这个哎呀，说起来总有一种莫名的一种史诗感。你就想一想，从当年所谓的发现美洲大陆什么啊，辣椒这个东西多少种子带到世界各地，当成花卉，当成毒药，当成各种误会，传到这儿了那儿的，都有一些吃的不吃的传说。但怎么就传到我们四川这方风土，然后人情把它呵护，成就美食，又在以现在川菜去风行全国乃至于全球，像我们的荣乐园啦，我们老的一些川厨去美国啊，有一些烹调的传奇，这一来一回就是好几百年，一粒辣椒种子给他带来的这种文化的交流和那种国际的那种视野，很感慨。
1: 大家特别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四川这个在饮食口味上特别的重辣区啊，往往你看无形的跟我们的白酒产地它基本上是重合的、
0: 哎、
1: 基本上是重合的、就是这个、
0: 哎，真是
1: 的，哎，对，白酒的重，我们称之为金三角的这样一个白酒的产地啊，它基本上跟重辣区是完全重合的，那完全重合。我们不要仅仅看那几朵金花，你看四川实际上以前在容县、乐山啊，包括泸州，你一直到赤水，这一线它一直不但是白酒啊，重庆实际上原长江一直也产白酒，重庆很长时间在我们的比如说在宋史中就记载，重庆原县，我们的比如说巴县啦、开江区呀、等等很多地方，万县它都产白酒，只不过就是因为名气没有后来的经历这么多年没有那几朵金花那么高的知名度，但是它都是白酒的产区，
0: 这就所谓华阳国志里边说什么四川人好新香，
1: 对，好新香呢，我说就是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茴香
0: 啊。
1: 这实际上这两三种东西都是古人了、啊、在没有味精之那个时代、全部调味
0: 自然
1: 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山茱萸和我们今天说的茴香，它成为调料那、一切的做各种荤素菜的一个调料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0: 啊。
1: 当然古人呢饮食风格偏于清淡啊、你看我们看苏东坡的记载里，你看他的东西都很清淡啊，烧鱼基本上是清烧的啊，最多，而且呢，它要是慢火清烧，烧猪肉、烧鱼等等烧素菜，它基本上都是非常的清淡。而且呢，它又喜欢甜食，它要放糖啊，很多很多东西都要放糖。可能这个习惯呢，不太适合今天跟我们四川人的风格，我很大的差异了。千年前的口味是吧？非常大的差异啊。那成都菜它有回甜的这样一个甜食，成都人是我们川菜里甜食比较重的地区，
0: 有点就是，
1: 对，但是甜食里面呢，它又有它一种多变的风格啊，多变，在我们这个川菜里呢，应该说是就是说主流的传统的成都菜里那种甜味啊，它一直可能我认为还是受一个是移民文化，不但是远海移民，还有数百年以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世上生疑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8: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9: 虚静，
10: 顺着大道。
8: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1: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8: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12: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13: 大总统徐世昌闻听陈独秀跑到武汉发表演说去了。哎，徐世昌啊，是长叹一声，心说话：陈独秀啊，陈独秀，你就是个惹祸的根苗啊。像我徐世昌，打内心里我不愿意难为你，但是你也得给我长着脸呢。我不难为你，哼，我不难为你呀，天津的段祺瑞就得难为我呀。这个段祺瑞早就在天津评说我的手腕过于柔软了，这种评说居心叵测呀。哎，段祺瑞兵权在握，我这在新华门里头的大总统就再也不能说话不带一点消杀之气了，就再也不能不吐几颗子弹喽。哎，这件事儿做警视警察厅重新办理，要严加惩处。是吴秉湘啊，在旁边好好的打个立正，使劲的说了一声是。这吴秉湘现在火大了，哎呀，觉得自己脸上无光啊，陈独秀居然在自己眼皮底下什么时候溜出京城的这都不知道，现在被大总统知道了，你说这丢人不丢人呐？嗯，这口气呀，实在难出。当天下午，吴秉湘就带领一帮随从，气呼噜，直接就闯到了北京外右五区警察署的大院。这外右五区警察署署长慌慌忙忙出来迎接，总监，还没等他把总监说出来呢，脸上就重重的挨了吴秉湘两个耳瓜子。打的这位署长啊脑袋直冒金星，他不知道这两个耳瓜子从何而来呀，捂着脸望着吴秉湘。吴秉湘铁青一张脸呢，我问你，陈独秀在不在北京？这一句话呀问的这位警察署署长摸不着北了，怎么突然间问陈独秀了？再加上那俩耳雷子更讲不出话来了。哎呀，吴秉湘一跺

0: 要紧急集合，紧急集合！紧急集合，紧急集合！警察叔叔长一边捂着脸，一边赶紧大声疾呼：“紧急集合！”都差了音儿了。时间不大，警员都集中起来了，全在这个警察署的大院里头站满了。你别看这么冷，冷也得站呢。吴炳湘背着手来回的溜了几步，然后就布置了一番如何抓捕陈独秀。他要求此番设伏擒拿陈独秀，那一定要万无一失，切勿打草惊蛇。你用手一点，五六个警察，你们把警服扒掉。这五六个警察这么一听，我们没犯什么事儿呢，我们这当的挺称职啊，为什么要扒我们警服啊？这眼泪好像没掉下来。哎呀，吴炳湘一看饭桶，谁说扒你们警服了？
1: 不是，你不是要叫我们把警服扒掉吗？
0: 扒掉警服，换上各式各样小贩的便装，埋伏到陈独秀的家附近去，知道吗？扮成做买卖的小贩，看到陈独秀进家门了，看仔细了，在一举而上把陈独秀擒拿，省得你们这些饭桶往那一去，横鼻子立目，人离多远就知道你们是警察，就不敢回家了，明白吗？明白了，明白了。赶紧办上。那有衣服吗？有啊，这警察署里呀，平常啊老欺负一些老百姓，做买做卖的被他们逮着了，反正找个茬扒人件衣服啊，拿人件东西啊，这警察署存着不少。另外平常办案确确实实也用得着，做便衣嘛，乔装改扮嘛，哪能缺得了这些呢？赶紧的就办上了。有扮成卖贴糕的，有扮成卖糖葫芦的，有扮成卖爱窝窝的，扛着东西拿着道具，全都埋伏好在了陈独秀的家附近，专等陈独秀从武汉回来，一进家门就把陈独秀给逮住。这次再逮住，不死也得扒层皮呀。那再跟上一次啊，外边媒体记者学生老师各界叫唤两声就给放出来，没那么容易了。就你这惹祸的根苗再次进去，哼，看看我吴炳湘的手段。吴炳湘让那个挨了俩耳雷子的那警察署长亲自部署。
1: 是，您放心吧，我一定布置好。
0: 走。这警察署长带着这几个警察就来到了陈宅所居的箭杆胡同，然后这警察署长把腰一叉就开始布置了。四子，你在这里啊，刘疙瘩，你到那个胡同口，别吆喝，一发现案犯回来就给堵上。张麻子，你扛着那个糖葫芦啊，就在这站着，盯着，仔细的看着啊。来人，来，呵，怎么回事呢？正布置呢，一辆漂亮的马车跑过去了，差一点儿没把这警察署长给撞倒了，因为警察署长现在也穿的便衣，人驾马车的车夫没认出是警察来，要穿着警服离多远都拐弯了，所以差一点把这警察署长给撞倒了。他妈的嘞！喂，警察署长想发脾气，但又把火气往下压了压，心说话：别发火，别发火，现在布置抓住陈独秀那就勤工领赏啊，这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他呀平息平息自己，都注点意，堵陈独秀，盯着外边啊，盯着外边，陈独秀一来马上报告，明白吗？明白。这几个人呢还在这布置呢，他们哪知道啊，陈独秀啊早到家了。怎么回事？刚才过去的那辆马车呀

手上还握着雪团子，看那意思正在玩雪呢。抬眼一看，哎呦，爸爸回来了，爸爸。小手一伸，陈独秀一把把儿子就抱起来了，儿子把冰冷的小手就伸到父亲的脖子里了，逗得陈独秀是咯咯咯的直笑。说这个笑声警察们就没听见，没听见，为什么呢？警察们呢正在那里悄悄地望着胡同里走呢，由于他们全神贯注，根本就没听见陈独秀的笑声。这个时候，这帮子警察就已经逼近九号门院了，警察署长亲自部署一个最重要的伏岗，这个岗位啊就设在九号门院外。他一直那个卖糖葫芦的张麻子，你就在这里，眼睛给我盯着两边，听见没有？是，吆喝一声。光扛着糖葫芦不吆喝，哪像卖糖葫芦呢？吆喝吆喝吆喝起来！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冰糖葫芦。怎么了？这当警察的呢，没做过小买卖，他不知道怎么用嗓子喊三声，嗓子破了。行行行行行，警察署长赶紧给拦住了。行了，就这么着，我走了。你们呢，脑袋前边脑袋后边都给老子多长几颗眼珠子，明白吗？跑了陈独秀拿你们几个试问。哎，是是，您放心吧，您放心吧。这警察署长啊这才举步回署，当时啊觉得心里踏实不少了。你看，布置的万无一失，天罗地网已经布置停当，就等着回京的陈独秀了。只要他一回京，立刻就能抓住。哎呀，他拿手摸了摸脸，觉得脸上的火辣辣的感觉现在好了不少。唱着小曲儿回去了。他回去了，举着冰糖葫芦的便衣警察张麻子一直就在九号门院外站得笔直。

0: 倾听。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工行荣誉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0.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行。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

0: 雄，
1: 徐静，
2: 顺着大道，
0: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0: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而另外一个穿着黑制服的警察，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陈宅的门口，准备敲门进屋了。这位说他怎么不便衣呀？人家不用啊，人家有人家的任务，人家的任务就是以日常检查为名，向家属刺探户主的回京时间，问一问陈独秀的家属，这陈独秀大概其什么时候回京。所以啊，他是穿着一身警察制服来到门口，抬手刚想拍门，嘎吱一声，这门打开了。哎喂，这人差一点摔里边去。一看，从里边呢走出一男的，谁呀？陈独秀啊。当然他不认识。陈独秀怎么又走出来了呢？这倒霉呀，就倒霉刚才那个举冰糖葫芦的便衣儿。警察署长不是让他喊了三嗓子吗？他一喊冰糖葫芦儿，结果呢，这院里的黑子听见了。黑子一听冰糖葫芦，小孩馋呢，爸爸爸爸，卖糖葫芦的，卖糖葫芦的。啊，陈独秀一听，可不是吗？怎么嗓子都哑了？啊，你想吃糖葫芦了？那好，哎，喜子，你要不要？他要问他闺女，那小孩都爱吃啊。把头一点，好，哎，你们等着，爸爸给你们去买啊。这个时候，高君曼为丈夫端过一杯热茶，嚷着俩孩子：“黑子、喜子，别馋你爸爸，让你爸爸喘口气。”哎，陈独秀一摆手：“我去买，我去买，冰糖葫芦嘛，是吧？等着，爸爸给你俩去买。”陈独秀啊，兴致勃勃。来到院里，一开门就要往外冲，正好跟这个警察撞了个满怀。哎，他一愣，那警察也是一愣，两个人对视着愣了好一会儿。这警察呢，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半天陈独秀，这脑筋转不过弯来呀。你是谁呀？陈独秀一听，陈独秀气了：“我是谁你不认识啊？这里的户主姓陈，名独秀。”你不是陈独秀吧？什么话呀？陈独秀一听，这神经病警察呀，我坐不改姓，立不改名，我就是陈独秀。不对吧？你是不是陈独秀的兄弟呀？嘿，陈独秀一听，今天怎么来一个人比我还倔呀？啊，我再说一遍，我就是陈独秀本人。哦，不，这警察呢还不相信呢。不对，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阶级斗争呢。你不是陈独秀，你不是。哎呦，陈独秀一听这话呀，心里头咯噔一声。为什么呢？警察怎么知道我昨天跑到武汉去宣传阶级斗争了？哎呀，不妙啊。那既然你认定陈独秀不在家，那我就关门了啊。关门之前我要买两串冰糖葫芦。哎，陈独秀说着向那卖冰糖葫芦的打招呼：“卖冰糖葫芦的，来，要两串冰糖葫芦来。”那个卖冰糖葫芦的张麻子还真不错，扛着冰糖葫芦走上前来了。陈独秀一看，这就要掏钱购买，哪知道这个卖糖葫芦的呢，并不看自己，反倒是走到那个穿制服的警察的后边，趴在他的耳根台那里耳语了几句。这个穿制服的警察点点头，又看了看陈独秀，

你要真的是陈独秀先生，那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一张名片呢？陈独秀一听，这邪了门了啊！哦，就认准我不是陈独秀了。要名片呢？有，一伸手，从衣服里掏出一张名片。哎，这陈独秀啊，真实在，人家要啥给啥。上一次挨抓，就是人家给他要传单。哎，先生，你发的什么？能给我看一份吗？结果给人家一份，人一看传单，马上就他抓，给抓住了。这一次好，人家要名片，马上掏出一张名片给人家了。这个警察拿过来名片，这么一看，陈独秀，又抬眼狐疑的朝陈独秀打量了一番，你就在家待着吧，千万不要外出啊！说着话，这个警察呀，一转身，噔噔噔噔走了。哎，陈独秀一看，这真神经病了哈！但是陈独秀这心里呀，也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他又看了看那个卖冰糖葫芦的，把手中的钱往前一递啊，来两串。这个卖冰糖葫芦的扛着冰糖葫芦，看了看陈独秀，哼了一声，一转身噔噔噔噔，又跑到胡同口那去了。陈独秀一看呀，坏了，现在他已经完全意识到什么了。他一缩脖子，咯咯咯咯咯咯咯，悄悄的把门关上了。这个时候，黑子跑过来了：“爸爸，爸爸，我要冰糖葫芦。”陈独秀脸色铁青，一语不发呀，一扭头就往卧房里走。这个时候，高君曼也走出卧房了，抬眼一看，丈夫的神态不对，噔噔噔走上几步，来到陈独秀近前：“怎么了？”坏事儿了，陈独秀低声说了三个字：“坏事儿了。”啊，怎么了？咱家外边有警察。啊，高君曼赶紧的来到门前，轻手轻脚的扒开门栓，把这个木门拽开一条细细的缝，然后把眼睛眯在缝里，透过这门缝往外这么一看，哎呦！果然呐，这门外边已经聚拢了很多可疑的小贩儿，一起在那里探头探脑、指指点点、嘀嘀咕咕。坏了，嘎吱！高君曼赶紧把门合上，嘎嘣嘎嘣，两道栓上上，门封住了。陈独秀看看妻子，你说该怎么办？你得走啊！那往哪走啊？哎呀，出了监狱，你往哪走都行啊！陈独秀把腰一叉，怎么会这么快呢？这么快他们就注意到了？哎呀，你是不是又在外边大骂政府了啊？哼，不骂政府，那还叫陈独秀啊？哎呀，你骂政府，你就别怪人家找你了呗！你赶紧走吧，我可不愿意再给你送牢饭了。这么一说话，黑子好像也觉察出什么来了，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哎呦，我的小祖宗！高君曼赶紧的一把黑子的嘴给捂上了。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外边尖利的警哨响起来了。怎么回事？刚才那个警察不是把陈独秀名片拿到手了吗？拿到手之后不敢擅作主张，赶紧的一转身，就追赶那个外右五区警察署署长去了。这个警察署长没走多远，刚刚布置完，刚转身走，也就是三四百米的样子，就被这个警察给追上了，把陈独秀名片就交给了署长。警察署署长拿过来名片，这么一看，哎呦，就是他！赶紧的，赶紧的！干嘛呢？吹哨子集合！马上这个警哨啊就响起来了。警哨一响，周围的外右五区那些警察全都赶过来了。他们在外边集合，集合完毕。

之后就马上过来抓人呢。高居曼在家里听到了警察的哨子呀，他知道时间不多了，哎呀，当家的，赶紧的，拉着陈独秀就跑到了北方厨房里去了。这个厨房里头啊，高高的墙上有一扇被熏得黑不溜秋的窗户，高君曼拿过来一把木凳子，踩着木凳子，然后够着就把这个窗户的窗栅栏小心翼翼的给取下来了，然后下来，当家的，快快从这个小窗户里爬出去。哎，陈独秀也站到小凳子上了，探头往窗户外边看看，外边呢冷冷清清的，没人，这外边是另外一侧胡同，警察呢还没包围过来呢。哎呀，当家的，你还磨蹭什么呢？赶紧的，快点吧。陈独秀心说话，我也想快，我快得了吗？我这怎么，我是当教授的，哪爬过墙爬过窗户啊？哎呀，那也得爬呀。陈独秀拼命的蠕动着身体想挤出窗户，但是呢没爬过，没经验，姿势不对，一只胳膊出去了，另外一只胳膊在这别着卡着，怎么也出不去。哎呀，高君曼急坏了，你这个笨呢。就在这个时候，突听的前院里咣当一声，哗，门被踹开了，警察冲进了陈宅。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

0: 千人千古。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0: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气
2: 顺着大道，
0: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0: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5: 抓捕陈独秀的警察冲进了陈宅，这么四处一学摸，没找到陈独秀。怎么回事呢？陈独秀啊，终于从那个小窗户跑了，他不是挤不出去吗？那不有高君曼在下面帮衬着吗？一个劲的往上推，一个劲的往上扛，最后听到院门这不咣当一被人踹开，高君曼这么一着急，你出去吧，哭一下子把陈独秀给推出去了，啊，梆的一声就落外边了。幸好啊，这些天一直下雪，胡同里的积雪又没扫，所以掉下去并没有摔着。哎呀，陈独秀也顾不上疼啊，赶紧的揉着屁股就跑啊。往哪跑？一口气儿先跑到胡氏家去了。离得近呢，到了胡氏家把胡氏吓一跳。哎呦，仲甫，你这从哪来呀？啊，哎呀，废话少说，赶紧给我弄杯水，我渴死了。哎呀，我这一路跑来呀。哎呦呦呦，等着。胡氏啊沏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端给陈独秀啊。陈独秀是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就把事情经过给胡氏讲述一遍。什么？哎呀，胡氏一听这种情况，顿时是神色不安起来，背着手来回的直踱步，黑皮鞋敲着新铺的木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陈独秀这个时候举着咖啡杯一扬脖，整个喝完了。喝完之后把嘴咂了咂，一边咂嘴一边观察着胡适的反应。哎，你别来回老溜，溜得我眼晕，该说话了啊。什么意思吧你？哎，仲甫啊，不是我胆小怕事，实在是因为你我的关系太密切了，校内校外大家都是一清二楚的。我是由于你的利剑才进的北京大学的，我又是你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主要编辑者，所以你想啊，警察在你家抓不到人，这第二个目的地肯定就是我这里。好了好了好了，陈独秀当时光把咖啡杯往桌上一蹲，起来了。你的意思我全明白了。说实话，扭身要走。哎，钟夫，你不要误会，你千万不要以为我说这些话是我胆小，你从门缝里看人把我看扁了。哎，你扁不扁圆不圆现在都无关紧要，要紧的那是我必须躲过警察的抓捕，我不能再有98天了。说着话噔噔噔，这陈独秀就走到门边拉门就要往外走。胡适紧跟几步，仲甫，你盘缠有没有带够啊？哼，陈独秀冷冷一笑，回头抬手点了点胡适的鼻子。你的家里呀，唯一正宗的就是那咖啡的味道。哎呀，胡适噌的一下子就拦到了陈独秀近前。胡适有点急了，仲甫，你这么说我受不了啊。这样，你住下来，坐大牢，咱俩一起去。

好不好？陈独秀一看，胡适说话呀，确实诚恳。另外，胡适的考虑也确实是有道理的。好吧，我收回我的话，你也多多保重吧，世之。唉，胡世之叹了一口气，有点百感交集呀，身子往旁边这么一侧，噔噔噔噔，陈独秀就走出了胡世之的家。到了门口，陈独秀也得发傻呀，我上哪里去呀？看来危今之际，我只能去找一找李守常了。对，找李守常去。想到这里呀，陈独秀在街边叫了一辆马车，让这马车拉着自己是直奔李大钊的家。到了李大钊家一找啊，大钊先生啊不在家，干嘛去了呢？据说呀，去福佑寺了。哎呦，现在的福佑寺啊，可萧条的很呐、啊。福佑寺破损的大殿外边，毛泽东一个人在寒风当中举着一柄斧头，干嘛呢？在这劈柴火呢，热的是满身大汗呢。这么冷的天，毛泽东啊，就穿了一件无袖的短褂，时间不大就劈着一大堆木柴呀。毛泽东把斧子放下，哈腰把这一大堆木柴敛活过来，然后抱起这一大堆木柴就往大殿里面走。来到大殿的木门外，毛泽东用肩膀头把这大殿的木门给撞开。撞开木门的同时，毛泽东的眼睛正好就瞟见了福佑寺大殿门楣上面那块小木牌牌。这块小木牌牌也是自己制作的，自己亲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平民通讯社。哎，毛泽东现在看着这几个字样，轻轻地叹了口气，迈步就走进大殿里头了。这个店里头，香案之上放着一架已经两天没有工作的油印机，还有一叠一叠的传单。殿堂中央有一盆柴火，正在那燃烧呢，火势微弱。围着这个小炭火盆，有二十几个区章代表、袖手就在那坐着，情绪非常低沉。毛泽东慌了一声，把木柴扔地上了。这个时候，大家伙都把头抬起来了，看了看毛泽东。有一位戴皮帽子的刘姓代表开口了：“毛团长，我有句话说出来，可能很唐突。”毛泽东看了看他，他现在呢？明白这位刘先生要说什么。学吧学吧，醉了啊，才是腐烂人嘛。啊，毛团长，这个事情啊明摆着，眼下咱们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总统府口口声声要说罢免张静瑶，但是呢光打雷他就是不下雨呀、啊。光张张嘴皮子，他就是不办实事啊。你看这北京的天呢，也是一天比一天冷，北京的风啊也是每天轰轰直响，冻得咱们骨头都疼啊。哎，要说不撑下去吧，难为大家离乡背井一腔热血，要是撑下去吧，又怎么个撑法呢？毛团长，我们平民通讯社一天发出50条消息，北京报馆现在呢，人家连3条也用不上了。那你想怎么做呀？你学习话。

我也没想妥，你已经想妥喽。那就恕我直言，毛团长啊，已经有人回去了，我也想回去。嗯，毛泽东这个时候从地上捡起了自己的外衣，慢条斯理的披上衣服，一边披衣服一边扣扣子，一边扣扣子一边说话：你姓柳啊，你知道你有一个了不起的老祖宗吗？啊，你说的是刘邦吧？对，刘邦，你学他那个时候闲不闲呢？闲得很哟。你学他打了多少回败仗，最后硬是赢了。我知道毛团长的意思，毛团长是说哀兵必胜，就是这个道理吗？除碎散户，忘心笔触，这就叫得道多主。你们看呢，天津雪莲刚刚又来了一份电报，念给你们听听。电报上学：代表团主军不堪强权压迫，不愿潜力奔走赴京，从事区长运动，奋斗精神是个钦佩呀。哎呀，毛团长，别念了，别念了。就这个时候啊，另一位代表突然间从火盆旁边跳起来了：毛团长，咱再找他策行不行啊？咱再找一条曲张的思路行不行啊？咱别一条胡同走到底行不行啊？

0: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妙语连珠，评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毛泽东啊，一时之间不说话了，因为他确实发现有许多双眼睛此时此刻都在悄悄地看着自己，而且眼睛当中闪烁的都是同一种颜色的光。毛泽东现在把所有的衣扣全都扣上了，突然间一叉腰，声音提高了，都怎么了？我们洋人是不是都是辣椒张大帝？北京缝愣，可是3000万乡民的心还惹着，他每天都在等北京的消息呀。有人想罢退，那就走，我毛团长不强求，既非出家之人，何必在庙里常待嘛？请便请便，你们莫要怪毛泽东，我毛泽东学过大作，我不想轻易挪屁股，我认定一条死理，只要他张景尧还在湖南一日，我就一日不犯长沙。毛泽东这么一说呀，大殿里头是一片肃静。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呢，从殿外边传来了一阵阵的爽朗声音：哎，你们毛团长在哪里呀？毛润之在哪里呀？哎呦，毛泽东这么一听啊，这个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赶紧的往外这么一偏脸，哎呀，怎么了？闹了半天呢，说话的非着旁人呢，正是李大钊先生。哎，噔噔噔，毛泽东紧快两步就跑出殿外呀，一看李大钊正在那里指挥着两位工友，把送来的两大车木炭往下卸车呢。这个时候李大钊抬头一看，也看见毛泽东了。哎呀，润之，来来来来来，这两车木炭呢是我们北大图书馆送来的。又一指啊，在这个车上还有一大筐鲜辣椒，这筐鲜辣椒不知道对不对你湖南人的胃口啊。哎呀，毛泽东这个时候啊一时被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毛泽东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已经郁闷到极点了，没有人理解自己，没有人关怀自己。没想到李大钊先生这个时候居然给自己送来了炭火，送来了辣椒，这真可谓雪中送炭。李先生，毛泽东啊一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哈，李大钊好像没有看出来毛泽东的感情波动，他一边拍着手一边说：还有，我已经联系好了，明天8所学校联合举办慰问区章代表团大会，你们呢要推派代表发言哦。哎，润之，你怎么了？这个时候李大钊啊才发现毛泽东眼圈发红了。毛泽东赶紧揉揉眼睛，他觉得鼻子一阵一阵泛酸，他现在呀确实有些百感交集了，那不在浮游寺苦撑2月有余的人是根本体会不到这种心情的啊。李大钊这个时候抬头看了看大殿里的压抑的气氛，又看了看毛泽东，李大钊先生心里明白了大半呢。好，润之， 来，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怎么样啊？这个时候啊，管庙的老喇嘛也闻讯赶来了，一听说李大钊、毛泽东要找个地方聊聊啊，那跟我来吧，就带着俩人来到了浮游寺后院的一间小屋。老喇嘛打开了小屋，然后又拨旺一盆炭火，往这中间一放，这屋里头啊有两张凳子，正好可以这一对师生在这里促膝长谈。然后老喇嘛出去的时候反手把门带上了，这屋里头就剩下毛

泽东和李大钊了。毛泽东坐在李大钊面前，什么话都想痛痛快快的说呀。他细细的给李大钊谈了两个月以来的曲张，然后又谈到杨昌济，然后又讲到陈独秀，最后还说到了湖南一省独立的前景。那毛泽东对三湘之地率先与全国实现民主的潜在可能性是始终抱有抑制不住的热情的。从中外理事来看，弗兰建国是有条件的，以西方国家而论，弗兰可以做希腊的斯巴达，做德国的普鲁士。从总归理事来看，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还有五代十国、各省各地，不都兼有国家吗？我以为呀，弗兰完全可以先行一步，率先建国，已成为全中国的先进省。李大钊就听着毛泽东说话，一直不言语。毛泽东呢，是越说越激动。唐代诗人谭咏之那一句“秋风万里芙蓉归”，叫乡人千年自豪不已。如今全国冰冻，若弗兰率先开放一批芙蓉之花，不也很好吗？李先生，你学呢？李大钊这个时候拿着个火钳子扒了扒炭火，那也要先把这张敬尧赶出湖南呢。对，此为前提。那你想把他赶到哪个省呢？李大钊啊，突然间提出这么一个怪问题，毛泽东当时打了一个愣，李大钊乐了，润之啊，你可千万别把他赶到我们河北来哟，要这样啊，就逼得我也要率团驱张喽。啊，润之，说实在话，我是实心实意祝愿你们驱张成功的，但依我看，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你旁征博引，引了斯巴达，引了普鲁士，我也来给你引一个外国的例子，俄罗斯。毛泽东一下子给猜到了，对，俄罗斯。李大钊用火钳子又扒了扒炭火，以俄国而论，如果罗曼诺夫家族没有颠覆，经济组织没有改造，他的一切问题通通不能解决。而如今呢，通通解决了，政治问题解决了，法律问题解决了，家族制度问题解决了，女子解放问题解决了，一切的前提就是经济基础问题的解决。这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润之，你是知道的，胡适不喜欢谈主义，而我是越来越喜欢谈布尔什维主义的啦。听到这里，毛泽东拧紧了双眉呀。李大钊把火钳子放下，站起身来，走了几步。所以啊，光是向强权者呼吁，没有太大用处。独裁者的耳膜一般都是铁皮打成的，唯有用刺刀，用尖锐之刀，才能够戳得进去。啊，毛泽东一听，李先生，很难想象，这是一国大学教授打的比喻呀。毛泽东啊，从来没听李大钊说过这样的凌冽之言呢。李大钊啊，坦坦白白地说，我是管图书库房的，不是管刀枪库房的。以我的本性，不想说刀，也不想说枪，但是啊，
看起来也只有在刀枪说话之后。

0: 一个国家的教授才能真正的像个教授啊。李先生啊，你的话总是能说到问题的骨子里头去啊，学生要好好的想一想。就这个时候，嘎巴一声，门开了，刚才那个刘姓代表啊闯进来了。毛团长，留客人吃饭吧。留饭留饭。毛泽东赶紧说，你到这个点儿了，哪能不吃饭呢？不不不。李大钊赶紧摆手啊。毛泽东这个时候问那个刘姓代表，现在是几点呢？那人赶紧的摸出一块旧怀表，打开怀表一看，得，怎么这指针啊是停着的，摇一摇晃三晃还是不走，看那意思坏了。李大钊微微一笑，一伸手从怀里摸出一块大黄金表，递给毛泽东了。润之啊，赠你一块表，你驱张日以继夜，怎么能够没有时间呢？我这块表啊赠给你了。李先生，这怎么好意思啊？哎，我别的送不起，一点时间还是送得起的。毛泽东刚想接表，哪知就在这个时候啊，突然间听到店外边发出了几声撕心裂肺般的尖叫。天哪，天哪。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0: 抓紧你。咖啡越喝。
1: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2: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连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扫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

常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面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面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5: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北疆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5: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

0: 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九三四听流行。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天色里好吃赞起火了，开赞。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扫为敬。
1: 甜城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喽！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07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自由好洒的我们的
1: 天成好自转。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周一的下午的这个5点多，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心情怎么样？
1: 反正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综合症啊，还好。
0: 我现在还沉浸在
1: 11的假期当中，就是因为我们毕竟中间还休息了个2-3天
0: 啊。你中间还休息了2-3天，什么
1: 意思？不是这样的吗？就是因为前两天不是小倩和非凡他们上的吗？
0: 对，
1: 所以就感觉好像我们的假期要比别人长一点。
0: 不，只是这个时段的假期，
1: 只是这个时段的假期，对，
0: 哎，对。
1: 所以我们的新鲜感，此时此刻对于我自己来讲的话，还可以。
0: 我觉得还行吧，就是，但是我现在此刻还停留在11国庆节的假期。
1: 就是你回去吧，把自己穿越回去。
0: 就是总觉得这个假期还没有结束，
1: 不应该结束是吧？还想继续庆生呢，
0: 还想继续回到这个假期当中哈，但是没办法了。
1: 游历大好河山。
0: 2026年的11呢已经过了，是不是？然后呢，
1: 我们期待的只有好像是只有春节了。
0: 春节了。
1: 2027年的假期即将到来。
0: 2027年的1月1号，我们还可以期待一下。
1: 期待一下嘛呀，也没得好久的喽。
0: 哎，是的，是的。然后
1: 十月过了，11月、12月，你看多少？还不到90天，不到80天，
0: 还有2个多月哈。然后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节目的一开始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看到今天呢是来到了10月12号哈。那今天呢是星期一，那今天整个一天的这个最高温度24度，好像是中午那会儿出了会儿太阳。
1: 是的，
0: 是
1: 那明天的话，可能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上雨具啊。
0: 哎，
1: 明天说是有小雨的伴随，18到26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
0: 没错，没错，明天好像金鱼要在节目当中先
1: 又缺失一下，
0: 暂时短缺一下哈。啊，然后明天是去哪儿呢？明天你自己也要注意防雨哦。
1: 哎，我们去隆昌
0: 啊，又是真了不起
1: 啊，了不起，太了不起了。我觉得所有的工作人员了不起，我自己也很了不起。
0: 哎，然后呢？你真的是就作为你们两个人是内江的土著，然后把内江整个大街小巷全部都跑完了，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咱们内江的这个乡镇的发展，
1: 那必须得感谢这个领导的赏识呀。
0: 哎，对，我就是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嘛，对不对？我们也希望有这样的机会，然后能够呢去真真切切的领会一下，领略一下咱们内江的这个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情况哈。
1: 没错。
0: 然后明天后天我们也期待一下金鱼回来跟大家来聊一聊你们去了隆昌，然后又去了哪个镇，看到哪些变化。
1: 我们期待一下下周吧，大家可以看那个片子啊，直接出成品。
0: 哎，可以可以可以，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最内江，应该是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包括内江头条也会推，还有咱们这个爱内江的手机 APP 上面也会有。
1: 哎，没错。所以就是这个事情预告完了之后呢，言归正传啊，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了。
0: 没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来跟大家说一说
1: 说一说
0: 说一说。
1: 确实。

0: 这个假期还没放完呢。
1: 哎，捡来的那些吃的，哎，
0: 真的就不要捡。
1: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内江也好，还有其实全川各地的，就尤其是成都有一个地方叫白果林。
0: 哦，白果林，哎，我晓得噻，我曾经在那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白果林二号线嘛，那有个地铁站那边哈，那边白果林，大家有没有发现
0: 白果特别多？
1: 一到秋天的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像什么电子科大呀里面，
0: 银杏扎满堆儿，
1: 还有丑。
0: 黑臭啊！
1: 你发现没有，这个东西
0: 我真的没闻过。
1: 哎，银杏掉在地上以后被踩破了以后，巨臭无比，它就是那个腐烂的那种味道。
0: 但是我今天中午才让我女儿去捡了很多银杏树叶，跟她说：“哎，我们回来做手工，不然的话她就要跟着我一起来上班。”
1: 做标本。
0: 然后我突然很想，我说：“那不然你去上班，我在家。”
1: 哎，
0: 她说好。
1: 但说真的，这个银杏叶蛮好看的。啊，银杏果呢？
0: 很漂亮。
1: 对，银杏果呢，这个东西它有一个俗名叫，
0: 就是白果儿。
1: 就对，就白果。尤其是咱们成都啊，四川这个白果呀，简直就是遍地都是，大街小巷都有。
0: 你晓得那个啥子白果
1: 儿，
0: 到了秋冬季节哈，它会成为市民朋友一个很要追捧的东西，在炖羊肉汤的时候，就很多人屋头喜欢加白果儿。
1: 哎，
0: 比如说炖点鸡呀，它也要加点白果儿，说的啥你晚上少起夜。
1: 这它是，反正我
0: 是坊间传说、啊。
1: 我也是听说。它这个东西就是养精蓄锐固肾固本
0: 啊，对，固肾，
1: 对，固肾固本、哦、说有这个功效。
0: 而且我不知道四川人哪那么的喜欢补肾呢。
1: 不是全中国的人都喜欢补肾、啊、尤其是男人男人干啥，你说他
0: 健康，
1: 你说他哪个地方不行都可以，唯独说他肾不行，那绝对那就支棱起来，你知道吧，
0: 那脑子不行呢
1: 啊，无所谓了，你知道，男人就过了四十岁以后都
0: 傻，就是在男人的嘴边不能说不行是吧。
1: 男人你说他肾不行，那就必须的，我跟你说拼了老命也
0: 样样都行，
1: 也要给你刚起来哈。然后但说到银杏白果这个东西哈，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是入秋以来，咱们成都乃至四川各地，那简直是地上掉的，树上都是黄了的，是不是，那这个叶子而且它黄了以后特别好看，一拍照特别出片。
0: 没错，你看我们山上就正好有嘛，然后每到那个秋冬季节，那个什么树叶飘落的时候哈，你就会看到很多那种娘娘些嘎，哎拿起口袋呀，要不是穿那种火盆多得不得了的。

0: 棍儿，很多人认为它营养丰富嘛，嘎，把它捡回去拿来吃。但是事实上，银杏果是有毒的，不能乱捡，未经专业处理也是不能吃的。
1: 没错，没错，这个其实在我来四川之前就知道哈，有人吃银杏吃中毒了哈。那路边的银杏为什么不能吃呢？因为路边的银杏呀，就它多半都是没有经过处理的银杏，还有较多的这个叫什么？叫银杏酸。
0: 哎，是的，
1: 含量呢可达到每千克20毫克的这个银杏酸。那这类物质啊，具有明确的致敏性啊，也就是导致人过敏，包括细胞毒性和免疫毒性。那此外呢，银杏果的果仁和胚芽当中还有这个氰化物，这个氰化物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是一类的这样的一个剧毒物质，还有类似的生物碱等一些的毒物。
0: 嗯，是的，
1: 说这个白果呀，它是集万毒于一身啊。
0: 是那个，然后要提醒大家小姐，棕皮跟果豆当中还有致敏的成分，如果说剥壳的时候这个汁液啊沾到了你的手上，容易触发什么呢？接触性的皮炎，轻则啥子发红发痒，重则起水泡，还有带来一种刺痛的感觉。
1: 哎，这个前两天我到医院去带着我们家人去看病，然后就有一个就是在那个皮肤科嘛，因为那个皮肤科在他的那个就是外科就靠最外边的一间，然后我们进去的时候必须要路过那个皮肤科，我就看到了有3-4个娘娘就过来就是看病，因为我们在那排号在那等嘛，然后那个医生就问他说，你最近干什么去了？你最近接触过哪些过敏源？他手肿得像两个猪蹄子一样。
0: 哎呦，
1: 然后那娘娘说，我们到外面去拍照去了，说那个成都那个
0: 剪花啊，剪草啊，
1: 银杏树不是那个叶子不是有的那插黄了嘛，挺好看的，然后剪了些银杏果子，然后那个医生看的问啊，你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就是那个银杏果它是不是烂了碰到你的手了？他说啊，我们剪了以后就把它捏碎了，他你这个很典型的就是过敏了，然后就给他开药。他说我们捡银杏果每年都会捡，他说为什么会过敏呢？然后医生给他的解答就是说，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有可能你今天过敏，有可能你今天碰了这东西过敏，有可能你明天碰了他就不过敏了。你此时此刻的体质只能代表你现在啊，他一些过敏的体质，他有可能你明天体质变好了，他就不过敏了。所以说大家在捡这个银杏果的时候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
0: 没错，还有一点就要提醒大家是，就是马路边的银杏果呢，还可能会受到烟尘啊、汽车尾气这样的一些有害物质的污染，再加上银杏树常年被施以这个药物防病虫害嘛，因此呢，路边的银杏果不要采哈，也不能捡走，更不能拿回家吃，一定要远离。
1: 没错，没错，包括这个银杏果黄色的核心部分哈，果仁当中呢含有氰胺酸，还有这个氢氰酸啊，包括银杏酸，还有银�性毒素、致敏蛋白等毒性成分哈。如果说你食用不当或者过量使用的话，那就有可能就是产生毒副作用了。包括这个银杏的胚芽当中含有银杏酸啊，还有这个氢氰酸啊，然后是银杏当中毒性成分含量最高的一个部分。你可想而知，尤其是绿色的胚芽，毒性是最强的。那大家如果把它捡回来了之后，如果捡到这种没有成熟的果子，是不是？然后你就不小心吃了，
0: 扔掉
1: 啊？你以为是捡了便宜？没想到你真捡了个毒品回家了，对不对哈？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拿回去了这个银杏果该怎么样处理，说或者说你买到了一些银杏果你该怎么样处理的话，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吧，回来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不要走开。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天色里好吃赞集合了，开赞。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1: 甜城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喽！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来说到了路边的银杏果啊不要捡。
1: 嗯，是的，是路边的野花不要采，那不是我好早以前就听过这首歌吗？
0: 路边
1: 不光这个采那个花不能采哈、啊哎、树叶也别捡。
0: 对。
1: 更别捡的是什么呢？哎，今天我就要批评自己一下。
0: 啊，你就要捡。
1: 刚让我女儿去捡了，我说晚上要回来做手工嘛。
0: 对，我觉得叶子可以捡，叶子可以捡着玩一玩、啊。
1: 但是就怕比如说你知道小朋友们好奇嘛，然后他可能会去捡果子、啊、尤其比如说是没有老人带小孩的那种，哎呀，我看到拉一了一件的，我也见点。
0: 哎，我跟你说老人的这个事儿呢，等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家里面的老人经常爱犯的一些错误哈。就今天也盘点一下，就首先来说到的这个是银杏果哈。如果说大家确确实实因为这个东西它确实是可以食用，但是一定要在正确的处理之后去使用哈。
1: 嗯、
0: 如果说银杏果中毒了。

0: 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比如说，轻微的皮肤过敏，就比如说你剪了之后，像那个像我看到几个娘娘一样，是不是？严重的就应该及时就医。那如果接触到银杏果之后出现轻微的皮肤过敏，可以用洗涤剂，也就是洗洁精啊，来清洗这个接触的、皮肤的这个部位。那之后呢，用炉甘石来进行擦除啊，就是涂抹这个患处。如果出现了皮肤红肿、疼痛、瘙痒或者等等一系列的症状，就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1: 是的，但如果说出现了这种严重的接触过敏的话，你比如说全身都起疙瘩了，
0: 哎，
1: 然后你呼吸还要急促，很困难，喉咙发紧这样的一些过敏症状的话，请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并立即就医。
0: 没错，
1: 和医生说清楚，噶接触银杏果过敏，然后呢，对应的来治疗。其实很多人不会把当回事，我今天但凡没有去看到那篇推文的话，我也不知道摸银杏果会过敏。
0: 哎，其实我跟你讲，
1: 因为你会想说，哎呀，这个菜市场啊，桑葚
0: 都会有卖的，
1: 都有卖的，那跟我剪的有啥子区别啊？它还是纯天然的东西，
0: 而且这玩意儿还是一味中药、
1: 哦、
0: 啊，白果嘛，还是一味中药啊、然后呢，其实你说到过敏这个事儿，大家
1: 一般就会想花粉过敏啊，
0: 哎、
1: 对，
0: 秋天，因为最近也是这个深秋嘛，然后呢、
1: 哦，
0: 就是很多的朋友也出现了换季，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小倩是不是啊，出现了换季的这个鼻炎，包括然哥啊，就是打喷嚏，一打十几个，是不是、
1: 哦、
0: 啊？还好没加山高，要不然就把它吹走了，你知道，吹到降龙山去了。然后呢，这个就是过敏，其实它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病症。
1: 对
0: 啊、如果要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比如说像刚才说到了粉尘过敏、花粉过敏，但是过敏的死亡率确实是很高的，大家千万不要不把过敏当一回事儿啊！这个其实它是有个数据可查的，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就是一般情况下出现的这个呼吸道的问题，多半都是由于过敏引起的哈、
1: 嗯。
0: 那严重过敏的，像刚才静瑜说到的这样啊、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如果说啊、皮肤接触过敏，我觉得还算是在整个的就是接触银杏果或者说食用银杏果当中出现的比较轻微的症状了。如果说食用不当中毒，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如果接触到银杏果处理不当或者食用过量，可能在食用3到4个小时内诱发中毒。那症状为呢发热、呕吐、腹泻啊、腹痛、抽搐、惊厥、皮肤青紫、呼吸困难。那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感觉障碍、下肢瘫痪，严重者也会因呼吸衰竭而死亡。那这个就非常严重了。
1: 没错，
0: 如果出现了比如说之前的一些症状，发热呀、呕吐呀、腹泻呀或者腹痛啊这些症状，可以采取到催吐急救哈。那怎么样催吐呢？用手指直接抠嗓子啊，就是抠喉咙眼儿啊，对，就硬抠，没办法哈，把没消化的果子给吐出来，同时呢，立刻拨打120，这时候就不要自己，我要开着车到医院去，别去了，打120吧，让医生上门来吧，对不对？
1: 但是也不必过于的去惊恐它哈、
0: 嗯。
1: 但是关于啥子如何正确的食用，比如说我们让自己吃有银杏果、
0: 哎，
1: 如果你非要吃的话，首先从正规渠道购买，
0: 对，
1: 第一你有那个购买记录嘛、
0: 哎，
1: 有人给你担保噻，相当于
0: 对，
1: 对不对？另外一定不要生吃，要按照规范去除有毒的部分、
0: 嗯、
1: 再通过加热蒸炒这样的方式降低它的毒性、
0: 哎、我说到这个银杏果，说实话，因为我小的时候没在四川待过，
1: 我不就一般就是来炖汤，
0: 我小的时候没在四川待过，我觉得我敢打100%的保票，就是你们四川人肯定小的时候都吃过。
1: 我吃过呀，
0: 就生吃，
1: 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也才吃过，生吃倒没吃过，
0: 绝对有人。
1: 因为我包括我煮了之后，我都觉得是一种不怎么好吃的东西。
0: 就你会有没有糊豆瓣汤臭？
1: 就它不是臭味，它是始终有一股那种不晓得是油吗，还是那种臭腥。
0: 我那天去那个就是梅山那个三苏祠，
1: 嗯，
0: 那个三苏祠门口就栽2棵银杏树。啊，就是那个，因为银杆树分公和母嘛，
1: 对，
0: 就是它有公的有母的，然后三苏祠的那个门口栽2棵公的，也被称为兄弟树、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是那一段的历史。那兄弟树你就不结果子，但是外面有那个银杆树，我当时就闻到那个臭味，就是银杆树那个银杆果呀，它被踩碎了之后，那个味道能飘10万8千里，真的巨臭无比。
1: 哎，我当时还没有仔细的去观察过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住新华路嘛，新华路离刘海在十位山上有很近噻，
0: 嗯，
1: 好，我们。经常就跑到那个降龙山上去玩，它上边有一棵巨大无比的银杏树，就是它可以完全团抱住，可能直径有个10来米左右。
0: 我的天，那几个小孩都是抱不住的那种，
1: 抱不住，
0: 是不是？那
1: 就很大，
0: 人民大会堂的柱子，3、4个小朋友牵手都围不起来，那种。然后其实我为啥想聊一下这个问题呢？就是银杏果，你不像你回去你问一下老公。啊，你老公应该小的时候都吃过，因为小时候不懂。为啥这么说呢？我们北方没有这个东西，就是银杏树，它没有银杏树，但是我们北方有那种叫鸡冠花。
1: 鸡冠花，
0: 那个鸡冠花，那个
1: 就是我们讲那种角尖花，是不是？
0: 哎，
1: 那种红色的。
0: 对，
1: 我姐姐。

0: 就是吃那个花，就说的是我要洗了水水，酸溜溜的。
1: 它不是那个，那应该就不是那个，那玩意儿有毒，那而且那玩意儿有剧毒，你知道？
0: 然后他就吸了之后，当天晚上就进医院住院了。
1: 对，我跟你说，我们小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啊，但这个人绝对不是我哈，我有个同学，就是我们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我们那个幼儿园门口就是好种了好多鸡冠花，那个鸡冠花开花了以后
0: 漂亮
1: 漂亮，很大那个花，而且它是一排一排的那种，就像那个鸡冠子一样，
0: 然后特别鲜红。我看过，一般都在什么那个，比如说各种节气的时候拿出来做展览，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有那个，而且那东西就是在我们北方司空见惯那个花，但是那个花在开花之前呢，它要结果。
0: 哦，
1: 就是它那个花和别的花不一样，它别的花是
0: 先
1: 开花，
0: 结果
1: 对，别的
0: 花
1: 是先开花再结果，它是先结果再开花，它那个果也特别好看，红红的像那个樱桃一样，它不是很大，就是和那个樱桃差不多大啊，不是车厘子，
0: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
1: 就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我们班一个小朋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当时我们老师还教了，他说那个花开花了以后，那个果子千万不要吃哦，那个果子吃了以后，就是你可以看见孙悟空大闹天宫，
0: 哎，然后后面
1: 就会产患嘛，
0: 哦，
1: 啊，然后我们都记得了，但是那个小孩那天没去，你知道，但第二天他。去了以后，他就把那果子摘下来吃了，然后睡了一晚上，一天一夜，你知道吗？我们长大了以后想想，那个家伙
0: 感觉后怕，真的
1: 挺难杀的，你知道吗？然后说对，说到银杏果呢，这个东西确确实实应该怎么样去吃呢？第一个呢，就要去除毒性部位哈。那去除银杏果的外种皮、中种皮，
0: 我们讲剥壳壳，
1: 就是剥壳壳哈，以及内种皮，就是衣膜啊，并且去除胚芽，这些部位呢含有较高的这个有毒的成分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彻底的。通过这个烹饪的手段把它煮熟了，
0: 是蒸煮炖啊，或者炒的方式进行烹饪。比如说啊，可以用开水煮沸了之后再整个十分钟，
1: 哎，
0: 然后呢进行炒制或者其他的烹饪方式。
1: 没错，
0: 其实你刚刚讲那个在剥它那个姨母啊，我现在回想起来了，我以前就是在说那个花生嘛，对不对？我们一般就是炖蹄子汤的时候把那个花生米放进去，根本就不用去剥那个姨姨三，我们讲那个子姨母。我在想说这个东西为什么白果呢就非要去剥那个，又难抠。
1: 对啊，
0: 它跟那个剥那个栗子是一样的，板栗
1: 你就没了呀。
0: 是不是？现在回想起来，哦，原来大家都晓得这个是有毒的。
1: 对，原来妈妈做的一切都是事出有因。
0: 哦，
1: 都看了当年李时珍，哎，他吃过，你知道吗？他晕过去了。
0: 然后可能老辈子们又跟他们讲了一下，就说到我们这代，哦，短哦，这消息。
1: 哎，是的，对。第三个呢，就是要控制用量了，就是你哪怕处理的再干净，一次哈，每次的美食，每次的这个食用量不建议超过十粒哈。
0: 此处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功能，就是艾特你的爸爸妈妈。
1: 哎，
0: 小的时候我爸跟我说多吃点，晚上少吃夜。我说其实我晚上也不用吃好多。
1: 我觉得我们鲸鱼同学也挺难杀呀。
0: 但是我跟你讲，好就好在我有一颗酱种子在自己的内心里面。
1: 我姐是不吃，
0: 我姐又不吃。
1: 总之呢，就老天庇佑，上苍庇福，你知道吗？那总之呢，路边捡的银杏果是有风险的哈，需要谨慎的处理。建议呢，大家去正规渠道购买这个炮制好的白果，更加省心安心，吃起来更加安全。最终呢，还是要依到这个量来进行使用了哈。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30，我们稍时一段广告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2: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0: 毛吃赞集合了，开赞！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1: 甜橙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喽！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38了哈，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赐好吃的。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刚才在上一时段说到了，大家这个路上的野果哈就别捡了，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呢，金鱼刚说到了个问题，一定要把这一段艾特爸妈看一看。
1: 对，不要说吃什么，多吃点就好。有的东西呢，真得讲究一个中庸之道，
0: 对，
1: 吃凉才是最好的。
0: 对，不要什么，我觉得任何东西。都不要过量啊！然后还有一件事也要艾特一下爸妈，我们接下来说的这个话题，6个厨房里常见的错误啊，大家都觉得就是这6个错误单拎出来一个，我相信各位在听节目的爸妈或者有可能在听节目的自己，他都有犯过其中的那么一两条。
1: 是的，如果说你正好听到了的话，今天晚上回家做好宣传员的工作。
0: 是的是的。第一个呢，就是经常在家里做饭的朋友都知道嘛，是不是起锅烧油然后下菜，对不对？然后很多的老人的习惯呢，就是这个等油冒烟了，要把油烧熟，要不然、那个、
1: 你还别说，我小时候上的第一课哈、因为那个时候爸爸妈妈要上班嘛，然后基本上没有人管我，没有时间管我，怎么办呢？然后我爸就说决定了，让我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
0: 自己学做菜，
1: 要学会做一道菜，这道菜叫什么呢？土豆丝儿。然后我还跟我爸爸讲我的第一件事，说杨儿，我跟你讲，这个清油倒下去，嘎，你要是它冒烟了，再把菜倒下去。
0: 哎，我跟你说，我和我爸妈教我的就是如出一辙，就是看油烧没烧好，就是看它冒没冒烟。
1: 然后很重要的，然后第一天我就开始炒嘛，然后等到这个烟都开始马上冒青烟了，
0: 都。
1: 然后后面呢，我爸说他说。冒烟了，你看他要起火浪子板呢。第一天，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家用的电炒锅
0: 啊。
1: 然后哎，他说嘞，如果冒火浪子板呢，我心中想的是水肯定要灭火噻。我跟你讲，杨儿，你千万不要去倒水哈，用锅盖把它盖到。你想小娃儿还是有点害怕噻，尤其是女生
0: 啊。
1: 然后我说，那这个盖怎么盖呢？然后我爸气得罩不住，浪子盖，用手盖。
0: 我跟你说这还好，我跟你说当年我舅舅教我姐姐做菜的时候，我在旁边，然后我们两个我舅在教我们两个人做菜，然后我们俩都站在旁边，也是那个油烧都快着起来了，然后我舅舅说那个油是都烧成这样了，你们要怎么做呀，我和我姐两个人对视脸，跑啊，是吧，
1: 跑，那怎么办呢，房子也不要了
0: 啊，就是我后面想了下没有毛病啊，
1: 确实也是啊，
0: 对啊，都着起来不跑干嘛呢，但是一定要先处理问题哈。说到了这个做菜烧油的这个阶段啊，很多老人就习惯等油冒烟了以后再放菜，认为这样的做起来菜会更香、
1: 材质要把它炒熟，不然的话吃的有个油生菜绝对是嘛，四川人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0: 对对，然后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问题，但是加温超过了这个
1: 烟点之后
0: 啊、脂肪酸热分解会产生刺激性极强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化学物质，然后来刺激眼睛的黏膜、继续升温呢还会生成有毒的酮类或者醛类的物质，甚至超强的致癌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啊，同时呢破坏油脂的溶性维生素哈。
1: 没错，因此呢炒菜啊，提醒大家别等这个油冒烟了再放菜，煎炒炸还有这个呢可以选择猪油、牛油、椰子油这种高饱和脂肪酸的油脂，耐热性比较好。日常的炒菜和炖煮的话，用精炼的橄榄油、精炼的茶籽油或者是低芥酸的高油酸菜籽油，这样的就可以哈，盐点平均在200度以上，但是也不要烧到大冒那种哈，在青烟儿。
0: 对，大冒的那种。我跟你说，我爸炒菜就是倒那个油啊。
1: 我跟你讲，四川人喜欢一样菜叫什么呢？爆炒。爆炒是什么呢？你就一定要看它有一冒烟烟的，好炒，你才能把这个菜子丢下去。

0: 油一定要烧的超高温，
1: 噼里啪啦的那种感觉。
0: 对，我都不知道那是炒菜还是点火还是火箭发射了那个感觉哈。然后说到第二个错误误区呢，就是还是跟油有关系。很多的四川人啊，包括其实全国的人都喜欢，就除了江浙一部分的人，他不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啊。尤其是我觉得咱们云贵川啊这三个地方，特别喜欢用油炸来吃。
1: 是的，比如说炸土豆啊，炸五角呀，炸三角呀，对
0: 不对？那油脂呢，经过一次油炸之后啊，这个游离脂肪酸的含量就已经增加了，通常呢引起烟点降低，反复煎炸后呢，氧化分解产物不断的聚集，烟点就越来越低，那还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和有毒的这个油脂氧化物啊。那这样的一个物质产生了之后呢，对健康特别特别的不利。也就是说，在炸过一次的油，如果油的颜色还比较清澈，可以考虑到这个
1: 绿渣
0: 之后做汤啊，或者拌馅啊，做面点或者低温快炒，不建议再次用油炸了。
1: 哦，对嘞，但是我跟你讲啊，很多朋友很跟我们一样嘛，喜欢在外头去吃炸土豆。以前小的时候早餐店咋在吃豆浆油条，很多地方那种油条哈，现在可能要科学些了，噶，经常就是那个油炸了起码几十道了，都还在炸，那个油条变黑了。
0: 我小的时候还见过那种的，就是今天用的油，明天再继续炸。
1: 是啊，
0: 就是老油炸出来好吃。
1: 现在你知道现在科普的节目也很多，包括现在这个自媒体也很多嘛，大家也会在跟大家做一些，比如说宣传。好，然后现在好多商家稍微克制一点了，你但凡去看那个摊摊那种油哈，起码都要变色了那种，好紧了，不需要他用。好到你最好就不要点了，
0: 没错，
1: 我跟你讲，你就是在节省，我感觉。
0: 对对对，真的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哈。那说到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呢，接下来的这个做菜要放的调料也是要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了哈。那就是做菜放盐呢，随心所欲哈。有些老辈子放盐呢，全凭手感，经常过量哈。比如说
1: 对啊，有的还有那种手法噶，要把这个芝麻点起。
0: 哎，我爹就是。
1: 还要耍个花样出来。
0: 我今天中午吃的我爹做的那个就是卤牛肉。
1: 哦，来内江了。
0: 对对对，他来内江过来催婚来了，你知道吧？专门真的是过来催婚来了。
1: 我看这件事儿今年能办成不？
0: 办不了，基本上办不了哈，已经到了十月份了，办不了哈。然后呢，我爸今天中午做的那个菜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菜呢？就是那个卤牛肉炒辣椒啊。然后呢，他那个卤的牛肉吧，本来就已经放过盐了，
1: 很咸了，
0: 都已经很咸了。因为他现在年龄大了，做菜
1: 那个卤料里边。
0: 对，它不是卤料的问题，它就是它卤完了那个肉之后，
1: 加了一把盐，
0: 它要加一把盐进去泡那个肉。你想嘛，那个肉吸了汤之后，就本来就够咸了，
1: 对，
0: 就那个卤牛肉做成卤腊肉的一个感觉，你知道那种感觉。
1: 那还吃吗？
0: 然后今天中午他做那个炒辣椒的时候，炒青椒买了大概有四个青椒吧，然后一锅全部炒完了。他在炒那个青椒的时候，那个青椒本来就要放盐，但是他忘了他用的是卤牛肉来炒的。然后呢，就是又加了一点盐进去，那这中午这真的是寒到吃不下去啊，
1: 疼都疼不下。
0: 我中午是配着啥，你知道？我觉得配水已经解不了我的这个咸了齁了，
1: 米饭
0: 我配的是酸奶
1: 哦。
0: 是真的凿不住啊哈。那真的是盐摄入过多呢，会增加高血压的这个风险，也是骨质疏松的危险因素之一啊。那建议使用限盐罐和限盐勺来定量放盐，同时掌握几个放盐的技巧。那比如说多用醋、柠檬汁啊、姜蒜等来调味儿哈，代替部分的盐，然后搭配一些番茄啊、洋葱等风味明显的食材来提味儿。那用了鸡精、味精、豆瓣酱等含钠的调料呢，就应该少放盐或者不放盐，临出锅或者关火的时候再加盐，就是最后的一个步骤的时候再加盐。
1: 哦，对嘞，
0: 这样能够有效的控制盐量哈。
1: 嗯，是的，希望大家都回去跟自己的爸妈啊，或者是跟自己家里掌勺的那个人好好说一下啊，
0: 没错，
1: 为了全家人的安全。
0: 就是。
1: 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

0: 为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3: 吃饭，起火了，开战！
4: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3: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扫为敬。
4: 甜城好吃嘴儿，
3: 好吃
4: 嘴儿才晓得。
5: 支付宝到账，
4: 开饭喽！

0: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啊，看到新一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说，炖起来吃不臭，但是味道不怎么好，又不粉。嗯，
1: 对，就是说有点怪怪的。你说以前比如说
0: 啊，
1: 我们炖，哎，对对对，就是我们炖汤啊、炖鸡汤啊那些，你有些不用嘛，你炖起来，你会总觉得要么粉，要么它有股自带的那种中药的香气，而不是这种怪模相的。你要说它甜也不甜，你要说它寒也不寒，哎，反正你要说它粉也不粉。
0: 没错，但是白果
1: 吃起来还有一种啥子？我以前哈，我们有一个邻居在我们在吃饭，正好是遇到了啥子？白果炖羊肉汤。
0: 哦，
1: 他说我老是感觉有一股那种尿臭味。
0: 那确实应该
1: 不怎么、啊、不怎么受欢迎。说实话，
0: 做菜的是那调查一下做菜的这个人是不是就是频繁上厕所最近？
1: 但说再没洗身。
0: 那说真的，我还吃过白果炖鸡啊、然后这个还是一道
1: 真不怎么好吃。
0: 我觉得还可以，
1: 是吗？
0: 哎、我觉得还行，但是
1: 那欢迎多吃。
0: 但我不知道那个白果，他当时因为当时我吃的时候不知道那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东西，我以为它就是那个中药。
1: 然后我跟你讲嘛，现在我后头回想哈，我总感觉现在的很多那种啥子老辈子啊。那些长辈嘛，为啥子会吃？我问他你们觉得好吃啊？他们也答不上来。
0: 对，
1: 反正他也不说好吃。他说我跟你讲啊，你不管他好不好吃，主要是吃好。
0: 总之吃了有用。
1: 然后他们心里肯定会有一种执念，吃了不省。
0: 哎，我跟你说，这个我妈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每次我给她说，就是我妈问我，她说我中午给我妈打电话嘛，然后我妈问我，那你中午在食堂吃的什么？我说今天食堂弄的不好吃，啊不好吃你就把它吃了吧。
1: 今天杨仔跟我说的是，又是那个臭的要死的那个臭豆瓣汤，
0: 脚趴死汤。真类似，我都不知道。我今天
1: 然后整的我最后都没有去。
0: 我今天在我们论坛里面，就是咱们融媒中心的论坛里面，我发了一个帖子，我说能不能取消猴豆瓣汤？
1: 不可能，川渝地区的人都还挺行销的这一款菜。
0: 就是管理员没给我通过这个帖子。真的是凿不住啊。然后我妈有的时候就会问我，她说你们中午食堂吃的怎么样？我说哎，我说我今天没在食堂吃。她说怎么？我说我看了菜单不太好。我妈说哎呀，不管好不好吃，你吃到肚子里面它都是营养嘛。
1: 哦，对，
0: 哎，我说话不能这样说。
1: 你总想到它的好噻。
0: 我说话不能这样说。我说那对不对？那你把那草吃吧吃吧，它也是营养啊，对不对？你这是既然你做了饭，那你就得弄成好吃的那种东西，对不对？
1: 没错，
0: 你酒要好喝，饭要好吃。
1: 哎，你要说酒好喝这件事情的话，真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要跟大家发福利了，
0: 哎，
1: 要给大家送上一瓶五粮村儿。
0: 哎，今天星期一嘛。
1: 哦，对嘞，这个五粮村公司提供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村品鉴酒一瓶，500毫升的，价值388元。
0: 没错，时间是什么呢？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哈，是我们对大家的爱，对不对？名门之秀五粮村，相醉人间3000年。
1: 哎，是的，哎，这个题出给大家哈，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雷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
0: 哎，
1: 然后底部菜单栏有一个934直播互动，点击进来发送答案，哎，就有可能中奖，今天就把这瓶酒送给你了哈。
0: 那
1: 我们今天选第一个，哎，回答正确的
0: 出题吧。但是提前说一下哈，提前说一下，以我们这边看到的为准，
1: 对，
0: 因为有的是有可能我们这边网络和大家不太同步哈，就是我们看到的是，
1: 但是我们这边有截屏显示，
0: 对，我们看到的是第一个。我们看到的你是第二个，但有可能

0: 在你的手机屏幕上显示的你就是第一个哈，以我们这边看到的为准。
1: 哎，没错没错，
0: 好，
1: 来吧，说吧。今天我们说到的是路边的什么果子不能捡？
0: 哎呀，两个字儿，
1: 太简单喽。
0: 两个字儿，或你打两个字儿，打三个字儿都可以，品种说对了也可以，名字说对了都行，都没有问题。抓紧时间过来跟我们来聊一聊吧，是不是？
1: 是的，那都同样呢，我们关注到我们的这个饮食健康之外，还关注到我们的什么呢？环境健康，
0: 对，
1: 呼吸的清新感。
0: 没错，如果说您最近搬家啊，准备搬家。装修完房子，或者说你看最近这个车特别火嘛，对不对？然后买了新车啊，有一件事儿一定要记住了，就是除甲醛啊。除甲醛呢，在咱们内江一定要找到这一家，就是清风之家哈，是咱们内江人本地自己人开的这个企业哈。他们家呢专门做甲醛清除服务哈，各种的有害的物质他们家里面都在做这个清除服务哈。那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咱们内江经营了十多二十年了，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信赖首选，冠军代言。冠军品质
1: 是的，等待大家哈。有一说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哎，说的是啊，在北关确实干，很多人不爱吃白吃白卡的。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跟它有异曲同工之妙，
0: 也是啥子？
1: 何首乌。每次我们家里
0: 何首乌就是那个像人参一样那个东西，是不是？
1: 不是，黑芝麻公的。
0: 就是它长得像人参一样，就是像一个像个大萝卜一样那种
1: 啊？不是吧？那个叫党参吧？
0: 啊，是吗？
1: 黄芪还是党参，反正有点分不清楚啊。
0: 何首乌不是说它
1: 何首乌就是那种黑的，对，就是说的要让你啥子头发稀疏的，嘎，长得茂密起来。
0: 冉哥可多吃。
1: 远儿哥不应该最应该吃。
0: 远儿哥没救了，你知道吗？远儿哥猕猴桃了，你知道吗？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的啊，这如果你头发太黄了，嘎，也会吃点儿。反正就是老辈子都这样子跟你讲，你吃噻。哎，你吃了你觉得白吃白开的，关键是它满口钻呐。你吃还是不吃嘛？
0: 怎么满口钻？
1: 就是我不喜欢那个口感
0: 啊，就是它里面就是那个
1: 山渣渣的，
0: 筋筋比较粗。
1: 它不是筋筋，就是它会切片，
0: 啊、
1: 然后炖到那个汤里边。
0: 啊，
1: 总之你屋头总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所谓的补品。
0: 我们家确实有很多。
1: 然后呢，每次在汤里问你就是啥子？哎呀，你吃嘛，你不要紧到问。
0: 我妈就是
1: 蛇好呀。
0: 我妈只要炖汤，那个汤里面完全就找不到，就是她比如说
1: 找不到肉是吗？
0: 她比如说炖鸡汤啊，那个鸡根本在汤里面她就找不到，你知道？就是什么什么人参啊，什么什么党参啊，什么这个那个叫什么枸杞呀、啊？
1: 哎，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呢？在各种汤里边，芸豆。因为很粉、
0: 哎、它很沙
1: 很爬很撒
0: 对它很沙它我那个口感也比较好就是我特别受不了它夏天我妈夏天炖汤炖那个鸡汤然后它要放枸杞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小伙子
1: 哇
0: 夏天
1: 血气方刚
0: 夏天吃了枸杞
1: 燥得慌
0: 晚上睡不着啊
1: 流不流鼻血吗
0: 不至于流鼻血但是你就是睡不着啊你就很难受啊，你知道吧？又没有结婚，又没有结婚，你知道吗？
1: 哦，这下不了是吧？
0: 哎呀，火气很大呀！
1: 啊、哦，是哎，如果火气很大的话，建议多吃点那种凉性的东西。
0: 白果
1: 一下噻，
0: 白果算不算吧？白果，白果应该是白果应该是那种温补型的东西。
1: 对，因为它一般的啥子跟那个羊肉放到一起，我觉得也不会太早吧。
0: 哎，我觉得和羊肉放到一起的话，温补的应该适合秋天出来的东西，应该适合就是
1: 润肺去燥的。
0: 去燥的
1: 这
0: 样的一个功能会比较多一些哈，
1: 对，
0: 也不过也希望大家就是如果要是食用白果食用这个银杏果的话一定要到正规的比如说超市里面去买它处理过的哈、
1: 哦、
0: 刚才我们一定再给大家说希望大家食用的时候都是非常安全的
1: 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也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煎菜哈你屋头这个菜本
0: 哎是的
1: 就是有些人屋头哈只有一块菜本就是我们家的那种案板嘛、
0: 哎、
1: 切生肉啊切水果都用它然后呢常常切过生肉之后呢用水夹巴一次冲一下也不是说、哎、没冲它就冲一下它也不得拿啥子刷刷去给你刷
0: 它只要看到上面干净了就可以了
1: 它淋了一层水只要它上了一层那个颜色就行了实际上切过生食的这个砧板啊精精烤清水冲洗根本没办法清水残留的致病菌还有寄生的虫卵
0: 没错
1: 此时如果说你再拿去切水果熟食就会造成什么呢
0: 交
1: 叉
0: 污
1: 染
0: 叉感染对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厉害的，尤其是一些生肉，它里面会有一些致病菌哈。
1: 是我跟你讲，90%的家庭都会犯这种轻微的错误。
0: 哎，是的，你包括我家，包括我自己都会犯错误。
1: 然后因为我们家有小孩嘛，然后就是我会强烈的去提醒每一个人，说切水果是切水果的刀哈，我要每一个来我屋头的人，我都会跟他讲，这个是切水果的，这个是切菜的，这个是切肉的。
0: 太麻烦了，那不去，
1: 那干脆就不吃，
0: 干脆不去，我们
1: 还是很有必要的，真的。 的。
0: 对，然后这个呢，确确实实，尤其是在，其实我觉得在家里面你区分的时候还好区分，尤其是到外面饭店，你比如说我们自己打包一些水果到饭店里面，
1: 你根本不要想他啥子给你拿那个刀儿来区分哈，不可能的。
0: 你让服务员帮着切一下，他基本上不会。

0: 做到了。所以说我们自己到外面去吃饭，打包一些水果的话，打包一些水果的时候，尽可能在家里面把它处理好、
1: 哦、
0: 或者干脆就不要有这个环节，我觉得是最安全的嘛，对不对？
1: 就是不煎不心烦，就不煎到就是最健康的。
0: 没错没错，
1: 乱讲。
0: 总之呢，其实我们说一千到一万哈，今天说了这么多、嗯、总之希望大家在吃的这个环节上一定要讲
1: 多留心一点点，
0: 对，多留心起来、嗯、然后讲究一些，最主要是吃的安全和放心才是最好的嘛，对不对？那同样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58了，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是的，今天这瓶酒呢直接送给噗噗9613的这位朋友、哎、三个工作日啊，凭借你的电话号码到我们梅家山交通广播一楼导播综合广播一楼导播间来领取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也
1: 那个我们的那个牌子上面写了交通广播，然后呢、哎、然后实际上是到我们934的综合广播、啊、
0: 没错没错，你到这栋楼啊就我们一个频率现在啊、嗯、然后呢也希望噗噗把你的电话以这个私信的方式啊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
1: 没错
0: 啊，我们登记了之后呢在周四之前嘛来到咱们综合广播的
1: 领取就可以了，
0: 来领取了哈。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5:58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就不听不散喽，各位
1: 拜
0: 拜。给未来的自己。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汪饭增多，就做便面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福信即刻出发。便面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9: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冯发贵主持召开重点工作研讨会，强调深化共识，敬业专业，善作善成，以实干实际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
2: 活动搭台，业态融合，惠民加码，内江国庆假期消费超7.2亿元。
1: 内容：农高区智慧温室进入验收阶段，
2: 庭审搬进校园，沉浸式普法为青春筑牢法治防线。
1: 内江明确普惠托育保育费政府指导价。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10月9号，市委召开重点工作研讨会，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战略，系统盘点贯彻落实情况，研讨谋划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会议。冯发贵在讲话中指出，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系统阐明了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在于把既定战略部署转化为一步一步的实施方案、节点目标，一件一桩务实推进，全市上下要紧扣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切实扛起推动内江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责任，把下部工作做得更科学、更理性、更务实，努力建设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甜城，让甜蜜的事业、甜美的生活成为甜城新的时代内涵，奋力开创内江更加美好的明天。薛学申结合当前发展形势，就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推进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分步骤、分阶段推进5年目标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研判形势差距，逐项研判，逐个破解；要坚持效果导向，切实强化履职担当，把市场主体评价、群众口碑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终标尺，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
2: 本台消息，10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深刻认识内江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当前要围绕四季度和全年目标任务冲刺，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争创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示范县为载体和抓手，以创促治、以创促建，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内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充分利用四川大学的科研优势，紧密结合内江产业发展需求，理清合作清单，加强对接沟通，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内江落地转化。要深入学习贯彻央地共建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精神，把握好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战略机遇，聚焦一种器官移植、原子级制造、半导体等前沿领域，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集群发展，推动内江加快建设成渝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金秋10月，内江紧扣全省2022

0: 2026乐享天府服务消费季部署，以大千金秋消费季为总牵引，打出主题活动业态创新惠民服务组合拳，全城烟火升腾，商潮涌动。据内江市商务局统计，今年国庆假期全市整体消费突破 7.2 亿元，餐饮零售板块同比增长 13.4%， 交出一份人气旺、业态新、实惠足的亮眼假日消费答卷。
1: 假期里，内江密集推出上百场特色促消费活动。作为预热重头戏的第43届汽车文化周，靠大黄蜂打卡、乱劈柴全网争霸赛聚拢超高人气，短短三天就售出汽车232台，成交金额达到2800万元。商文旅体跨界融合玩法更是亮点十足。川南大草原的西游主题游园里，游客白天持通关文牒实景闯关，夜里伴着千灯会逛草坪音乐节。内江糖业博物馆的国风游园蔗糖守护大赛也人气爆棚。这类沉浸式新场景直接带动周边消费超1亿元。
0: 与此同时，全市精准投放汽车、餐饮等各类消费券合计536万元，联动近60家市场主体参与票根惠民活动，还同步规范节日促销秩序，延长夜间经营时长，全力营造安全舒心的消费环境。后续内江还将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进一步激活内需市场的潜在活力。
1: 本台消息，10月8号，位于石子镇汉地坝村的内容农高区特色梁书园区智慧玻璃温室，经过47天紧张施工，已完成全部棚内设备安装，进入施工收尾阶段，即将开展竣工验收，预计近期投用。走进温室现场，现代化玻璃主体已经全部完工，风机、水帘、移动苗床等设施布设到位，工作人员正开展设备调试，为验收做最后准备。项目现场负责人袁振彪介绍，项目8月19日正式进场施工，目前所有硬件设备已全部安装到位。不同于传统大棚靠天吃饭的育苗模式，这座温室搭载了物联网智慧控制系统，可自动调控棚内温湿度、通风、灌溉条件，实现育苗全程智能化管控，既降低人工管理成本，也能支撑规模化、标准化的工厂化集中育苗。项目投用后，将联动当地冷链仓储设施和汉地坝大桥的跨区域交通优势，打通种苗培育、存储、外运全产业链条，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本台消息，近日在内江市第一中学校园里响起清脆的法锤声，该校联合市中区人民法院把庭审搬进课堂，开展校园模拟法庭普法活动，这也是内江推进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的一次生动实践。近年来，内江市把青少年作为普法重点群体，推动法治教育从灌输式向沉浸式转变。85普法以来，全市518所学校配备法治副校长611名，模拟法庭、法治开学第一课等普法形式常态化开展。活动中，学生分别化身法官、公诉人、辩护人、被告人、法警等角色，还原法庭调解、举证、质证、法庭辩论、当庭宣判全流程。市中区法院刑庭法官全程跟班指导，庭审后结合侵财类典型案例，以案释法，纠正小额侵占不算违法、冲动行事无需担责等误区，并同步开展禁毒普法宣传。一场庭审，一次成长，沉浸式普法让青少年在亲历中感受司法威严，明晰行为底线，为青春成长筑牢守法根基。
1: 本台消息，家有3岁以下婴儿的家长注意了，日前内江市发展改革委、市卫生健康委、市教育体育局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全市普惠托育服务保育费实行政府指导价，让家长缴费有了一本明白账。通知明确， 全日制托班中，公办托育机构乳儿班、托小班保育费基准收费标准

为每月2050元、1650元。社会办普惠托育机构为每月2200元、1800元。各机构可在基准价上浮不超过20%、下浮不限的范围内自主确定，报备公示后执行。新规自2026年9月29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

0: 稳定经营，将推动普惠托育服务走得更稳更远，让更多家庭敢托愿托，托得放心。
1: 本台消息，养老服务就在家门口，幸福晚年触手可及。近日，内江市东兴区西林街道罗碗山社区慰老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营，一站式居家养老、日间照料、休闲娱乐服务落地社区，让辖区老人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到优质贴心的养老服务。10月10号，记者在现场看到，中心内氛围热闹温馨，老人们有的参与文体活动，有的休闲对弈，安享闲适时光。据了解，中心占地面积2300平方米，配备18间养老住房、54张养老床位，功能齐全，环境舒适，可满足老人居住照料、康复休闲等多元需求。同步配套康复理疗、健康科普、文体课堂，定期举办公益义诊、免费理发等志愿活动。配套的社区食堂已于10月3号对外开放，破解周边老人做饭难、就餐难问题。据了解，截至目前，东兴区已建成21所养老机构、4所综合慰老服务中心、21个社区养老服务驿站、13个社区助餐点，织密基层养老服务网络，真正实现养老服务就近可享，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8: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1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

0: 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18: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 东宁将继续与

0: 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5: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4: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6: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7: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8: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7: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9: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0: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饱，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1: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0: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2: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3: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15: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000

0: 1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17，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4: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6: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7: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6: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8: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6: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新孙强报道。
9: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0: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

0: 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1: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0: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4: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8: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7: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8: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6: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9: 您正在收听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1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3: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4: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1号再度遭袭，造成1死11伤。当地时间11号，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而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胡塞武装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11号报道，胡塞武装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其中最先进之一是巴勒斯坦2型中程弹道导弹。一名与胡塞武装交手多年的也门南部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胡塞武装研究出自己的战术，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非常执着，并且加强了情报工作。也门政府指认胡塞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家合作，对导弹进行了更有效的改装。按照半岛台等媒体的说法，沙特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打造了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网，用于应对传统的战机和导弹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陷入被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 截至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里姆林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

0: 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此刻提示：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维持经营，一些店主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如果出现投诉人对所售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纠缠，索赔金额和法律相关规定不符，就应该警惕。如果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的网店进行相关投诉，这很可能是恶意索赔，应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先来聊个跟刺抛衣有关的话题哈。您买过刺抛衣吗？那最近呢，刺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哎，只能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旅游打卡热潮带火了刺抛衣消费，低价服饰贴上拍照专用出片神器的标签，穿一两次就遭闲置或者丢弃，被不少年轻人视为高性价比的出游技巧。这种看似划算的消费选择，实则藏着一笔不容小觑的环境账，值得大家冷静审视。刺抛衣的低价呢，是透支环境为代价的。这类衣物啊，大多采用聚酯纤维等石油基合成面料，自然降解的周期长达上100年。填埋之后呢，会逐步碎裂，释放微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带来长期的生态累积的隐患。同时呢，为了压缩成本，采用的粗糙工艺让衣服只能够支撑单次穿着，生产成本当中的消耗的水、能源、化工原料都只换来片刻使用价值，本质是对资源的低效消耗和浪费。那么从生产到丢弃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呢，环境成本被悄悄转嫁给了公共生态环境。这种人为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式，也违背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政策导向，给末端回收处置体系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我们说爱美啊，追求旅途的仪式感没毛病，但是呢，买完就丢着实有点过了。不如转变一下思路哈，选择兼顾日常和旅行的百搭款式，或者是尝试服装租赁等共享模式，让衣物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释放。那商家呢，也该跳出流量红利的短视逻辑，在设计当中融入耐用性和可持续性，推出更加适配旅行场景的绿色产品。美好不该建立在对环境的损耗上，我们跳出一次性打卡的消费陷阱，让穿搭的美和绿色发展同步，旅途的记忆才会更有分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5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呢，我们身边的生态保护有哪些新

0: 的进展，保护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五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的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饲养还有水土保持等核心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山水焕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护管护园，是世代居住在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哪些人和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起来了解。
1: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2: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1: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林间小路，它要经历4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护重建乔木竹林复合森林，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流，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2: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岗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3: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2: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4: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
2: 武夷山市兴村镇镇长钟静说，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1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5: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2: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

0: 南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
1: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2: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着这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监测

0: 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1: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生态产品。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0: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2: 5年来，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5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5年时间，5个国家公园从藏羚羊恢复到7万多只，到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生态保护不是把人和自然隔开，而是要找到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山更绿了，动物回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了新奔头。这份家底啊，咱们得一起守好，传下去。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关节疼的毛病吗？今天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那其中呢，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养护关节，预防关节炎的发生？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5: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6: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炎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5: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机制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6: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5: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

0: 变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1: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2: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在日常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关节？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3: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0: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4: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0: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3: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5: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0: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3: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2: 听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去抚摸一下自己那个劳苦功高可能会隐隐作痛的那个关节呢？关节这事儿哈，真的不能光靠忍。别以为关节炎是老年人专属，久坐、肥胖、运动不当，年轻人啊照样中招。疼了就歇，不疼就忘，拖到最后往往会更麻烦。所以说，控制体重、科学锻炼、注意保暖，这些看着简单，坚持下来啊才管用。不要等走不动了才想起保养啊！趁现在好好善待自己的关节。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到陌生电话，会不会习惯性的先说一声喂？小心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可能就被不法分子盯上。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 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刻意保持沉默，

0: 诱导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2: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1: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3: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4: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兴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3: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公证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1: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4: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

0: 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0: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冯发贵主持召开重点工作研讨会，强调深化共识、敬业专业、善作善成，以实干实际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甜美内江劳模工匠专栏今天带您走进扎根车间22载的省劳动模范余波，看他深耕一线，精研技改，以匠心实干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从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深刻认识内江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当前要围绕4季度和全年目标任务冲刺，确保15五实现良好开局。会议指出，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争创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示范县为载体和抓手，以创促治，以创促建，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内江。要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持专群结合，发动群众参与，做到接诉即办，及时处理。要坚决守护公共安全，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指出，内江与四川大学已有良好的合作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充分利用四川大学的科研优势，紧密结合内江产业发展。

0: 需求，理清合作清单，加强对接沟通，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内江落地转化。会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压紧压实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充分发挥基层力量和监管机制作用，强化污染源头排查管控，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环保绩效升级，统筹抓好秸秆禁烧、城乡环境治理、城乡集中饮用水水源保护等工作，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会议指出，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央地共建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精神，把握好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战略机遇，聚焦一种器官移植、原子级制造、半导体等前沿领域，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集群发展，推动内江加快建设成渝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十二次会议精神，结合实际精准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方案等，发挥好内容农高区等功能平台独特优势，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要立足成渝之心区位优势，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协同发展之路，聚焦成渝地区龙头企业，逐项梳理可以配套什么，能够怎么配套，对接哪里配套，明确已配套和可拓展领域，形成清单分解责任，推动深度嵌入成渝产业链供应链，努力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内江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富，要深入学习贯彻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十二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精神，用足用好地利之便、人口之力，围绕大千文化、大千美食、石牌坊之乡等特色资源和甜城、山歌内江等文旅品牌，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内涵，打造能吸引人、留住人的文旅产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做好文旅融合文章，深入研究赛事活动策划、演唱会经济等重点工作，切实提升场馆利用效能，做到月月有活动、节点有安排，持续引流聚人气。会议指出，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深入学习贯彻省人大常委会守护食品安全人大代表在行动专项活动启动会议精神，精心组织开展，推动代表监督、人大监督与专责职能部门监督紧密结合协同联动，助推四个最严要求落实，以监督实际成效回应社会关切，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0月9号，市委召开重点工作研讨会，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战略系统盘点贯彻落实情况，研讨谋划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共识、明晰任务、狠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会议。
1: 会上，大家紧密结合实际工作，各抒己见，亮观点、提建议。发言过程中，既有思路研讨，又有具体谋划，达到了启迪智慧、引人思考、促进工作的效果。冯发贵在讲话中指出，是第九次党代会报告系统阐明了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 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在于把既定战略部署转化为一步一步的实施方案、节点目标，一件一桩务实推进。全市上下要紧扣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切实扛起推动内江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责任，把下步工作做得更科学、更理性、更务实，努力建设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田城，让甜蜜的事业、甜美的生活成为田城新的时代内涵，奋力开创内江更加美好的明天。冯发贵强调，要深化共识，深化坚持一个工作总思路的共识，全面落实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深化发展战略的共识，着力推进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明确年度目标，并将年度目标细化到每一个企业、每一个项目，深化发展第一要务的共识，增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紧迫感，以争先恐后的劲头拼经济搞建设，以发展破难题，以发展开新局，深化工业当先、服务业挑大梁的共识，深刻把握产业巨人、就业巨人的内在逻辑，坚定不移做大工业，以产业兴城、以就业留人，不断夯实服务业发展根基，深化民生为大的共识，全力做好教育、医疗、医保等民生事业，兜牢民生底线，以优质民生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城市吸引力，提升发展竞争力，深化保安全、防风险的共识，切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深化全市一盘棋、人人抓落实的共识，推动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件具体事，定期检查、跟踪问效、逐项交账，确保各项工作见到实效。冯发贵强调，抓落实关键在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四大班子领导干部，要带头自觉做到敬业专业、善作善成。敬业就是要忠诚、干净、担当，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事业，忠诚于岗位职责，干净做事，清白做人，大力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城市精神，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中冲在前、干在先，以担当实干诠释敬业本色。专业就是要做到三清三实，即思路清、政策清、底数清、措施实、推进实、成效实，勤于学习、善于钻研，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工具，提升把握政策、研判形势、推动落实的能力本领。善作就要善于抓统筹、抓重点、抓关键、补短板、抓安全，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起来，把有限的钱、地、人等资源集中到三个突破上来，建好用好体制机制，紧盯各类风险短板，以科学方法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高效。善成就是要对标服务和融入国省大局、国省政策资金项目支持领域范围、群众满意度获得感、标杆市州、上级考核标准创一流，确保各项工作创优争先、进档升位。薛学深结合当前发展形势，就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推进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不断优化工作方法，把宏大战略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化载体，把握好战略引领与落地执行、放大长板与补齐短板、档期攻坚与长远叙事的关系，分步骤、分阶段推进五年目标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研判形势差距，聚焦优势释放不充分、要素供给不足、产业能级不强等短板，逐项研判，逐个破解。要坚持效果导向，切实强化履职担当，以项目增量、对标一流、感知程度衡量工作成效，把市场主体评价、群众口碑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终标尺，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市检察院党组书记、代理检察长、市委市政府秘书长等参加会议。
0: 10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守护食品安全人大代表在行动。

0: 专项活动动员部署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人大常委会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及冯发贵书记批示要求，通报了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和活动实施方案。部分市级部门、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和人大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聂军指出，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开展守护食品安全人大代表在行动专项活动，既是落实党中央和省市部署、服务中心大局、回应群众期盼的必然要求，又是推动食品安全法、四川省食品安全条例落地实施的现实需要。要充分认识此项活动的重要意义，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迅速展开行动，将参与活动与做好本职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结合起来，推动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人大监督的力度和温度。聂军强调，要紧扣时序节点，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开展工作，聚焦责任落实和监管机制运行情况、食品安全关键环节、重点场所和群众关心关注问题等方面开展深入监督，推动风险隐患及时整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群众诉求有效解决，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聂军要求，全市各级人大要各司其职，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要加强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通，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着力构建食品安全共治共享格局，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良好舆论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苏小贝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0: 机器轰鸣的生产车间是他坚守22载的战场，退伍不褪色，他深耕设备检修一线，凭着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从一名普通钳工成长为钳工高级技师。他就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内江市博威能源有限公司技术设备部设备技术员于波。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于波，看他如何用匠心实干赋能企业、提质增效。
2: 清晨，内江市博威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声渐起，余波比班组早到半小时，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绕核心设备走一圈，听声音、摸温度、看震动，这些是他与设备对话的方式。2003年，余波退伍后进入内江市博威能源有限公司，从最基础的钳工干起。作为川维集团旗下重要的焦化生产企业，博威能源可年产机焦140万吨，外供焦炉煤气3亿立方米。煤气风机是公司的核心设备，一旦闹脾气，整条生产线都要受影响。过去风机盘车靠人工，劳动强度大，操作不当还容易伤设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余波主动扛起技改攻坚任务，他利用休息时间查资料、画图纸、算参数，反复调试优化方案，最终成功设计加装自动盘车系统。改造完成后，煤气风机使用寿命提高5倍以上，每年为公司节约生产成本80余万元。
3: 技改不只是为了省钱，更多是想让设备更稳定，让工友少熬夜、少抢修，让生产线安全平稳运转。
2: 在余波看来，工匠精神就是立足岗位、持续精进。20余年来，他始终扎根一线，紧盯设备短板，累计提出30余项改革方案，为企业降本增效、节约资金超1000万元。
4: 余波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踏实肯干、善于钻研，别人发现不了的设备隐患他能精准预判，大家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他愿意深耕细磨。多年来他主动担当技术攻坚任务，用实打实的技术成果为企业创造价值， 是我们一线员工的标杆和榜样。
2: 独行快，众行远。日常工作中，余波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手把手带教新人，赋能班组成长。通过传帮带培养了多名设备检修骨干，他还通过大量实操和经验提炼，总结出一套高效的设备检修维护方法，有效提升了全场设备运维质效。
5: 于老师特别耐心，特别负责，不管是日常的巡检的小技巧，还是设备技改的专业知识，他都倾囊相授。跟着他学习，我们不仅提升了检修技术，更学到了精益求精、坚守尽责的工匠精神。
2: 凭借持之以恒的坚守与深耕，余波先后获得四川省劳动模范、内江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3: 我将始终保持空杯心态，主动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跟上新时代发展步伐，在设备升级改造优化中持续发力，为企业进一步降本增效、推动内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9期直播。本次上线单位是市中区交通运输局。
2: 日前，笔墨宋时代一心玉陶里2026年内江市教师美术书法作品展开幕。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众多一线教师齐聚一堂，观展交流，互学互鉴。据了解，此次展览由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集中展出全市教师100幅优秀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彩及书法等门类，题材丰富，风格多元，生动描绘了内江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新貌，展现了新时代内江教育工作者的精神风貌。
6: 作为一线书法教师，我自己对这个展览尤其重视。虽然现在投展不多，但是这个展我是拿自己的最高水平来参赛的。它是我们教师自己的书画盛宴，在这个展览中能和全市优秀的书画教师共同展出，也是人生乐事。
7: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坚守美育初心，传承大千艺术精神，不断精进专业素养，把艺术热爱转化为教学动力，把笔墨情怀带进课堂，用艺术助力内江美育高质量发展。
2: 此次展览不仅是对全市教师书画艺术专业素养的集中检阅，更是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生动实践，将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坚守初心，为内江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10月8号，内江十中的篮球场上，东京区田家镇村 BA 火热开赛。该赛事将从10月8号持续到10月底，共有杨柳社区、长江社区、松林社区、文化社区、七家嘴社区及机关支部六支队伍参与，采用单循环赛制。作为泛长江文化旅游园区所在地，田家镇今年持续坐实基层群众文体供给，红色研学、农耕节庆、非遗体验、惠民演出接连走进社区乡村，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7: 太好了，
6: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现在不少年轻人正在告别朋友圈打工。哎，什么意思呢？像过去我们吃饭啊旅游啊，哎，先要照个几十张照片，然后层层的精修，反复的斟酌文案，算好发布时间，精心的打造一个精致的人设。本质上呢，其实是免费在给社交平台生产内容啊，我们在集体完成一场线上表演。而现在的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已经放弃了预制朋友圈啊，随手拍个原图啊，吐槽一下生活啊，甚至是自己翻车的瞬间啊，都能够啊直接随手一发，甚至干脆啊就不发圈了。大家不再执着于在朋友圈维持完美形象，拒绝耗费大量的精力，只是为了博得一点点赞和评论，也不再把生活当成一场给别人看的展演。确实啊，曾经我们吃一顿火锅啊，啊菜还没入口，先举着手机啊轮番拍照，滤镜再调个3遍，文案呢删改个7-8回，发完之后啊，隔个2分钟就看看，哎有没有点赞啊，哈，这个有没有人评论呢？但凡是没人评论呢，心里还感觉空落落的。现在想想啊，这不就是一种变相的免费打工吗？老板是平台，观众是你所有的微信好友，工资呢？一分没有，还得自己花钱吃饭旅游当素材。所以现在啊，年轻人算是彻底的醒悟了，生活不是朋友圈的宣传片啊，没有必要为了陌生人的一句夸奖透支自己的快乐。与其熬夜修图啊，扮演一个完美的人设啊，不如咱们就原图直出啊，想吃

就吃，想躺就躺。那既然工都不想打了，这打工用的工具啊，那肯定就卖不动了。根据最新的数据，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啊 ，PC 就是电脑啊，出货量同比暴跌 20.1%， 联想啊、惠普啊、戴尔啊、苹果 MAC 啊是全部下滑。往年三季度本来是开学季的传统销售旺季啊，结果旺季呢也直接遇冷，销量是大幅缩水。一方面呢，像手机啊、平板啊、轻薄的移动设备足够你刷视频啊、聊微信啊、简单的办公了。另外一方面呢，电脑的质量它也确实挺耐用，是吧？一台电脑你用个五六年它也不带坏的啊，大家换机的欲望就大幅的降低了。关键是你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提升，是吧？就算啊厂商推出了大量的所谓的 AI 电脑，高昂的价格呀也没有能够打动消费者，市场可以说是持续遇冷。其实吧，我觉得这个道理挺简单的，咱们普通人对电脑的需求早就降级了。你说刷短视频吧，手机就能搞定，记个笔记、上个网课，平板能搞定。真正需要重度办公的人，那旧电脑还能再战好几年呢。厂商想着靠个 AI 电脑来刺激消费，可是咱老百姓啊心里门清，你花个几千上万块钱升级一台所谓的 AI 电脑，不就是电脑上加了个豆包吗？有什么区别？我们日常根本就用不上那些高大上的功能啊。消费者呢越来越理性，大家呢也不再盲目的去追求新的数码产品。这理性的消费背后啊，网上各种的套路短剧也火出了圈啊。咱们老百姓跟 AI 啊最深度的链接，我估计就是看这 AI 短剧了。甚至啊，全网掀起了全民大烧心时代。最近啊，全网爆火的 AI 摆摊短剧延伸出了一个大烧心时代的热梗。说的就是啊，所有的短剧模板几乎是一模一样啊，本分的摊主坚持用好食材，定价呢哎却有点偏高啊，但是隔壁那个摊是个黑心商贩啊，低价内卷，用料劣质，顾客贪便宜去隔壁消费，吃完之后呢感觉很烧心，最后呢顾客踩了坑，回头啊去找那个坚持底线的摊主感慨一句啊，哎呀，贵是贵点儿，但吃了不烧心。这套固定的剧情啊，可以说是不断的被复制，各行各业都开始套用这个模板，烧心文学啊席卷短视频平台。网友们戏称啊，我们是进入到了全民大烧心时代啊，用来吐槽低价劣质、踩坑上当的各种经历。难怪我现在刷短视频，只要看见摆摊的 AI 短剧啊，下一句台词我都能提前背出来。虽然说这剧情千篇一律啊，甚至有点抽象，但是这个梗能火呀，也不是没有道理。它可以说是精准地戳中了所有人的消费痛点。低价诱惑的背后啊，往往藏着看不见的坑。很多东西啊，你看着省钱啊，但是用起来闹心呐，最后往往是得不偿失。哎，别看短剧是虚构的，现实里不少资源类的东西啊，很多人同样存在着一定的认知误区。啊，就比如说我们天天用的这个手机号吧，很多人都以为啊，手机号你买下来了，那就永远都属于你自己啊。现在真相来了，这手机号码呀，属于是国家资源。根据《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手机号这一类这个电信码号资源啊，所有权是归国家所有的。咱们普通用户呢，花钱办卡买到的只是号码的使用权啊，并不是所有权。最近呢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说一个子女为了继承母亲的手机号起诉，法院判定手机号的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但是号码本身的所有权依旧是国家。这个市面上啊有高价买卖靓号的，是吧？交易的本质呢其实也是使用权，而非买断的号码本身。号码资源呢是由国家统一规划和管理。诶，长姿势了吧啊，感情咱们用了十几年的手机号，咱只是个租客，不是房主啊。那当年那些花几万块买靓号的，到头来也就是买了个几十年的使用权，瞬间感觉有点亏呢，是不是？其实生活里啊，这种容易搞错的常识啊还有不少。最近就有一个谣言也在到处传播，说社保金卡能享受更高待遇。哎，在这里要明确告诉大家啊，这是假的。近期网络流传的谣言当中啊，有这么一条，说有一种这个金色的社保卡

啊，持金卡的人呢，医保的报销比例都要更高一些，还能额外的领取养老补贴呀，免费游玩景区呀。不少骗子呀，就以此为由啊，拉这个微信群，声称可以给你代办这种金卡，诱导群众提交身份证啊、银行卡呀等等这些个人信息。人社部正式辟谣说了，全国的社保卡都不存在什么金卡、银卡这些等级划分啊，没有说这个你的卡片是金色的啊，就对应着更高的社保待遇这样的政策。社保卡呀，统一都是一个标准。卡片的颜色啊是不影响你的报销啊养老金待遇的，所以凡是声称啊你可以给你花钱升级金卡、代办金卡领补贴，那全都是属于诈骗啊，千万不要相信，不要泄露个人的证件信息啊。所以压根儿就没有金卡这个官方分类，是吧？社保卡的待遇就只跟你的这个参保情况挂钩啊，卡片你就是给它做成钻石外壳的，你该是什么待遇还是什么待遇，不会多一分钱补贴。所以骗子们呢，就是利用这种所谓的金色卡片来营造一种尊贵的假象，套取你的身份证、银行卡，最后啊，目的是盗刷你的资金。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听众啊，一定要把这一条啊转发给你的家里的长辈。凡是啊，微信里边有什么可以代办社保金卡的，可以交钱升级你的社保待遇的，一律给他拉黑。这社保业务啊，一定是只能走官方大厅和官方的线上渠道，记住了吗？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的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楚霍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两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户、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

0: 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

0: 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乡镇。
1: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宽杆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5: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6: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8: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 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0: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9: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1: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2: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3: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庄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2: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4: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5: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6: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5: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7: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8: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9: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0: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1: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 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

0: 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3: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4: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3: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3: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8: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8: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 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10: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9: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1: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3: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2: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3: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6: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1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 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一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6: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特朗普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十一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十一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十一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十二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十二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6: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
0: 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0: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2026年前9个月，税务部门共停止公布失信主体12028户，其中有1219户失信主体通过缴清税款、滞纳金、罚款，共计13.55亿元后，申请提前停止公布，实现信用修复，修复总量同比增长30.93%。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就在此前一天，该机场刚刚遭遇严重袭击，造成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在内的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正在考虑是否让美军参与沙特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沙特是美国在中东的重要安全伙伴，几年来美国持续向沙特提供军事装备及安全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此次也门战事中，美国虽然尚未直接参与军事行动，但向沙特提供了情报支持。沙特及其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则希望美方提供更大力度的帮助。随着胡塞武装接连袭击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美国是否扩大军事支持的问题变得更加紧迫。对白宫而言，如果迟迟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可能引发沙特等地区伙伴对美国安全支持力度的疑虑。美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也门问题研究员法里亚·赫斯利米当地时间11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与当前更广泛的伊朗战争密切相关。对于特朗普而言，如果美国不做出更有力的回应，可能损害其对国内支持者展示强硬对伊政策的形象。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新增制裁对象中，超过一半与弹道导弹生产供应链有关。此刻提示，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拟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将关注我国多地进入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流行季，但南北流行节奏并不相同，北方呼吸道疾病多为冬季单高峰，南方则是冬夏双峰。为什么南北方的病原体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如何科学区分症状，做好防护？此外，最近一批 AI 短剧带火了"不烧心"这个词，经典台词为贵是贵了点儿，但吃的不烧心。烧心到底指的是什么？吃的不烧心真是判断好食材的标志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昨天开始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自西向东陆续迎来降雨和大风降温天气，大家也明显感受到昼夜温差变化比较大。气象部门提醒公众及时增添衣物，外出做好保暖措施，谨防感冒。中疾控监测数据显示，近期全国少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中，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病原体为鼻病毒、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处于低水平流行，南方流感疫情有所上升。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呼吸道疾病多是冬季单高峰，南方则是冬夏双峰。为什么秋天南北的病原体不一样？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如何科学区分症状，做好防护呢？今天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来一起聊一聊。李医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看到这个鼻病毒啊位列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的第一位，而且呢鼻病毒是引起普通感冒的主要病原体，50%以上的普通感冒啊是由鼻病毒引起的。那这种病毒它到底有什么特点？秋季是它的高发季吗？
2: 鼻病毒确实是非常常见的，这是一种 RNA 病毒。它过去呢也是引起我们普通感冒的主要的病原体啊，确实是像您刚才说的，一半以上的普通感冒就是鼻病毒引起的。但是因为过去呢，咱们对于普通感冒通常不会去做核酸检测，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健全的监测网络，有少点医院。那过去呢可能对这种咱们就按上呼吸道感染诊断了一个上感，或者是诊断感冒就对症处理了。那现在咱们主要是做了这些病原体的监测，有少点医院，所以我们能看到具体的是哪些呼吸道的病原体在占据的主要的这个位置。这个鼻病毒的它的特点呢，它的最喜欢的这个温度是33度到35度，正好就是我们鼻腔的这个温度。反而是如果是到了下边啊这个气管里或者是肺部，那到了37度的这个咱们这个身体内部的这个体温呢，它就会抑制它的病毒复制，就它呢很少就是引起肺炎、气管炎，一般呢就是鼻腔的这种鼻塞流涕啊，有可能到了咽喉部位会引起咽痛、轻微的咳嗽，一般的也不太会高烧啊，都是低烧或者是不发烧，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症状比较轻啊，再加上它也没有什么特效的抗病毒药，所以过去呢医院也不会做这个检测，因为测出来呢也没有相应的治疗药物啊。现在主要是咱们少点医院对于这个所有有呼吸道症状的都去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病原体，所以检出率听起来就好像多了啊。那它传播呢也是两个途径，一个是呼吸道飞沫传播，一个是手接触到了环境当中的别人的这些飞沫，然后再去摸自己的口鼻，就会感染啊。一般的潜伏期1到3天，就是我们感染之后1到3天会出症状，所以大家平时如果是出现鼻塞、流涕、咽痛、低烧、不发烧，或者不发烧，有个3-5天就好了，精神状态还挺好，不影响上班，不影响出 出去啊，这个一般就是可能是鼻病毒引起的。
0: 嗯，对，像您说的哈，这个鼻病毒的症状比较轻，健康人群感染之后呢，一般都是比较轻的一个状态哈。但是也看到住院严重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病例当中，鼻病毒同样是居首位的。这个是感染基数大造成的吗？怎么避免感染鼻病毒发展成一个重症？
2: 这确实是，其实是两重因素，一个确实是基数大，基数大了之后呢，它这个虽然说大部分人是轻的，但是如果是遇到了这种小婴儿啊，老年人呐、或者本身就是有比较严重的基础病的人群，那么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重症的风险。但是大部分的这个重症呢，它就是有心肺方面的基础病，比如说哮喘啊、慢阻肺啊，本身就是心功能不全、有心衰了，就这样的人，他哪怕感染了一个鼻病毒啊、哪怕就是一个感冒，对于本身他就心肺功能比较差的人，他说也是雪上加霜啊，也是可能就是这个有危险的。所以一个是基数大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有相当一大部分人群他就是这种心肺功能比较差的人啊，他们可能不一定是这个病毒引起肺炎，不像流感啊什么，他是本身流感病毒和引起肺炎了、脑炎了，而鼻病毒导致住院的往往是基础病加重了，还是他慢性的心肺疾病加重了。所以他呢，一个确实是基数大啊，另外一个就是基数足够大了之后，咱们这些脆弱人群啊，有基础病的人群，那么他因此导致基础病加重之后住院的需求就会多。那么他同样的这种高风险人群，还是说婴幼儿啊，这种高龄的老人呢，特别是要关注的就是有慢性呼吸道疾病啊、慢性心脏病的，还有一些就是免疫严重缺陷的啊，比如说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的啊，或者是肿瘤放化疗的啊，这些人还是有一定的重症的风险。如果说我们哪怕这个得了一个鼻病毒啊，就是个普通感冒，但是出现了呼吸急促、胸闷、喘憋，口唇发干了，这个有精神特别差了，甚至我们用止痒加一克血氧低了，这些也是要赶紧就医。
0: 嗯，对。那像鼻病毒它，占的比重哈、能达到一半以上，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有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得过挺多次的鼻病毒了？
2: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平时可能觉得有一点鼻塞、流鼻涕，没怎么当回事儿啊。这主要是如果没有高烧啊，如果大家没有明显的乏力，咳嗽也不重，可能一般的也不当回事，也不会说因此就请假休息啊。可能感觉你去运动运动，好像也没有受影响，工作的时候效率也没有减低，这个朋友叫出去聚会，感觉也没有说因为这个事儿就不去了，就推了自己的这个行程，好像就都没有到那种程度。你很多人就没注意啊，我们老说流感起病急，就流感你病的时候夸一下子就病了，你特别清楚记得自己哪天病的哪天好的。
0: 对，
2: 你像鼻病毒感染，大家就是不知不觉的就流点鼻涕就是起病了，然后过两天不知不觉就好了，所以很多人可能确实就没注意到啊，因为他这个鼻病毒有很多亚型，就是感染一种亚型之后，他对其他的下一波来的亚型也没有交叉保护，所以可能一年有好几次自己都没注意，或者连续好几年都经常有感冒也没注意啊，就是不知不觉就好了。
0: 对，相比之下可能流感哈对大家的感受也是比较明显的。那近期呢，我国流感活动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流感病毒但是呢它仍然是排在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的第二位的，而且南方的流感疫情是有所上升的。就现在眼下这个时段应该还没有到流感病毒的高发期吧，南北方的流感疫情为什么不太一样？
2: 南北方咱们一直就是受气候的影响，它流感不太一样，北方就是一个单纯的冬春季流行，就是一个这个流感季啊，就是通常是从十二月份到次年的二月啊，早的时候能到十一月份就进入流感季啊。

晚的时候能拖到3月份，但是主要还是咱们的印象当中最冷的这段时间，就12月到12月份是最重的。但南方呢，它就是有两个流感季，一个就是冬春季流感，还有一个夏季流感，啊，甚至再靠这个更难一点的，它就是这个

0: 流感呢，它还两个，还互相排斥。五六月份是新冠，到八九月份南方呢有一个流感的小高峰，然后现在又稍微降了一点啊。但是马上10月份，这个逐渐的天气转冷之后，北方可能这流感又该起来了啊。其实这一个就是说，南方它夏天呢就是潮湿啊，它也是会有利于病毒的传播。另外现在就是像冬天，北方人也是。 冷，然后就不开窗户啊，这个在屋里待着。南方它夏天热的时候，它也是就是相对的开窗通风少了，大家更愿意待在屋里边，所以在室内传播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呢，这个也是跟咱们的气候有关系，跟人的行为也有关系啊。但是呢，就是不像过去呢，就是开窗通风多，现在有了空调，有了暖气之后，大家反而都愿意把门窗关紧一点。
1: 它会增加室内传播的风险。嗯，是提到流感哈，大家也会想到流感疫苗，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我们看到这个中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到2027新版指南取消了4价流感疫苗，这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今年这个流感疫苗有什么变化吗？
0: 这个流感呢，过去呢是3价、4价都有，大家接种的时候自己选。 就是3价疫苗呢，它是甲型 H1N1、甲型 H3N2加上乙型流感的一种。那因为以前就是流行的时候呢，是2个甲流、2个乙流，就除了甲型 H1N1、甲型 H3，乙流呢它有2个系，一个是维多利亚系，一个是山型系。但是就是在20年3月份开始呢，就是全世界就都发现这个乙流的这个山型系啊，叫伽马伽巴系。 就是检测不到了啊，可能是因为这个毒株它比较弱，它是这个乙流是只有这个人会得，动物不得，这个在乙流这两个毒株里边，这个山型系呢，变异幅度小啊，传播力弱，可能赶上新冠这个一旦一封控，这个毒株就消灭了，就是一直6年都没有，啊，所以实际上现在就是。 过去是有4个毒株啊，2个甲流，2个乙流，现在就只有2个甲流和这一个乙流在流行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其实从前2年也开始就提，说没有必要再去打4价疫苗了啊，这个3价的就足够了，因为4价多出来的这一价，全世界没有了。今年呢也就正式跟疫苗企业说，就别再去生产4价的了，因为这个就是这个。 白增加成本嘛啊，所以咱们现在就是，现在大家看也几乎就是没有4价的了啊。就因为这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多出来的这一价，就没有啊，全世界都没有了啊，所以就打3价就足够了。另外，这个今年呢，除了3价4价的变化，就是流感的毒株也都换了啊。因为这个疫苗它是跟着这个世卫预测会流行哪个毒株，这个流感每年都变。 它会有小的这种变异，那变异了之后呢，变化即使不大的话，就是去年的这个打的疫苗，它今年也就不管用了啊，就是一定要更换这个疫苗的成分。今年是这个甲型 H1N1、H3N2还有乙型流感，它3个毒株的成分全都更新了啊，这个所以咱们打疫苗呢，就是要每年换新的组分。
1: 这个而且呢，疫苗的保护作用也就是半年左右嘛，所以肯定是，今年还要打这个新的疫苗。嗯，是我看相关建议里边写到哈，流感疫苗建议6月龄及以上儿童每年秋季接种，9至10月为最佳时段。那现在种还是来得及的哈。那如果说不小心我们错过了最佳时段，还有必要接种吗？
0: 也是有必要接种的啊，就是9到10月是最佳接种窗口，就是因为我们说，这个往常年的流感的高峰呢是在12月份到次年的2月份，早的时候11月份就开始，这个发病率就增加了，而这个疫苗接种以后，它要2到4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抗体，所以9到10月份接种，那么在11月份这个流感季，咱们就能够产生保护性抗体了。 那这个是最佳时间了，但是你错过了，你说我9、10月份忙没有时间，或者9、10月份刚好这个身体不好，不适合打疫苗，那就是我到了10月底也好，11月甚至12月，还是可以接种。咱们中了之后呢？

0: 只要这流感季还没有完全结束，那对我们来说就有保护作用。那有的人他就是到了这个元旦前后感染了，有的人到春节前后这个串门多了，聚会多了，得流感了。所以你哪怕到了10月、12月，只要流感季没有结束，咱们接种疫苗就都有意义啊。这个晚中它也比不中强，甚至就是说你11月份得了一次流感了，那我们说你再去打疫苗都有意义。就是因为像今年咱们现在流行的毒株，说现在到现在测出来是60%是甲流，还有30%多是乙流啊。那有的人就是他这个先得甲流，后来又在同一个冬天又得个乙流啊。所以如果即使咱们得一次，因为疫苗是三价的，它是保护三种，那今年有可能这个甲流乙流会有个前后交替啊。所以就是哪怕得过了啊，都可以再去打。
1: 嗯，所以说还是晚中总比不中要强一点哈，是这个意思。
0: 对对对，嗯
1: 嗯。我们再说说新冠的情况啊。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处于一个低水平的流行状态，但是呢它也是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的第三位了。新冠病毒这几年变化大吗？症状上怎么跟流感和普通感冒做一个区分呢？
0: 新冠病毒呢仍然是在变异，但是都是一些小的变异啊，就是刺突蛋白的位点上有一些突变。那从2022年，就是我们疫情这个从乙类管理到从甲类管理改到乙类管理，这一年它就是已经变成奥密克戎毒株了。那到现在2023、2024、2025、2026年，我们看它仍然是奥密克戎毒株，只不过它的亚分支一直在变啊。现在是奥密克戎的NB.1.8.1 为主。那总体来说，它建的呢都是说为了能够传播啊，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它会改变它的一些位点，然后呢让人们以前感染之后产生的抗体就是失去保护作用了啊，就是说它有免疫逃逸能力。那这样的一些变化让它能够使人再重复感染，但是它自己的致病力啊，这个病毒的致病力一直就没再增加啊，大家也能感觉到还是在有下降的趋势，就是大部分人得了新冠之后呢也不高烧了啊，可能就是低烧啊，甚至不发烧，也是鼻塞流涕咳嗽啊，没有流感那么重了，大部分人没有流感那么重了，不像流感那样高烧明显乏力啊，肌肉酸痛，可能大家就是更接近于一个感冒和流感之间的一个状态，比普通感冒稍微重一点，比流感要轻很多。普通感冒呢也是就鼻塞流涕打个喷嚏啊，这个新冠呢可能有的人重一些但是这个有大部分人呢也是3到5天就自愈了，只是说有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和老年人还是有重症的风险啊，有这个比较重的基础病的人得了新冠之后还是有重症的风险。所以我们如果是从重到轻，就是流感现在是症状最重啊，这个出现重症危重症病例的风险最高，普通感冒是最轻的啊，新冠是介于这个两者之间的啊。有的人可能还会有比较特殊的症状，就是得新冠之后味觉嗅觉减退啊，但是也比以前少见了。
1: 是，那刚才呢我们是聊到了鼻病毒、流感病毒、新冠病毒，其实还有一个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它是全年龄段普遍易感，全年均可发病，流行特征地域差异明显，北方高发于秋冬季节，南方多流行于冬季及潮湿雨季，每年11月到次年1月为全国感染高峰。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这名挺长的，它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它是什么情况下会发展成重症？
0: 呼吸道合胞病毒呢是复原病毒科的，也没有包膜的一个病毒，它的特点就是传染性很强啊，也是飞沫传播、手接触传播啊，全年龄段易感啊，可以反复的感染，就是你感染以后，和鼻病毒一样，你也不能获得持久的免疫，还是会反复得，但是这个就是一般的，就是1岁以下的孩子，他第一次得这个病，就是症状比较重啊，甚至有一定的重症的这个风险啊，可能会因此需要住院。但是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还会反复感染，但是再感染之后症状轻啊，一般的也就是一个鼻塞、流涕啊、咳嗽 这个很快就就是三五天就好转了啊，一周左右就康复了，就是也是类就成年人来说就是一个类似感冒的症状，所以肯定很多人呢他的感冒50%是鼻病毒，还有40%多的是各种其他的病毒，其中就有这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啊，同样呢它也是和呼吸道这些病原体一样，就是还是冬天发病率更高一些啊，就从11月到第二年的1月份，这个北方这个季节性比较明显，南方呢它是夏天雨季也会有，但是对于这个低龄儿童啊，就是1岁以下，尤其是6月龄以下啊，它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也是引起这些低龄的幼儿住院的一个主要原因，特别是像早产儿啊，有先天性心脏病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呼吸道基础病的孩子啊，感染之后他容易支气管炎啊、肺炎啊，所以也是要高度警惕的。65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是，这个风险就开始增加了啊，容易气管炎、肺炎啊出。如果说这个孩子或者老人出现了持续的喘息、呼吸急促、呼吸费力啊，甚至就是出现喂养困难、精神萎靡啊，这个口唇发干发紫了啊，也是一定要及时就诊的啊。所以这个还是对于这个特殊人群啊，即使是这么一个普通的病毒，咱们也要做好这个症状的监测。
1: 嗯，是。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一下哈，针对不同的呼吸道传染病，我们如何科学的区分症状，做好防护。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6: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7: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8: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1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4: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11: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4: 内容贴近生活。
12: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4: 话题紧跟热点，
13: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4: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4: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5: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6: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4: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中国疾控中心提示，本月需重点关注新冠、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那不同病毒分别威胁哪些人群呢？如何科学区分症状，做好防护？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来一起聊聊。李医生你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刚啊，我们是聊到了一些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那生病要用药啊。针对流感有抗病毒药，比如奥司他韦，针对新冠呢有口服抗病毒药，但是呼吸道合胞病毒和鼻病毒并没有针对性的药物，只能是对症治疗，这个是为什么呢？
0: 确实我们开发抗病毒的药物呢，它要比开发治疗细菌的药物要难得多。因为细菌呢，它一般都有一个就是作用的靶点啊，比如说作用于细菌细胞壁啊，或者是作用于细菌蛋白合成的这个过程啊， 而他就经常是发明一种

0: 抗生素它就能够对多种细菌有效，但是这个病毒呢，它这是千奇百怪的，就是不同的病毒它的这个形态差异很大，就是很难有一种抗病毒药对就是多种病毒有效啊。咱们你看说治流感的就治流感，治新冠的就治新冠，而治艾滋病的这治艾滋病，治乙肝的就是治乙肝啊，就是那种有交叉作用的，既对这个病毒有效，对那个病毒有效的药是相对少，还是广谱抗病药比较少。那这个有的时候呢，还甚至就完全找不到它的一个这个作用的靶点去研发抗病毒药啊。那像流感，它找到了像这个神经氨酸酶啊，这个病毒复制它离不开这个酶，那就研究出来了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啊，还有像 RNA 聚合酶抑制剂，都是流感病毒。它复制必须要用到这个东西啊，我们发明一种药就抑制了它这个酶，它就没法复制了啊。新冠也是啊，就是像这个咱们一些抗病毒的药都是叫抑制了这个病毒的 3CL 蛋白酶，它这个酶呢，就是我们说它叫很保守，这个病毒不管怎么变，它这个酶是不变的，而且是它复制必须的。哎，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病毒复制的，不管它怎么变异，它必须要用这个东西啊，而且它不变异，这个就相对容易研发出抗病毒药了。像鼻病毒呢，它就没有啊，它有100多个基因型，这个没有一个固定的说这个哪个东西它是必须的啊，就是能够研发出来专门这个一种药啊，抑制了这个位置它就不复制了，所以就没有啊。当然还有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鼻病毒刚才咱们说它比较轻，就是你这个它的这个迫切需要，这个没有那么迫切。你就说它本来大部分人感染之后3到5天就好了，你还甚至没等它都没想着去医院。所以呢，如果就是真去研发的一种药，可能人家销量也不好。所以就是这个医药企业他觉得这个不划算呀，就没必要。这你研究出来也没人买，所以它的积极性不高，它不像治艾滋病、治乙肝，它这个研发出来这个就是能够长期这个获益啊，病人也确实需要，医生也会给开。现在就是你真是鼻病毒感染，医生一般可能也都不建议你去吃药。这个 RSV 呢，它现在也是同样的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位点去治疗，而且同样的也是它就对1岁以下的孩子有一定的危险，对大部分人来说没有什么风险。那我们开发针对1岁以下孩子的药物的难度也是更大，所以可能这个这个收益和成本相比，它不是那么划算。但是现在 RSV 呢，它有了这个单抗类的预防的药物了啊。虽然是药，但它就是起到的是预防作用，一般能管半年左右。所以呢，对于这个1岁以下的婴幼儿，尤其是像一些这个有先天性这个心肺疾病的孩子，可以考虑在1岁以内，就是我们叫面对第一个 RSV 流行剂的时候，打上这个单抗类的啊这种预防性的药物，能管半年，就让他平稳的度过这个第一个他的这个流行季节。所以这次也是一个思路啊。所以呢，他就是要人家这个研发企业要不要研发一种药，他也是要看难度大不大啊。第二要看这个他是不是真的需要啊。你看现在新冠变得很轻了之后，很多人他也不吃药了，那这个这医药企业再去投入大量的这个研究，他就没有必要了，没有这个需求。
1: 那我们经常面对的一个情况就是，我觉得我不舒服了哈，那我可能要自己买点药或者用点家里现成的这个药，那是不是就有可能出现一个情况，我本来我可能就是鼻病毒感染，但是买成了治流感或者其他的了哈，这还有没有效果呢？
0: 这个首先是，如果是鼻病毒感染用这个治流感的这药，什么奥司他韦啊、马拉洛沙韦这些，它对鼻病毒是完全没有效果，因为奥司他韦它叫神经氨酸酶抑制剂啊，这个马巴洛沙韦啊、马舒拉沙韦啊，它治流感的叫 RNA 聚合酶抑制剂，它这两个结构就是鼻病毒就没有。这两个药物它作用的这个位点，在这个病毒，在鼻病毒，在 RSV 病毒，甚至新冠病毒，它都没有这个作用结构。

0: 所以呢，其实是无效的啊。就好多人，他得了鼻病毒，他吃了它，他也好了，他就哎管用。哎，其实是他本来就是三五天就自愈了啊，所以他不是真的管用。就像我们好多过去人普通感冒，他也吃抗生素，吃头孢，哎，他觉得吃完就好了。实际上呢，他就是你不吃，他可能也是这个三到五天就好啊，所以他实际上是没有用。但是呢，就是说，咱们有好多叫重症高风险人群，如果真是到了流感季啊，像老人呐、啊，这个有慢性病的，到了流感季，如果症状很像流感，那现在一般专家公认为呢，他可以不用非得去等这个流感的核酸，因为这个流感也是要越早治越好啊。他就如果是高烧、乏力、肌肉酸痛，那么我们就叫经验性的，就先把抗流感药吃上，他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对他来说，可能还是收益会高，还会更安全。因为你要是真的等着去医院做核酸，他就是又延误时间了啊。那么对于这一部分高风险人群来说，他特别要讲究时效性啊，越早抗病毒效果越好。
1: 是，大部分人可能身体觉得不太舒服之后啊，会稍微扛那么一段时间。就到底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需要去医院就诊呢？不同年龄段应该重点关注哪些身体指标呢？
0: 我们说这个不同年龄段、不同这个身体基础状态，它是这个要求不一样的。你说像婴幼儿，两岁以下的孩子们，如果出现呼吸频率明显快了，吃饭少了，甚至尿量少了，出现吸气费劲了，就是我们说一看他就在用力吸气，有一个症状叫三凹征，就是这个锁骨上边胸骨上边，他吸气的时候都明显凹进去，就说明他在用力吸气，这叫我们叫他呼吸困难了啊，这个甚至已经口唇发紫了，那一定要都要及时就诊了。那像大一点的孩子啊，就是从两岁到十八岁这个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他要看他的这个咳嗽情况啊。如果是咳嗽有剧烈，伴随胸痛、胸闷啊，并且有加重趋势，同样的也是有呼吸急促或者明显的这种精神萎靡了啊，有高热、头痛的了啊，也是要及时就医。那咱们老年人啊，也是高风险人群，他可能没有高烧。就是出现食欲下降、体力下降、意识淡漠，这个感觉到他这个活动量明显减少了啊。我们给他测了血氧，如果发现血氧小于95，甚至小于93了，那要赶紧就医啊。也要关注有基础病的老人，他基础病的那血糖的情况、血压的情况啊，这个，如果发现这些也不稳定了，也要及时就医。成年人一般好说，他往往如果重症就是高烧不退，胸闷，这个体力明显下降啊，一活动就喘，或者也是有基础病的，基础病加重了，那要赶紧就医。
1: 是我们知道流感啊、新冠它有一个优势毒株的概念哈，那不同类型的呼吸道传染病之间，他们有类似的概念吗？比如说流感流行，它能够压制鼻病毒、新冠吗？人会同时感染不同的病毒吗？
0: 确实是说这个不同的病毒，它是会有一个竞争。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本来南方夏天有流感季，但今年就是正好最热的是五六七月份呢，它是出现新冠了。这个流感呢就拖到八九月份去了，它有竞争啊。就像2022年底新冠高发，它一直拖到这个2023年的2月份才结束。那我们正常流感一般也是从12月份到2月份，但是那年12月到2月就被新冠给占了，那流感就被迫到了3、4月份了，就23年3、4月份是那年流感的高发。就确实能看到它的两个是互相竞争的啊，就是从机制上来说，它一旦感染一个病毒，人体的免疫性就被激活了，那其他病毒就进不来了，或者说进来之后它就被消灭了，它没有机会复制再去传染。所以这两个是很典型的，它是互相竞争排斥的。但是其他的病原体吧，它就是刨去新冠以外，其他病原体它这种不太明显因为大家可能已经几百年了，可能都已经互相都是熟了，因为没有那么排斥，就都是冬天呼吸道高发南方冬天跟夏天都可以呼吸道高发一个人确实可以同时得 流感也可以有。

0: 病毒啊，它也可以，但是因为流感最重，那别的都顾不上了啊。特别其实大家更担心的就是流感又合并细菌甚至真菌感染啊，因为在病毒里边流感已经是最重的了，别的就无合并一个别的也增加不了多大风险，但是流感如果是合并细菌性的，还像这个链球菌啊、金属菌啊，甚至这个肺炎克雷伯菌啊，像有一些糖尿病人，他有肺炎克雷伯菌啊，我们还遇到有人他还得鹦鹉热了，家还养鹦鹉，这导致肺炎，这个它是可以就是和细菌真菌啊，像这个支原体、衣原体，它是可以合并感染啊，而且一下子就会让它的病情更重啊。流感如果合并这个像金属菌啊、肺炎克雷伯菌，还是有生命危险的。
1: 是，像冬季呼吸道病原体呢，它也表现出一个地域性的特征啊。南方省份以鼻病毒、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等为主，北方省份以肺炎支原体、鼻病毒、腺病毒等为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南北方人士，比如说到不同的区域去出差旅行，会不会更容易感染自己相对陌生的那种病原体？
0: 对，这个确实是会的。就是说，咱们换了一个地方，可能当地人已经比较习惯了，他有一个免疫屏障，对他当地人就是经常感染的，或者是已经有很多人感染过了，他有了免疫，那外地人来之后他就容易感染啊。所以大家过去老说水土不服，说在家好好的一换了地方就容易胃肠道、容易呼吸道感染，那其实就是你对当地的这个病原的微生物没有抵抗力，就容易感染。它这个当然就是和病毒本身的一些这个物理化学的特点，还有这个气候有关系啊，可能有的病原体在寒冷干燥的这个环境它容易复制传播，有的病原体在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容易复制啊，所以南北方就是不一样啊。另外呢，咱们一些人为的这个开空调有暖气这个它也会这个影响这个疾病的流行，所以可以确实是说我们像开学季这个学生们这个一流动像这个国庆节这个春节这些春运它来回南北方这种大的迁徙，就是会把各种病原体交叉一下就是大家的风险会增加的。
1: 对，防护方面其实过去这些年我们已经是知道了不少相关的知识了，那包括有些人现在还保留着戴口罩的一个习惯但是我们也发现身边有些个别的成年人朋友他就比较容易得一些呼吸道传染病，好像每次流行都会中招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0: 这个就是咱们像比如说鼻病毒，它就是有上百种基因型，你感染了之后就只能对这个型有一个的短期的保护，但是换了一个型就容易就是又感染了。所以有的人呢，他可能和他的这个职业工作有关系，比如说从老出差的人或者是就是从事服务行业接触的人多的人就相对容易感染这个当然还跟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卫生习惯就是说可能不太在意的人不注意手卫生的人也都是容易感染那咱们在密闭空间人流多的这个地方这个写字楼里边或者商场里边那相对人多这也会增加感染的风险，所以这个也是因而，但是也有一些近期的研究，比如说流感，就是说你小时候的第一次得的这个流感毒株，那你这个第一次感染毒株你的免疫系统就是识别的会比较好比如说你第一个流感季你感染了甲型 H1N1 那你这辈子对甲型 H1N1 的保护作用就好，如果流行这个甲型 H1N1 你就不太容易感染或者感染之后轻一些但是如果今年流行乙流流行甲型 H3 那你可能风险就高了所以它也有一个这个就是咱们童年时期的叫免疫印记会有关系就是过去老百姓也是小时候好像老得病大了会好一点这个小时候这个去上幼儿园接触孩子多这老得病他各种病原体对他这个免疫系统印象比较深刻大了之后反而可能会不太容易感染各种这个呼吸道的它也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道理。
1: 是，那我平常就锻炼身体身体素质特好，这个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得这呼吸道传染病的风险吗？

0: 咱们身体好肯定是会减少感染的风险。另外呢，就是你真的感染了，你身体好，你能够更快的清除病毒。可能就是甚至你得了流感，你就跟别人得感冒一样，你得了流感之后，你就是鼻塞流涕稍微有点没劲，很快就好了。其实流感也有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轻症，甚至无症状，这就自愈了啊，是可以的。
1: 就是这个充足的睡眠啊，均衡的营养，还有规律锻炼身体，心情愉快，这个就是最好的抵抗力了。
0: 是，不少人得了感冒或者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之后哈，好了，然后呢，这咳嗽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有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很漫长哈，你也不知道哪一天突然的就能好，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就这期间我们除了吃药啊，还有没有别的一些调理手段呢？这个就是典型的这种说症状都好了就剩下咳嗽了，我们叫感染后咳嗗。感染后咳嗗首先它应该是要分开，一个是说确实有的人是病毒感染好了，他又继发细菌了，支原体了啊，那个是另一回事，它是又继发感染，那一般它也伴随发烧。我们说典型的感染后咳嗽就是它已经病毒也没有了，其他的也没有继发感染，纯粹的就是气道 修复的时间比较漫长啊，就是因为它在感染这些病毒啊、细菌啊，这些气道上皮损伤了啊，黏膜下的神经末梢暴露出来了，我们叫它出现了一个叫气道高反应状态啊，就是过去你可能一口这个别人的二手烟或者是这个厨房的油烟刺激你都没反应，那你现在处于高反应状态，稍微有点刺激性的气味你就会咳嗽啊，冷空气也会刺激你咳嗽，异味 油烟啊，这个都会诱发自己咳嗽，这是这个叫感染后的这个气道高反应状态。这一般的可能会持续2到8周啊，就是从2周到2个月都有可能。那咱们处理它呢，就是保暖、保湿啊，就是可以系个围脖啊，戴个口罩啊，就是保持这个我们的呼吸道温暖、湿润啊，远离油烟的 刺激啊！如果自己吸烟，就尽量戒烟啊，也远离二手烟，减少其他的粉尘的刺激啊。生活上的就是避免劳累，避免熬夜啊。这个还有的可以说用一些就像这个鼻腔的这个海盐水冲洗啊，这些或者是加湿啊，这个家里用加湿器加湿可能
1: 能好得快一些。
0: 是，那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越咳啊越停不下来，你咳嗽这东西还忍不住，但是咳了之后呢，又会觉得确实是有点咳得很难受，包括腹肌啊都给练出来。
1: 对，这个恶性循环怎么能够把它给打破呢？这个咱们一个就是说以后咱们通过接种流感疫苗，减少咱们得重症这种呼吸道感染的风险啊。另外一个 就是我们说的像这些家里边这个因为像北方就比较干嘛，咱们可以弄加湿器加湿啊。还有呢，有一些的就是说用1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喝蜂蜜啊，缓解这个咽喉不适刺激，或者含着一些这个薄荷糖啊，也是润润喉啊，这些都有帮助啊。这个温盐水鼻腔的冲洗啊，也有
2: 也有帮助，就是避免冷空气的刺激，避免剧烈运动的刺激啊，就是能让我们能够恢复的好一点。像您这些主持人这些老说话，
0: 对，
2: 他
0: 肯定是好的慢。
2: 是，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医生给我们做出的详细的提示，谢谢您。
1: 嗯，哎，好，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和健康有关的话题。最近一批 AI 短剧把不烧心这个词带火了。这些短剧的剧情都差不多，主角呢做餐饮生意，开包子铺，卖盒饭等等，坚持用好食材，价格虽然贵一点，但顾客吃得放心。 另一边呢，竞争对手用劣质食材打价格战，把生意抢走。几轮反转之后，顾客又回到主角店里，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贵是贵了点儿，但吃了不烧心。”这套模板被批量复制，从包子到煎饼，再到热干面、猪脚饭，每个摊位啊换一下就能够重新上线。“不烧心”一词也很快从剧情里溢出，成了

0: 络热梗，一些实体餐饮店干脆把这些台词啊贴在窗户上当广告，不少网友呢也把它当作万能评语套用在各种场合。那么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吃了不烧心真能代表食材质量好吗？真烧心了又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消化医科副主任医师田悦的解答。
1: 烧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其实烧心来说的话呢，大部分患者呢还是表现为胸骨后，就是我们胸口正中和胸骨后方的这种烧灼感啊，热热的这种感觉。那么有的人呢可以从剑突下一直延续到咽喉的位置，这也是我们胃食管反流病最典型的一部分症状。胃食管反流病症状还是比较多的。其他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可以出现一些胆酸水啊，有些人可以出现胸骨后的这种疼痛啊，还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一些恶心啊、呕吐啊、咳嗽啊等等。
1: 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出现烧心这个问题呢？
2: 一般来讲，有一些高危人群啊，比如说一些超重的或者是一些肥胖的人群，那么这些人群的话呢，他的腹内压会升高，下食管的下食管括约肌张力啊会降低，那么随着他 BMI 的升高啊，他的那个腹围啊也会增加的比较显著，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反流就会比较明显。还有一些妊娠期的女性，不管是早期啊还是晚期，那么早期可能跟他的孕激素水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晚期呢可能跟他的这种腹围的增大啊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食管的括约肌的压力降低啊，也可能会出现烧心的这种症状。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解剖学异常的一部分患者，比如说有一些食管裂孔疝的这部分患者，那么也是很容易出现反酸烧心的。那么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生活饮食不规律啊，比如说暴饮暴食啊，喜欢吃夜宵啊，或者吃完饭喜欢立刻在那躺着的这部分患者也可以出现。那么还有一些大量喝酒的、长期吸烟的这部分人群也可能会出现烧心的症状。
1: 短剧里面的剧情呢，一般都是老板用的这个食材比较好、比较贵，那顾客吃起来的时候就会说不烧心。那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吃着不烧心真的能够说明这个食材的质量比较好吗？
2: 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那当然不是的了。因为不出现烧心症状只代表这个食物不会诱发你的个人的这种感觉、这种反流的症状，它并不代表着这个食材的营养啊，或者食材的安全或者品质。比如说我们平常吃的那些精致的碳水，那么有些人吃了并不烧心，但是其实它的营养价值并没有那么高。那反而有一些番茄啊、橘子啊，其实也是一些优质的食材，但是很多人吃了反而会诱发烧心。那么当然吃了烧心也不代表食材不好，也不代表食材会变质，这不是评判的标准。
1: 还有没有哪些食物它是吃了比较容易烧心，或者是说会加重我们本身的这个烧心的症状的呢？
2: 比如说我们常说的有一些养胃的食物，比如说一些粥啊、稀米汤啊，这些其实并不好，特别是大量吃过以后啊，可以影响我们的这种胃排空减慢，容易出现反流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有一些甜的东西，比如说蜂蜜啊、甜的牛奶啊、藕粉啊等等，其实它也是会刺激胃酸的这样的一个分泌啊，松弛我们下食管的括约肌，那么出现这种反酸烧心的这种症状。那么还有一些像山药啊、南瓜啊等等，其实它本身是还可以啊，但是我们加糖烹制了之后啊，它也啊会引起这种反流的症状。那么还有一些酸性的食物，比如说酸奶啊、柑橘呀、山楂啊等等，那么它也会刺激我们食管的黏膜出现烧心这种症状。
1: 要是真出现了烧心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2: 出现了烧心的症状，烧得很厉害，那么急性期我们可以不要平躺、弯腰下蹲啊，减少这种反流。那么也可以少量喝一些温水，但是不能喝大量的水啊，立刻停止进食，或者是喝饮料啊，或者吃一些酸性的这种食物。那么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些药物，其实我们家中可以常备一些这种反酸烧心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铝碳酸镁咀嚼片，那么它是一种抗酸药，那么它可以快速中和胃酸啊，临时缓解烧心症状，起效也比较快，也适合短期的间断的这么服用。那么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奥美拉唑也是比较常用的药物，它是属于我们的质子泵抑制剂，那么它是餐前服用，那么对于胃食管反流病来说它也是一线的治疗药物，但是呢不建议长期的这种自行的服用。那么还有一些新型的一些抑酸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钾离子竞争性酸阻滞剂，就是我们的 PCAP， 那么它也是

0: 一种胃食管反流病的一线药物，那么对一些反流比较重的患者啊，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如果你的烧心症状还伴随了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吞咽疼痛啊，啊吞咽困难啊，或者出现了大便发黑啊，持续性的胸痛啊，或者你的这个烧心症状发作比较频繁，病程时间比较久，我们通过短期内的药物或者是生活方式的调整治疗没有效果的，那我们还需要及时去消化科来就诊，我们需要做一些胃镜检查啊等等，来评估有没有一些器质性的问题，比如说有没有食管炎啊，有没有胃溃疡啊，更需要排除一些早期的消化道的一些肿瘤。
1: 那从预防的方面来说，想要少烧心的话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0: 普通人来说，一些生活方式的调整可以减少这种烧心的症状，比如说在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做到少食多餐，每餐呢吃个七分饱，特别是晚餐不宜吃得过多，那么还需要减少一些食物的摄入，比如说高脂的食物，巧克力啊，浓茶啊，咖啡啊，酒精啊，碳酸饮料啊等等。时间上来说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餐后2到3个小时再进行平卧睡觉，尽量还是不要食用夜宵。那么对于体胃来说，特别是对于夜间反流的患者，比如说夜间烧心的这部分患者，我们是建议床头呢可以适当的抬高，避免顶身的腰带啊或者束腰啊等等，来减少它的负压。对于长期吸烟饮酒的这部分患者来说，我们还是建议他进行戒烟戒酒。那么运动来说的话呢，我们也不建议餐后立刻运动，包括一些卷腹啊深蹲啊，这些都是不建议的，我们还是建议餐后30到1小时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散步啊，简单的这些运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2号日间，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马哈维特省的西巴姆科克班地区，造成当地民众财产受损。此外，胡塞武装还称，截至当天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早些时候对焦夫省哈布地区和沙夫地区的空袭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当地时间11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舆论认为，3大因素令沙特陷入也门战事升级危机：一是同阿联酋的联盟破裂，导致阿联酋从也门匆忙撤军；二是受伊朗战事波及，未能为也门胡塞武装重启攻势做好准备；三是过度信赖同美国的合作。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愿提供一切必要协助，以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话，为实现冲突政治解决铺平道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阿拉格奇是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做上述表态，双方讨论了地区最新局势。阿拉格奇对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局势升级表示严重关切，指出坚持采取军事手段而无视政治解决方案，只会使现状变得更加复杂。同日，沙特外交部发布消息说，费萨尔与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讨论了近期地区局势升级以及为促其缓和所做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记者今天从民政部获悉，截至9月底，全国共有77.98万家社会组织，其中卫老服务类社会组织4.39万家，另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村、基层、一线，参与老龄养老事业，以实际行动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态，乌方支持能源停火倡议，但坚持对等原则。他明确提出先决条件，若俄方希望乌方停止打击俄炼油厂及石油出口设施，俄方必须停止空袭乌克兰能源系统与关键基础设施。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此前已多次主动提出能源停火倡议，此次表态并非立场转变。他还指出，乌方已实际行动展现履约诚意，乌方目前正等待美俄会谈细节及美方后续举措，强调能源停火必须双向落地。当地时间12号，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生一起爆炸事件。以色列紧急救援组织红色大卫盾表示，爆炸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在远足的学生和教师。初步调查显示，爆炸是由遗留在该地区的未爆弹药意外引爆所致。此刻提示，今天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首轮，王希雨2-0淘汰王欣瑜，收获开门红，下一轮她将对阵波汉科娃。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

0: 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4: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夺冠落幕，武汉网球公开赛正赛开启，中国网球的小阳春还能继续吗？广州报提前冲超，下赛季中国足球顶级联赛要集齐北上广深了。我们的节目呢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网球中国赛季。昨天晚上我们共同见证了中网郑钦文登顶女单冠军的全过程。那今天武汉网球公开赛又开启了正赛的争夺，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这两天解说了中网赛事的总台体育频道评论员张胜。张老师晚上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证券时刻。这一时段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欢迎张文。
6: 听众朋友晚上好。张胜老师，我知道昨天您在现场解说了郑钦文夺冠的这场决赛，而且这是一场2-0的完胜，又是在主场观众的见证下，确实是非常非常完美的结局。现在回顾，您觉得他能够一直杀到决赛，并且最终夺冠，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5: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说，第一，本身郑钦文呢具备了这样的实力，我觉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从他在2025赛季他的受伤以后，他的整个的回归，那我觉得一步一个脚印啊，我觉得他对于自己整个的网球的这种认知，对于比赛的这种解读，包括对于他现阶段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掌控，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提升。那我觉得综合起来，加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促使他在今年中网爆发或者是夺冠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4: 您提到了这个提升啊，很多朋友也在讲说，看郑钦文中网的比赛，当然也包括此前美网的两次那个绝地反击，说感觉确实不一样，郑钦文回来了，这是很多人用的一个标题。当然也有的朋友讲郑钦文完成了进化，在您看来，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提升主要提升在哪些地方不一样
5: 啊？OK，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我也跟大家交流一下。那在我的这个观察当中，我觉得郑钦文的提升呢，首先呢就是说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说就是他的整个的战术体系变得更加的丰富，更加的有韧性了。那以往呢，我们都觉得郑钦文呢是一个底线进攻型的球员，然后呢他呢就是整个的体系进攻体系主要是围绕着的一发啊，他自己也说过，就是当他们一发进球率超过55%的时候，这是一个基准线。那在这个基准线以上，那他觉得他的比赛还是比较有把握的。但是从今年的中网来看，他在很多的场次当中，他的发球并没有达到他的一个预期的基准线。即便如此，那郑钦文依然依靠着他的底线的强劲的防守，顽强的拼搏，正反拍的稳定的输出啊，能够在逆境当中完成这个比赛的逆转，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或者是从我们观察的角度来讲，就是说他的整个的战术体系变得比以前更加丰富了。我不再单纯的依靠我的一发了，而是说在一发之后，我可以依靠我的二发，可以依靠我底线的防守，可以依靠我底线的正反拍，包括这种节奏的掌控，这种稳定的输出，可以去取得一局乃至一盘的乃至整场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对于我们来讲，包括我们观察他的比赛上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非常可喜的进步。
6: 您觉得他的反手是不是长球了？也有一些声音认为他的反手在相持的时候好像更稳定了一些。
5: 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以前呢，我觉得就是说在正确

0: 们的反手体系当中，它更多的是处于一个相持，然后过渡，然后去寻找机会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在它的体系当中啊这样一个角色。但是从今年的中网来看呢，我觉得它的反手的进攻性比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在很多时候就是说它能够相持，能够防守，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他通过之前的相持和防守，在反拍的位置上能够发起非常有效的卓有成效的这种进攻反击啊，能够通过自己的反拍的这种相持也好，防守也好，能够等到最后啊反拍一击制胜的机会。这一点上我确实觉得他的整个的反手体系比以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以前可能他的反拍更多的可能倾向于相持，整个的这种在胶着局面之下能够不落下风，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他的反拍能够更具有侵略性、压迫性和进攻性。
1: 变成了一个武器，而不仅仅是过度的这一拍了。我今天看到最新的消息是，郑钦文因为肩伤呢退出了武汉网球公开赛。您怎么看他这个决定？其实确实连续参加比赛，尤其是他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参赛密度，一下变成在美网打了多场，在中网又打了这么多场，是不是对于他来讲还是需要一个喘息的空间呢？从参赛节奏来看。
0: 我觉得就是对于钦文退出了武网的比赛，我觉得个人来讲，就是我个人来讲还是表示就觉得有些遗憾吧，这样的。但是呢，我觉得从参赛的整个的职业的网球的这种规律上来看，那运动员呢他需要有一个调整的时机，或者是说他需要有一个就是在高强度的比赛之后他需要获得一个修整，然后进一步的去总结，进一步的去复盘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尽管我觉得对于钦文来讲退出了武汉的公开赛，这个对于他本人来讲肯定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从长远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对于他来讲这是一个他深思熟虑以后可能所达成的一个结果，肯定是跟他的团队然后跟整个的这种他的自身的感觉包括他的竞技状态，应该是说结合了当下的这种他的切实的一种就是说身体的感受也好，比赛的强度也好，自我的这种对比赛的这种节奏的掌控也好，他所做出的一个比较合理的决定。我觉得就是说对于职业球员来讲，任何时候就是说在整个的比赛的在整个的全年度的比赛当中，我们要认识到职业球员的发挥它必定是有高峰有低谷，然后呢有些地方可能是需要他调整的，有些地方可能是需要他就持续不断去发力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我觉得钦文在经历了美网的这个八场比赛，从资格赛打起一直进入到美网的八强以后，然后包括中网的这七场比赛连续的获胜，然后最后拿到冠军也好，那对于他来讲体力上精力方面的输出付出都是很大的，所以退出武网我觉得对于他来讲也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但是从长远的职业角度的规划来讲，或者是说对于他来讲从整个的这个2026赛季到2027赛季的这种过渡上来讲，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也应该是他跟团队深思熟虑的一个结果。
1: 其实确实背靠背打这种比赛，高强度的比赛，而且又是刚刚伤愈复出，对于任何的球员包括顶尖球员都是非常艰难的。像今天晚上阿尔卡拉斯刚刚在上海网球大师赛的第三轮就输球被淘汰
0: 了，
1: 对，他的东京其实打得很好，也拿到了冠军，但是明显能够感觉到来到上海之后他还没有把自己的状态提到最佳，尤其是在赛季末背靠背打两站高强度的比赛，哪怕是对于像阿尔卡拉斯这样的顶尖的男选手可能也是比较困难的。那么我们再来说的其实不仅仅是这个郑钦文在短期内要面对的问题，可能是一个长期面对的问题。这两天我们听您解说郑钦文的比赛，其实多次的提到一个数据呢，就是一发进球率，确实哪怕是打到

决赛他的一发进球率可能还是不到40%，30%多，这就导致大家看郑钦文的发球局的时候，要么就是看的心里紧张的蹦蹦跳，要么就是会觉得保下来还是比较费劲。相对于对手而言呢，可能在他的发球局大家看的都挺紧张，您怎么看他的这个一发进球率的问题，他

0: 效果上来讲，或者是效率上来讲，它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促进作用。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即便是在一发不理想的情况之下，进球率偏低的情况之下，他能够依然在比赛当中获取比赛的主动权，然后在整个的进行当中，比赛的过程当中能够掌握主动。那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说明这郑钦文他确实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在进化的过程当中。以前可能我们觉得就是他在整个的打法上偏进攻性啊，这个进攻性呢主要依赖于他的一发发进了以后，那他的整个的进攻的
1: 命中率是很高的，效果
0: 对，成功率都是很高的。但是从中网上来看，即便是比方说他在半决赛对阵这个梅尔滕斯也好，决赛打这个阿德雷耶瓦也好，一发的进球率都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能够拿下比赛的胜利，那确实说明钦文在整个的战术的丰富度，他的整个的战术的体系方面，包括他的阿尔法的体系方面，都较之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进步。以前可能更多的依赖于一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一发不成的时候，就是我们说 plan A 不行的时候，那 plan B， 那郑钦文依然能够有信心有把握去完成自己的战术目的和整个的战略的实施。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通过今年的中网可以看到他确实是进步了，长球了。
1: 说完郑钦文，我们再聊聊新宇和西瑜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吴王首轮今天就相遇了，最终呢，王新宇是2-0战胜了王新宇。这两个选手出道的时候，球迷就给他们起昵称，一个是王左，一个是王右，也就是左手持拍的王新宇和右手持拍的王新宇，大家都觉得这两个名字太拗口了，所以就用持拍手来给他们起了昵称。那么这两年呢，经过职业网坛的历练，我觉得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轨迹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差别的。您怎么看他们这两年在职业体系里面的改变？包括今天其实王新宇也是延续了他在亚运会上的好状态，打出一个6-2、6-0，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0: 我觉得运动员的这种状态的保持呢，他肯定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周期的。就是说，对于我觉得王左也好，或者是王右也好，就是说两个人可能在比赛当中，他们在整体上的表现呢，就是说他呈现出了一种波动，或者说起伏。这个都是职业网球当中的一个常规的常见的一种现象。那我觉得对于王左来说，他刚刚参加了亚运会的比赛，在亚运会当中呢，他拿到了这个女单的冠军然后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整个的状态呀、士气呀，都处在一个高峰期，都处在一个高点当中。那我觉得就是说他能够延续之前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的状态，然后包括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他能够有稳定的输出和表现，这个是正常的。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对于这个西宇来讲，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的伤病的这种困扰，然后包括从伤病当中的回归也好，我觉得可能他对于本身自己的这种心态思想方面，然后整个这种比赛的这种专注度方面，其实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新的这种提升，新的一种要求，或者是说新的一种认知对，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其实对于西宇来讲，就是说我觉得他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一些挫折，经历的一些伤病上面的，然后心理上面的这种对他的来讲困扰也好，那我觉得他能够重新走出来，这一点上是确实是不容易的。对，我觉得我也希望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球员能够在经历了伤病，包括一些可能我们觉得比较大的这种心态方面的这种波动以后，他们能够重新的找回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一点。

0: 但我就对于新鱼来讲呢，就是说这些年我觉得新鱼的表现呢一直是非常稳定，
1: 对，
0: 非常稳定。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呢，可能就是说有些层面上在某些环节当中他需要再增加自己的爆发力。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就是说以王新鱼的实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网友来说，就他其实是具备了很强的能力的。
1: 对，
0: 技战术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天赋方面，在打法方面，他我觉得他都是非常的，跟世界接轨也好，跟现代网球接轨也好，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是毋庸置疑的，你知道吗？
1: 对。
0: 但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就是需要我觉得对于新鱼来讲，需要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他能够有更强的这种欲望，更强的这种战斗到底的意志或者是精神，对于这场比赛的渴望程度，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对于新鱼来讲，接下来无论是说这种巡回赛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比赛也好，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是需要加强的。
1: 人的性格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王新鱼就是一个人淡如菊的选手，你跟他在场下交流的时候，你也觉得他好像一直很快乐，也很佛系。然后但是比赛当中的时候，又有球迷觉得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欲望。但其实郑钦文在打得不好的时候，大家又觉得郑钦文的欲望太多了，是不是你的欲望和你的能力不成正比？但是当他比赛打得好的时候，又有人可能会说，哦，正是因为他这个欲望，他心中的这团火让他推动他一直往前。其实我觉得运动员都是这样，你怎么样去把那个配比调比好，就是一方面又能保持一个比赛平稳的心态，一方面又要对胜利燃起熊熊之火。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把这个火苗保住又不灼伤到自己，对于可能所有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是吧？
0: 对，我觉得张文你说的这一段非常的有哲理，也很在理，你知道吗？我觉得对于运动员来讲，就是说在职业的赛场上当中，就是他可能就是每一个人考量的角度不太一样啊，就是说可能有的人考量的是一场比赛，有的人考量的是一站比赛，可能有的人考量的是一年的比赛，有的人考量的是说我未来整个职业赛季的，就是我的职业生涯的这种比赛。这每个人可能在不同的立场上，在不同的这种所处的环境当中，他们的考量的地方出发点都不太一样。可能对于这个王所来讲，就是说他希望的是说今年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商业付出，然后通过自己的这种整个的心态也好，技术方面的沉淀也好，那我希望在今年有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表现，新的发挥，然后有一个新的就是给大家一个就是亮眼的一种呈现。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一种想法。但是可能对于这个新鱼来讲，到了整个赛季的四大满贯都结束了，对吧？亚洲赛季，然后可能是整个赛季的尾声阶段，可能对于新鱼来讲呢，整个的考量可能重点不在于这一两站的比赛，或者是这一两场的比赛。所以我觉得对于职业网球来讲，这个东西就是说运动员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他们的出发点，他们的考量，他们对于整个赛事的这个认知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了，我觉得对于中国的球迷来讲，我们都是希望每一位中国球员在每一站的赛事当中都能够打出高水平，然后非常精彩的网球，然后能够赢得每一场比赛的胜利。但是有一点我们也不能忽略，就是说职业网球它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运动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这个就是去自己的发展也好，或者是说对于整个的目标的调整也好，他们的考量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也希望球迷们能够理解，能够去就是跟球员们，我觉得跟整个的我们的这种想法吧，就是包括我们可能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对于球迷来讲或者球员来讲，我们需要达成一个共识。
1: 要说到把心态调整好，

0: 去规划自己整体的职业生涯，我觉得现在想明白了，应该就是老将张帅。张帅亚运会拿到对，他回来之后呢，其实一个是中网双打，打到决赛也有不错的发挥，而且呢你会觉得每一次和张帅交谈都很疗愈的一个过程，他很有意思。我觉得他其实一年多之前大家都担心说，可能这是最后一次看帅姐打大满贯了，可能以后看帅姐打一千赛都比较困难了。哎，结果焕发出了第二春。您怎么看张帅在这一年多的比赛当中再一次变成了小将张帅？
1: 我就是今年没忘的时候我还跟张帅在一起聊天儿啊，包括这个刘硕知道我们还在一起，就是在采访的这个间隙啊，跟他在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也听了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我感触比较深的是，就是说你说在职业网球这个领域，其实我觉得当然了，技术、战术、体能方方面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么的但是有的时候呢，终究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你独自作战，然后你面对强劲的对手，这个东西归结起来，还是要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心态去应对。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帅姐在这方面，我觉得她的心态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她现在对待胜负她是比较通透的。
0: 对。
1: 就是说当对方打得好的时候，我理解，我接受，我知道 OK， 那今天不是属于我的一天啊，那我如果我今天有机会，那我一定要奋力争取，那我要展现自己的能力水平和这个我的所能达到的这种给予对方的这种就是说压迫也好啊，压力也好，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帅姐在这方面，我觉得她是，就是说她无论是年纪也好，比赛的经历也好，然后包括这些年在职业网球的历练也好，她是非常通透，也是非常练达的一种想法。
0: 嗯，
1: 就是说我认可对方今天打得比我好，我承认对方今天确实是发挥在我之上。那我觉得职业网坛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不是说我今天打得好我就能赢球，不见得。我今天打得好，对手比我打得更好，我要认真，或者是我要坦然的去面对接受这样一个成果。那我觉得以帅姐这些年在职业网坛的这种历练摸爬滚打来讲，就他对这一点上，他认识的是非常清楚的。他不是说我今天打得好我就能赢，然后我不赢我就很纠结，我就很难过，我就很那个为此而苦恼，甚至影响到我下一站下一场的比赛。我觉得这一点上，帅姐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你今天好，那对手可能更好，是吧？我们要认识这样的情况。包括我觉得，从孙雯在今年中网的表现上来看，他有的时候他也学会了跟自己的自洽，就是有些时候我承认我打得不好，对方打得不好。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冯发贵主持召开重点工作研讨会，强调深化共识、敬业专业、善作善成，以实干实际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甜美内江劳模工匠专栏今天带您走进扎根车间22载的省劳动模范余波，看他深耕一线，精研技改，以匠心实干赋能企业，提质增效。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10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市关。

0: 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从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中，深刻认识内疆所处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当前要围绕四季度和全年目标任务冲刺，确保“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会议指出，新时代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争创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示范县为载体和抓手，以创促治，以创促建，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内疆。要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坚持专群结合，发动群众参与，做到接速即办，及时处理。要坚决守护公共安全，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指出，内疆与四川大学已有良好的合作基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充分利用四川大学的科研优势，紧密结合内疆产业发展需求，理清合作清单，加强对接沟通，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产学研合作，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内疆落地转化。会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压紧压实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充分发挥基层力量和监管机制作用，强化污染源头排查管控，加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加快推进重点行业企业环保绩效升级，统筹抓好秸秆禁烧、城乡环境治理、城乡集中饮用水水源保护等工作，推动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会议指出，建设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央地共建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会精神，把握好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战略机遇，聚焦一种器官移植、原子级制造、半导体等前沿领域，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攻关与产业集群发展，推动内疆加快建设成渝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党政联席会议第12次会议精神，结合实际精准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成渝中线科创大走廊建设方案等，发挥好内容农高区等功能平台独特优势，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要立足成渝之心区位优势，坚定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协同发展之路，聚焦成渝地区龙头企业，逐项梳理可以配套什么，能够怎么配套，对接哪里配套，明确已配套和可拓展领域，形成清单，分解责任，推动深度嵌入成渝产业链、供应链，努力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内疆文化底蕴深厚，文旅资源丰富，要深入学习贯彻2026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发展大会暨第12届中国四川国际旅游投资大会精神，用足用好地利之便、人口之力，围绕大千文化、大千美食、石牌坊之乡等特色资源和甜城山歌内疆等文旅品牌，深入挖掘地方文化内涵，打造能吸

0: 引人、留住人的文旅产品，加大宣传推介力度，做好文旅融合文章，深入研究赛事活动策划、演唱会经济等重点工作，切实提升场馆利用效能，做到月月有活动、节点有安排，持续引流聚人气。会议指出，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要深入学习贯彻省人大常委会守护食品安全人大代表在行动专项活动启动会议精神，精心组织开展，推动代表监督、人大监督与专责职能部门监督紧密结合协同联动，助推四个最严要求落实，以监督实际成效回应社会关切，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10月9号，市委召开重点工作研讨会，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确定的发展战略，系统盘点贯彻落实情况，研讨谋划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进一步深化共识，明晰任务，狠抓落实，以实干实际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目标任务落地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参加会议。
1: 会上，大家紧密结合实际工作，各抒己见，亮观点，提建议。发言过程中，既有思路研讨，又有具体谋划，达到了启迪智慧、引人思考、促进工作的效果。冯发贵在讲话中指出，是第九次党代会报告系统阐明了为什么和怎么做的问题。落实党代会精神，关键在于把既定战略部署转化为一步一步的实施方案、节点目标，一件一桩务实推进。全市上下要紧扣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切实扛起推动内江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责任，把下步工作做得更科学、更理性、更务实，努力建设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田城，让甜蜜的事业、甜美的生活成为田城新的时代内涵，奋力开创内江更加美好的明天。冯发贵强调，要深化共识，深化坚持一个工作总思路的共识，全面落实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加快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深化发展战略的共识，着力推进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明确年度目标，并将年度目标细化到每一个企业、每一个项目，深化发展第一要务的共识，增强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紧迫感，以争先恐后的劲头拼经济搞建设，以发展破难题，以发展开新局，深化工业当先、服务业挑大梁的共识，深刻把握产业巨人、就业巨人的内在逻辑，坚定不移做大工业，以产业兴城、以就业留人，不断夯实服务业发展根基，深化民生为大的共识，全力做好教育、医疗、医保等民生事业，兜牢民生底线，以优质民生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城市吸引力，提升发展竞争力，深化保安全、防风险的共识，切实做好安全稳定工作，深化全市一盘棋、人人抓落实的共识，推动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落实到每一个人、每一件具体事，定期检查、跟踪问效、逐项交账，确保各项工作见到实效。冯发贵强调，抓落实关键在人，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四大班子领导干部，要带头自觉做到敬业专业、善作善成。敬业就是要忠诚、干净、担当，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事业，忠诚于岗位职责，干净做事，清白做人，大力弘扬厚德崇文、坚毅担当、开放奋进的城市精神，在项目建设、招商引资等重点工作中冲在前、干在先，以担当实干诠释敬业本色。专业就是要做到三清三实，即思路清、政策清、底数清、措施实、推进实、成效实，勤于学习、善于钻研，主动拥抱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工具，提升把握政策研判。

0: 形势推动落实的能力本领。善作就要善于抓统筹、抓重点、抓关键、补短板、抓安全，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起来，把有限的钱、地、人等资源集中到三个突破上来，建好用好体制机制，紧盯各类风险短板，以科学方法推动各项工作高质高效。善成就是要对标服务和融入国省大局、国省政策资金项目支持领域范围、群众满意度获得感、标杆市州、上级考核标准创一流，确保各项工作创优争先、进档升位。薛学深结合当前发展形势，就贯彻落实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推进重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不断优化工作方法，把宏大战略转化为可落地的项目化载体，把握好战略引领与落地执行、放大长板与补齐短板、档期攻坚与长远叙事的关系，分步骤、分阶段推进五年目标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研判形势差距，聚焦优势释放不充分、要素供给不足、产业能级不强等短板，逐项研判，逐个破解。要坚持效果导向，切实强化履职担当，以项目增量、对标一流、感知程度衡量工作成效，把市场主体评价、群众口碑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最终标尺，推动市第九次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党组书记、代理院长、市检察院党组书记、代理检察长、市委市政府秘书长等参加会议。
1: 10月10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召开守护食品安全人大代表在行动专项活动动员部署会，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出席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人大常委会、市委有关会议精神及冯发贵书记批示要求，通报了全市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和活动实施方案。部分市级部门、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和人大代表做了交流发言。聂军指出，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开展守护食品安全人大代表在行动专项活动，既是落实党中央和省市部署、服务中心大局、回应群众期盼的必然要求，又是推动食品安全法、四川省食品安全条例落地实施的现实需要。要充分认识此项活动的重要意义，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迅速展开行动，将参与活动与做好本职工作密切联系群众结合起来，推动解决群众关心关注的食品安全问题，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人大监督的力度和温度。聂军强调，要紧扣时序节点，严格按照法定职责和法定程序开展工作，聚焦责任落实和监管机制运行情况、食品安全关键环节、重点场所和群众关心关注问题等方面开展深入监督，推动风险隐患及时整改，违法行为依法查处，群众诉求有效解决，切实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聂军要求，全市各级人大要各司其职，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要加强与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沟通，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同时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着力构建食品安全共治共享格局，营造全社会支持参与食品安全治理的良好舆论氛围。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苏小贝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张勇出席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1: 机器轰鸣的生产车间是他坚守22载的战场，退伍不褪色，他深耕设备检修一线，凭着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从一名普通钳工成长为钳工高级技师。他就是四川省劳动模范、内江市博威能源有限公司技术设备部设备技术员于波。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于波，看他如何用匠心实干赋能企业、提质增效。

0: 星辰，那将是博威能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机器声渐起。余波比班组早到半小时，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绕核心设备走一圈，听声音，摸温度，看震动，这些是他与设备对话的方式。2003年，余波退伍后进入内江市博威能源有限公司，从最基础的钳工干起。作为川维集团旗下重要的焦化生产企业，博威能源可年产机焦140万吨，外供焦炉煤气3亿立方米。煤气风机是公司的核心设备，一旦闹脾气，整条生产线都要受影响。过去风机盘车靠人工，劳动强度大，操作不当还容易伤设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余波主动扛起技改攻坚任务，他利用休息时间查资料、画图纸、算参数，反复调试优化方案，最终成功设计加装自动盘车系统。改造完成后，煤气风机使用寿命提高5倍以上，每年为公司节约生产成本80余万元。
1: 技改不只是为了省钱，更多是想让设备更稳定，让工友少熬夜、少抢修，让生产线安全平稳运转。
0: 在余波看来，工匠精神就是立足岗位、持续精进。20余年来，他始终扎根一线，紧盯设备短板，累计提出30余项改革方案，为企业降本增效、节约资金超1000万元。
2: 余波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踏实肯干、善于钻研，别人发现不了的设备隐患他能精准预判，大家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他愿意深耕细磨。多年来他主动担当技术攻坚任务，用实打实的技术成果为企业创造价值，是我们一线员工的标杆和榜样。
0: 独行快，众行远。日常工作中，余波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手把手带教新人，赋能班组成长。通过传帮带培养了多名设备检修骨干，他还通过大量实操和经验提炼，总结出一套高效的设备检修维护方法，有效提升了全厂设备运维质效。
3: 余老师特别耐心，特别负责，不管是日常的巡检的小技巧，还是设备技改的专业知识，他都倾囊相授。跟着他学习，我们不仅提升了检修技术，更学到了精益求精、坚守尽责的工匠精神。
0: 凭借持之以恒的坚守与深耕，余波先后获得四川省劳动模范、内江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1: 我将始终保持空杯心态，主动学习新知识、新技能，跟上新时代发展步伐，在设备升级改造优化中持续发力，为企业进一步降本增效、推动内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9期直播。本次上线单位是市中区交通运输局。
0: 日前，笔墨送时代“一心欲桃李”2026年内江市教师美术书法作品展开幕。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众多一线教师齐聚一堂，观展交流，互学互鉴。据了解，此次展览由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主办，集中展出全市教师100幅优秀作品，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彩及书法等门类，题材丰富，风格多元，生动描绘了内江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新貌，展现了新时代内江教育工作者的精神风貌。
5: 作为一线书法教师，我自己对这个展览尤其重视，虽然现在投展不多，但是这个展我是拿自己的最高水平来参赛的。它是我们教师自己的书画盛宴，在这个展览中能和全市优秀的书画教师共同展出，也是人生乐事。
6: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坚守美育初心，传承大千艺术精神，不断精进专业素养，把艺术热爱转化为教学动力，把笔墨情怀带进课堂，用艺术助力内江美育高质量发展。
0: 此次展览不仅是对全市教师书画艺术专业素养的集中检阅，更是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生动实践，将进一步激励广大教师坚守初心，为内江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10月8号，内江市中的篮球场上，东京区田家镇村 BA 火热开赛。该赛事将从10月8号持续到10月底，共有杨柳社区、长江社区、松林社区、文化社区、七家嘴社区及机关支部6支队伍参与，采用单循环赛制。作为范长江文化旅游园区所在地，田家镇今年持续坐实基层群众文体供给。红色研学、农耕节庆、非遗体验、惠民演出接连走进社区乡村，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你的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先生。
7: 安全，你等一会儿。
8: 你好，你把你车吗？
1: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噻。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6: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要戴好帽子，
12: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手套是安全，防护鞋是安全，刚刚起来上班到这儿，晚上下班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就是黑天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部分都有闸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8: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1: 注意安全！
19: 有啊。
1: 注意安全！
19: 有啊。
1: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9: 我有。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虏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9: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

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市中区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月光科出席会议并讲话，王彪主持会议。市中区牌楼街道腾飞路口袋公园正式建成开园。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市中区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近期国省市安全生产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安全形势，通报全区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岳光科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王彪主持会议，区委副书记李成刚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深刻认识安全生产严峻复杂形势，全区上下要深刻吸取有关地方安全生产事故教训，警钟长鸣，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必须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形势预估的严峻一些，把风险研判的充分一些，把防范举措准备的扎实一些，牢牢守住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管控，织密织牢年末全域安全防护体系，要高标准推进季度整治，全面排查整治动火作业，消防领域安全风险隐患，制定整改措施，从严抓好问题整改落实，要高质量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实事求是开展自查自纠，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要严管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抓实抓细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特种设备及大型活动等领域安全风险防控。要抓实迎检备战和自查整改，对照中省考核巡查内容，举一反三，开展全方位自查自纠，及时补齐短板弱项。要抓好重点敏感时段安全防控，必须绷紧安全之弦，容不得丝毫松懈。要扎实抓好秋雨防范、地灾防治、森林防灭火、防震减灾和防溺水工作。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严格达表，多措并举，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区级领导带头下沉督导，行业部门抓实监管责任，各镇街道守牢属地责任，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把责任链条压实到最小单元。要强化监管执法力度，对安全防范落实不到位情形加大执法，增强企业安全意识，坚持查清原因，严肃问责，闭环。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1:00。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请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给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那别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避难，对国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避难费要高钱的198，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8。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
5: 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我紧张了，你还不信？我紧张，你还信了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 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0: 嗨，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新月月的文字。所有感情都是这样变淡的。纳兰容若在词中写道，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曾以为全心全意的付出就能换来真心真意的拥有，曾以为山盟海誓之后就能天长地久，却不知成年人的世界里，曾经无话不说形影不离的两个人，不吵架不崩溃，连简单的告别都没有，就能悄无声息地渐行渐远。其实所有的感情的疏离都有迹可循，疏远从沉默开始。作家赵慧说，爱情里的世界，女人的沉默是最大的哭声，这是结束的前兆。曾看过电影《前任三再见前任》，讲述了恋爱5年的情侣孟云和林佳，两人的感情进入倦怠期，因一点小矛盾而闹分手。林佳赌气要走，从卧室到客厅来来回回走了3次，孟云假装没看到，觉得林佳很爱他，一定不会走。林佳仗着平时孟云宠他，等着他哄，孟云却希望林佳这次能主动服软。当林佳伤心失望地离去，孟云并没挽留，而是躲在窗帘后偷看林佳远去。分离的日子，两人都在思念对方，悄悄地关注对方的动态，却都不肯妥协。一个不低头，一个不服软，两人在僵持中一次次错过重修旧好的机会，最后两个人心灰意冷地分道扬镳。有时一段感情的结束，不是彼此不爱了，而是没有珍惜拥有，觉得对方的付出是理所当然，没有最初时的耐心去呵护这段感情。沉默永远都是疏远的开始，感情没有沟通就没有延续，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怎会有共同语言？一个不再回复，一个不敢再联系，两颗心也就渐行渐远了。都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情侣双方的不满和委屈，若没有宣泄的出口，积累到一定程度，矛盾就会恶化升级。诉说交流总比冷战更酣畅淋漓，能促进双方的了解，让彼此懂得对方心中的诉求，不会让一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在沉默中走向终点。隔阂在不交流中蔓延。英国作家奥斯汀说，幸福的婚姻不仅要有思想交流，更要有感情交流。把感情关在自己的心里，也就是把妻子推到自己的生活之外了。在电视剧《幸福满屋》中，日企公司主管贾成，他的妻子杨璐曾是影视名角，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息影在家相夫教子。贾成整天忙碌工作，妻子有事打电话常没空接也不回，儿子每年生日妻子交代他买的礼物他都会忘记，连儿子最重要的一次钢琴比赛他都缺席。他无视妻子的付出，不能感受妻子操持家务教育孩子的艰辛，不能理解妻子失去事业的孤寂，每天不是加班到很迟回家，就是到家后喊累喊烦倒头就睡。两人缺乏沟通和交流，从开始频繁的争吵到心累沉默，隔阂在彼此心中蔓延。杨璐对丈夫极度失望，毅然舍弃家庭重返剧组，不再关心他的动态，他说什么他都不在乎，他做什么他也都不在意。贾成在妻子离开后包揽了家庭孩子的琐碎事务，才理解杨璐之前的辛苦。 可是杨璐已经对他关上心门。就像涂磊所说，不要让一个女人适应孤独，一旦她适应了，也就不再需要你了。再好的夫妻关系都要时常交流，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缓解各自在工作生活中的压力，安抚对方心中的委屈。否则再热的心都经不起一次次受冷漠，再爱你的人都经不起长久的被忽视。心被伤透了就会凉，失望攒够了就会转身。世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相隔天涯海角，而是曾经亲密的你我在同一个屋檐下彼此冷漠，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犹如活在两个世界。好的感情都要用心经营。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0.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ロ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ーリ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李意外的文字。感情不联系就真的淡了。

系真的会淡漠。你们女人为什么总是喜欢无理取闹？朋友丁东发来一条微信，看得出他有点气急败坏。丁东上个月才发了结婚请柬，广而告知他要结婚，结果这个月不知为何准新娘不管不顾说要分开，十头牛也拉不回的架势。周围的人劝了很久都不管用，说起来也不是什么大事情，都是一些生活琐碎。姑娘如此的控诉丁东，电话打十个接一个就算好，微信发十条回一条就不错，来无影去无踪，在外工作可以十天半个月不联系，有他没他生活没有什么两样。我能感觉到姑娘的无奈，不是不爱了，只是不想爱了。想起去年末那件小事儿，姑娘突发肠胃炎，跟着丁东来到深圳，在这里非亲非故，那次到最后竟然是打了我的电话，我一个局外人都看得心疼，忍不住多嘴问了一句，怎么不告诉丁东？姑娘苦笑了一下，他忙，可能连我的消息都不会看，上次联系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一刻突然觉得有点悲从中来，明明是相爱的恋人，过得却像生疏的路人，不再事无巨细的分享，不再随时随地的叨扰。消息发过去，那边永远是一句在忙，时间长了任谁也会受不了吧。然而男人和女人总是想的不一样，丁东以为自己拼事业，房有了车有了，他们就会苦尽甘来。我不知怎样才能让他明白，很多时候当一个女孩决定结束一段感情，并不是因为突如其来，而是攒够失望。那些等不到消息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抛之脑后，被你忘却了吧？那些关心与问候都缺席的时刻，是真的被你排在工作后面，变得可有可无了吧？在爱里被冷落，难免患得患失。爱情从来都不是在一朝一夕间崩塌，而是在日积月累中摧毁。没有回应的付出真的很难再坚持。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不吃就过期，感情淡的时间久了联系成多余。友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般神奇，即便是五年十年的感情，往后几十年不联系也大有可能。爱情这般，友情也是一样，你我之间仍然惦记却再无交集，不删微信却不再联系。听起来很伤感，但说的是现实。翻开我和梨子的对话框，最后一条聊天记录停留在梨子那一句，抽空见个面吧，我痛快地回了个好。后来梨子没再发，我也没再回，约好的不见不散，终于还是彼此食言，说好的有空联系，后来还是断了交集。回想这段感情，才发现一直以来是我不够上心，梨子爱闹，我喜静。以前还在一起时，就是梨子叽叽喳喳，而我笑着当听众。如今一个在家乡，一个在深圳，梨子还和以前一样，遇到大事小事都第一时间说给我听。见到喜欢的男生了，开心。今天工作上遇到点麻烦，真想找个人吐槽一番，你一定又在忙，我都说了这么一通了，也没空回我消息。是的，忙工作，忙开会，有时候是忘了回，有时是看到了也没回，总想着找个时间见个视频就行了。于是一推再推，才发现时过境迁。贾平凹在书里落寞地写道，朋友是春天的花，冬天就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有时候我也问自己，说到底是一个人有恃无恐，一个人心灰意冷，是一个人总以为不会失去，一个人渐渐失去耐心。你不联系我，我不联系你，当谁也不再主动，就真的慢慢没了交集。你怕打扰我，我怕唐突你，当彼此有了顾忌，就真的变得不再熟悉。我是经历了梨子的事情，才真正的意识到，感情不联系真的会走远，亲情不联系真的会疏离。

有时候真的很羡慕老一辈的交情，兜兜转转，来来回回，许多年过去，故人还常在。我外婆有几个老姐妹，这些年走动依然很频繁，你上我家坐坐，我上你家转转，还时不时打个电话，家长里短互相分享，大事小事互相帮忙。我问外婆，这么多年了，总被打扰，不会烦吗？外婆笑，怎么会烦？我巴不得被打扰。大半辈子过去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人家这是不拿我当外人呢。仔细想想，外婆的话其实挺有道理，常打扰，常联系，一来二往才能保持关系。谁会去打扰一个自己跟自己无关的人呢？通常情况下，我们去打扰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心里最在意的人啊。就像那句话说的，没事就联系是朋友关系，随时都惦念的是亲属关系。正是因为深爱你，才会试图打扰你。就像我外婆，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小儿子不在身边。打十七八岁离开家就驻扎在了外面，因为挂念着他，电话便去得勤。可惜我舅舅是个暴脾气，对谁都没什么耐心，电话打过去总是三言两语的应付，再多说两句便要不耐烦。好了好了，你照顾好自己就是替我省心了。外婆气得抹泪，兔崽子太没良心了，养个猫猫狗狗都比他贴心。话是这么说，却也真的慢慢地戒了给舅舅打电话的习惯，不敢联系怕他没空，不敢唠叨怕他嫌烦，只能自己安慰自己，儿孙自有儿孙福，随他去吧。我不知道舅舅有一天会不会后悔，当时间过去，一切变得不可挽回，没了熟悉的唠叨，没了纯粹的想念，没了不求回报的付出，那个很少联系的人渐渐从生命里淡出。做父母的总是想着我能陪你几天算几天，能陪你几年算几年，可总有陪不动的那一天。光阴的脚步从来都残酷，从现在开始别再辜负他们，有空打打电话，哪怕只是聊聊你的近况，就像电影《四个春天》里那句曾触动很多人的台词。在外面这些年，少了见面，多了眷恋，想说我很好你不必挂念，想说你要多吃一点，再穿得暖和一些，聊聊几句是回馈也是关心，我想他们真的很容易满足。别再让你的冷淡劝退他们的热情了，好的感情需要常常联系。有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就像织毛衣，拆开的永远比织得快，失去永远比得到快。无论朋友、爱人还是家人，感情再稳固也得常联系。人生不像电影总能皆大欢喜，现实中有些人一旦错失就是永远，冷漠疏离的结局谁都不想要，渐渐失守的关系谁都会痛惜。既然这样，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若有挂念的人记得主动联系，若有主动联系你的人记得加倍珍惜。一段好的感情不一定天天见面，但应该有空就问候，不一定刻意维系，但需要用心去经营，别让好好的感情输给了不联系。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3: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4: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3: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国文的文字，学会感恩，无负不欠。人的一生总在遇见，遇见父母，遇见朋友，遇见很多帮助我们的人，每一次遇见都要珍惜，都应感恩。感恩父母，人生的第一个遇见也是最重要的遇见，是父母。父母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从此一举一动都牵绊着父母的心弦。做人第一个要报答父母恩，父母为我们倾尽了所有，他们把最好的都留给了我们，最无私的关心，无微不至的照顾，即使为我们付出性命也在所不惜。父母眼里我们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但岁月无情，常催人老。当我们变得年轻力壮，父母已垂垂老去，看着他们鬓边的白发，摇晃的步伐，不禁一下湿红了眼眶。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不要等到他们离去才明白感恩，追悔莫及。鸦有反哺翼，羊有跪乳恩，人有报恩情。古人讲百善孝为先，世间第一件大事儿就是孝顺父母，感恩双亲。感恩父母，孝养父母，报答父母，不留遗憾，不负不欠。懂得感恩父母，父母是人生最好的遇见。感恩朋友，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人生于世并不孤独，因为除了父母还有很多知心的朋友。初相识或许只是萍水相逢，但因为惺惺相惜，所以肝胆相照。遇到开心事儿，我们第一时间会和他们分享，遇到麻烦事儿，不用说一句，他们会是第一个出现帮助你的人。朋友是那个放下自己陪你熬过黎明前最黑暗时刻的人，有他的陪伴，夜也不那么漫长。朋友之间会产生矛盾，但他愿意放下计较，因为情谊比利益更重要。不要担心会在忙碌交织的岁月里走散，他永远会记得你，会在曾经一起走过的街口等你。有些话你不能和父母说，却可以找朋友说。一杯淡酒，一壶清茶，一吐为快，一醉方休。有些事儿自己一个人做不成，有朋友的帮忙就会容易很多。多一个朋友就会多一份力量，一辈子最难留下的是一生到老的朋友。年轻时相互扶持，历经岁月依旧相互问候。感恩朋友，有他们在，人生才活得精彩。感恩对你好的人。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有直有量有多闻，益也；有变辟，有善柔，有变佞，损矣。真心实意对你好的人，一辈子遇不到几个。每当你需要帮助时，他们总会及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对你好的人，即使你落魄潦倒，依旧不离不弃。一颦一赴交情乃见，一跪一见乃见交情。对你好的人不会口蜜腹剑，没有吹捧的本事，却下定决心护你周全。真正对你好的人会发自内心的欣赏你，毫无保留的信任你。他们会在你犯错误时直言不讳的批评你，而不是没有原则的包庇。等你东山再起，他们会为你鼓掌叫好，也默默地为你祝愿祈祷。不在乎你有多少财富，有多高的地位，
只在乎你一路走来辛不辛苦，还要感恩那些提点你的人，感谢他们不吝赐教，肯花时间帮你成长。若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提点，如何练成72变，笑对81难？岁月峥嵘，攀山路上的都是同道，时光静好，沉淀下来的都是知己。感恩对你好的人，一定要加倍对他们好。人生中的每一次遇见都绝无仅有，每一次再见都可能再也不见。孟子曰：重义，佛让人惜缘。凡事遇见都应感恩，感恩父母，感恩朋友，感恩所有对我们好的人。学会感恩，不负不欠。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

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呀，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ルジット、エスレプティス、ダーリスカティッ、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白桦林的文字。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漫漫人生，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但是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却并不多。人能相遇已是不易，心若相知更要珍惜。相遇了彼此真心相待便是朋友，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正的朋友经得起时间和风雨的考验，不管何时何地，他都会在你身边默默支持你。真正的朋友不只是锦上添花，更多的是雪中送炭。他在你落寞的时候陪着你，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他懂你，信任你，跟你有着特别的默契。往往你一个眼神，一个微小的举动，他都看在眼里，既懂你的欲言又止，也懂你的委屈难过。人生之大幸，莫过于有一知己，有一些可交心的朋友。这种缘分不可强求，一旦机缘到了，拥有这份情谊就一定要好好珍惜。感情都是相互的，是平等的，真正的朋友会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以真心换真心，用真情换真情。君子之交淡如水，却是细水长流。就算是知己，也需要给彼此一定的距离和空间，慢慢的相处才能长久。茫茫人海相遇不易，有人知你懂你已经非常难得，所以我们应该用一生去好好的珍惜。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段文字是来自于作者一凡大叔。如果一个人

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

0: 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9: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0: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1: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1: 本台消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

0: 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

0: 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0: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2: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崇攀与成长的一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3: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4: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0: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14-5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赴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5: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9: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1: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

0: 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4: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3: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

0: 当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邮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羊羊羊。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寄予怎样期盼？中博如何跨越山海，书写两国合作新篇章？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嘉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0: 正值秋收集中期，国际油价波动推动农机用油成本升高，上升的成本是否会传导到农户身上？哪些措施

0: 保障农户利益，稳定粮价。
1: 雅思考试原计划今天恢复，但有考生昨晚再次接到取消通知。严肃考试为何反复取消？雅思停考风波何时休？
0: 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十二号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总台记者十二号了解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十八号零点。近期，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十二号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十二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沙特战机十二号空袭了也门北部交付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5名儿童和1名妇女。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英国首相伯纳姆十二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英国早前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二号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艘油轮在无视伊朗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独家了解到，深陷停考风波，原定于今天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临时取消。多名考生向中国之声反映，于昨晚9点多收到了考试因技术原因取消的短信和邮件。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科学院昨晚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正赛首日即爆冷，世界排名200开外的中国选手施涵在女单首轮战胜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昨晚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德比，刚刚在亚运会上勇夺女单冠军的王希雨持外卡参赛，战胜王欣瑜晋级第二轮。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2号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博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2: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70%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它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博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3: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4: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3: And tune priority sectors of cooperation.
2: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布塔莱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3: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4: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3: Nations that a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2: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5: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公

0: 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1: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businesses here.
2: 中博友谊渊源深厚，两国自1975年正式建交，多年来始终真诚相待，守望相助。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更广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根基。
3: 此次伯克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不仅开启了中博关系新篇，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2026年是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第51个年头，半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积淀下深厚情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指出，
5: 在中博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博茨瓦纳就十分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也是双方友好交往关键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在建交之后呢，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呢，中博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了一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在博茨瓦纳发展经济过程当中，中国也是帮助他摆脱对钻石的依赖呀，探索经济多元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持力量。
4: 如今中博合作早已从一纸共识落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连条连式后，年发电量达2.7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马尼表示，
6: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中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4: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7: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4: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两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8: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4: 在孙红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5: 中博关系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切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

0: 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1: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六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遥吉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

0: 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1: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

0: 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1: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0: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呢，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1: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0: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要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也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沥青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尖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尖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夹心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夹心山到打通夹心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十四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尖山村，这里的特色

0: 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1: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半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气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1: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气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1: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也在发，新疆也在发，北京也在发，蒋介石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也是走出国外。
0: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济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2: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0: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2: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2: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0: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3: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现在正是秋收备耕关键时期，随着机收耕种还有整地大面积铺开，农机用油也迎来了高峰期。秋收农机主要是用柴油，那今年以来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相关机构估算，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较去年增加大约60亿元。
1: 那么这样的成本上涨是否会摊到农户的身上呢？各地各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稳定粮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2: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油价上涨将提高燃料和运费，推高整体商品成本。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3: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
2: 袁鹏特别强调，油价上涨造成的秋收成本抬升效果在不同地区有明显差异。
3: 同样是6公斤微入量的水稻收割机，在地势平缓的地块，那么油耗可能低到30万，那么到了丘陵山区的小地方可能要达到5升。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技术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2: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每一个环节成本的上涨都会给收益带来压力。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3: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啊，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2: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3: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2: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最多节省2100多元。
4: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2: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设农用油专用加油机，确保农机随到随加，以及提供送油到田服务。
5: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的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
2: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8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

0: 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1: 我们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0: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优惠力度可进一步强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与实际作业量、用油量相挂钩的精准补贴机制，同时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2: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倒伏地块的亩均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3成，建议加强抗倒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0: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多地考生10号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口语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考试取消了。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当时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停考会持续到12号，也就是昨天。
5: 连续3天停考之后，今天的考试是不是能够正常进行呢？另外，对正处在留学申请季的考生们来说，雅思考试被临时取消，不仅会给考生们造成交通、食宿等方面的经济损失，更可能打乱考生申请境外高校的节奏。那这些问题究竟该怎么解决？最新消息，我们来连线记者孙欣。孙欣，首先大家最为关心的就是今天的雅思考试能不能正常的进行。
6: 好的，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了。有考生表示，昨天雅思考试官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上还在正常发布考试通知，但是记者昨天夜里联系一位考生得知，13号的考试又被取消了。记者呢随后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求证，工作人员证实今天的考试确实已经被取消，并且表示呢他们也是昨天晚上临时接到了停考通知。我们来听一下考试客服中心的回应。
7: 考试已经取消了，很抱歉的通知您。我们也是8点钟才接到通知，所以9点钟我们的同事就立刻发了邮件通知到考生，因为是一个临时情况，系统里面都还没有更新。我们预计是在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会对系统里面的信息进行更新，并且会为您办理退款和重置，成功之后您就可以再重新报名了。确实非常抱歉。
6: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雅思考试即便能够进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也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而社交媒体上呢，有部分考生反映，12号、13号，也就是昨天、今天这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我们来听一下北京考生唐同学的反馈。
8: 我是8月15号参加的考试，然后出成绩之后只有口语一科，与学校要求差了0.5分，所以我就决定单科重考。我用2个月的时间来练习，我就在考试后60天最后一天报了名，结果得知10月13号的这个考试取消了。我如果再考试，我只能进行全科考试，不光要准备口语，我还要准备另外3科，这浪费了我的实习和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现在语言班也过了截止时间了，我如果不学雅思，我就没有办法出国了，耽误了我整个申请进度。
6: 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记者也是就单科重考考生的考试期限的问题联系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当时

0: 那客服回应说，类似情况确实没有办法做延期，原因呢是因为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是全球统一规定的，直接写在了系统里面，没有办法做人工的更改。考生的全科成绩一旦在系统里面留痕，单科重考就必须在60天之内完成。客服呢同时也表示，此前因为12号昨天单科重考的停考，已经有很多考生都在反映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已经多次跟英国主办方方面进行沟通，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呢像这种情况确实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延期。雅思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呢，也直接影响到了考生的后续规划，因为一旦错过就没有办法刷新成绩，或者呢需要重新来报名全科的考试。当前呢部分境外院校的语言班的申请通道已经关闭了，那么通过雅思考试达到语言的成绩要求，几乎是这部分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唯一途径。所以呢今天的再度重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主持人，
1: 听明白了，今天再度停考，且不说大家考不了试本身，即使是考试能够恢复，那么对考生的影响也已经事实造成了。那么这个考试究竟为什么说停就停？那现在有没有说法？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降低考试取消而对自己造成的影响呢？
0: 昨天晚上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是不是有赔偿方案怎么定，协会呢现在还在商讨处理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呢考生的诉求现在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邮件当中所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邮件中呢可以把姓名、考试场次、联系的方式和具体的情况一并写清楚。如果呢需要得到赔偿，可以在邮箱里面写清楚自己希望的赔偿方案是什么，以及呢需要协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把这些诉求写清楚之后呢，协会方面会最终有工作人员来进行答复。但是呢昨天客服也对我说，近期的邮件量是很大的，回复和处理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中国内地的雅思考试是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举办的。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昨天回应表示，这一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的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那目前呢双方也在就后续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受到这一次停考的影响呢，后续的考试安排仍有不确定性。雅思考试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呢还没有办法确定完全恢复的具体时间，不过呢根据他个人的一个判断和建议，他说16号往后的日期应该不会受到影响。那此前呢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一些流传的说法，说整个10月份的考试都会受到影响。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回应说，官方目前没有整个10月停考的通知，也没有收到相关的安排。那在考位方面呢，此前工作人员就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呢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呢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界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考试官方合作机构之一的 IDP 雅思昨天呢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雅思考位。新增考试呢是在昨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放的，如果有需要的考生呢也可以登录 IDP 的雅思报名官网来查询新增的场次，并且呢完成报考。当前呢正好是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考试停考至今呢也确实打断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此前呢在采访当中有雅思培训老师来向大家建议说，如果院校申请的截止日期临近了，考生可以主动联系学校来写邮件说明情况，问能不能延迟提交成绩。那不少的院校呢遇到这种突发情况其实是愿意通融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考生注意保留关于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邮件，沟通时呢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的内部考位啊、代报名啊等不实的信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孙欣。近几年收取昂贵报名费的雅思考试频频出现所谓技术问题，那这种还能不能考、什么时候能正常考的不确定感正在折磨着众多的考生。这一次雅思考试什么时候才能够恢复正常？停考给考生造成的后续影响究竟都有哪些？中国之声也将会持续关注。
2: 纵横。

0: 点评，雅思考试顶着全球权威语言测试的光环，中国考生也花着放在全球都算是高昂的近2000元报名费奔赴考场，把留学的前途拴在一次语言考试上。可是严肃权威的外壳之下，雅思考试的办事风格却颇有几分草台班子的气质。一条短信就可以反复按下暂停键，故障细节不愿细说，额外损失概不负责。解决方案也是主打一个感谢各位理解配合。
1: 雅思考试既是一场国际英语语言测试，也是一门分工清晰运转多年的全球生意。中国考生无疑是全球市场的重头，关键赚钱嘛，不寒碜。可做生意不能只把精明刻进骨子里，却把最该给到的专业性和确定性以及契约精神当成可有可无的赠品。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人脸授权。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的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作 AI 短剧啊、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1: 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哎，这句广告词啊，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上接连出现宣传。
0: 嗯，
1: 那社交媒体平台上银行职员3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了。那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卖脸兼职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0: 嗯，
1: 有没有权益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4: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3: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5: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吧，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3: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6: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了，只需要花一点时间。

0: 和经历，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得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0: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0: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就是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得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1: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广泛开展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韧性宣传教育，推动加强居民住房安全韧性建设，引导增强家庭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等。今天，欧佩克将发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这是原油市场3大最具影响力的月度报告之一。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报告

0: 将延续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的下调趋势，此前已连续5个月下调。受中东地缘局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稳定等影响，当前需求走弱、供应降得更快的格局，使月报数据对国际油价的走向具有重要指引意义。当地时间12号到13号，华沙安全论坛在波兰华沙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军界、学界和商界人士将围绕欧洲安全、北约防务、地区局势、无人机技术、能源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今天继续在泰国曼谷举行，这是泰国时隔30多年再度承办。会议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其中世界经济展望将更新全球增长预期。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工行容易借，无抵押无担保，随借随还，办理便捷。详情请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1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
1: 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
0: 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
0: 12号重建之后的黄冈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的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
1: 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